0: 今天这件事儿虽说是疯传，但也不是无缘无故。他大嫂要真出了这种丑事，单家是不能再留他了，好歹给他找个地方打发出去。单家这份家产留给你和孩子，那岂不更好？
1: 二位叔叔之前想赶我走没赶了，现在就打起我嫂子的主意了。二位叔叔既然这么容不下我们妯娌俩，找帮土匪来半夜一刀一个砍了我们俩，这份家产不就归你们了吗？何必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呢？
2: 你跟谁说话呢？
1: 二位叔叔呀。二位叔叔今天既然把话说明了，我也把话说明了吧。我嫂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身子不舒服，在家里躺着呢。我们妯娌俩谁也离不开谁，我也劝二位叔叔把心思收回去，以后啊咱们各过各的。二位叔叔请回吧。
3: 他二嫂，
0: 你都把话说绝了，
3: 你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2: 对，好说歹说你们不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好，今儿个我们就执行家规。来人，
1: 你们想干啥？
0: 三十里红是我们单家的，我大哥死了，我不能眼瞅着单家烧锅毁在你们俩女人手上。
2: 二哥甭跟他废话，老二媳妇儿，我劝你赶快把秘方交出来。
1: 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那张秘方，你们是欺负我们这院没人想硬抢不成？
0: 你爱咋说咋说。
4: 你们想干什么？
0: 闪开！
4: 想硬抢啊？你们太不讲道理了。
3: 柜子，开柜子，这里呢。
1: 快去找罗汉，出事了，
5: 锁上了。
3: 他咋呀？
2: 罐子！
3: 哎，就是他，
2: 给我！
3: 你松手！
2: 二哥，我先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3: 不行，我看完我看一眼，要红，我看完再给你上。
2: 哎，别抢！
3: 你给我！
0: 嗯，你那边呢？
3: 什么都没有啊，
0: 我这也没有啊。
1: 你们俩为了这张秘方吃不着睡不香的，连脑浆子都快打出来了。现在看见了，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啥都没有。你们俩该死心了吧？
3: 这大哥搞的什么鬼？这是
2: 大哥这不是耍咱们的吗？
0: 没秘方，没秘方咋就单家烧锅酿得出三十里红啊？
1: 就算是有秘方也让我公公啊带坟里去了，你们要是想知道问他去。我们走。我妈你去歇会儿吧，我跟嫂子说点事。

嫂子，我跟你说啊，那二叔三叔啊，确实是来闹事儿的。你知道他们干嘛来了？他们抢秘方来了，连罐子都给摔了。这罐子里吧，确实有张纸，可纸上啊，啥都没有。你说咱们那个死去的公公还弄得挺玄乎的哈，还说啥秘方传男不传女，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秘方，把咱们都给糊弄了。嫂子，不过说来也怪了，咱们家的三十里红啊，就跟别人家的不一样，连罗汉大哥也这么说的。嫂子，你听我说话了吗？你说句话呀，嫂子，你猜，二叔三叔抢罐子之前，他们还说什么来着？他们说这院子里啊，就剩咱们俩这女人了，还说咱们俩头发长见识短，我才不信呢。所以咱们俩得好好活着，活给他们看。我就不信咱们俩是头发长见识短。嫂子，你说对吧？要不你起来吃点饭。

0: 想喝吗？
1: 想。来，豆官，坐这儿。
0: 豆官，你是单家少郭的后代，往后就指望你了。大爷也没啥大本事，大爷就会品酒。等你长大了，大爷就把这绝活交给你，啊！现在啊，大爷要走了。
2: 豆官儿，豆官儿，
3: 罗汉大爷，别告诉我娘我在这儿。
0: 哎哎，好嘞。
2: 豆官儿。罗汉大哥，
4: 哎呦，二少奶奶，
2: 您看见豆官了吗？
4: 啊，豆官啊，他跑不远。
2: 这孩子就是疯，这大晚上的。您怎么还不歇着呀？
4: 我趁着清静，再看看，试试勾兑。
2: 嗯，这勾兑里边真的有绝活啊！白天你都看见了，那秘方就是一张白纸。
0: 那纸上没写秘方。不等于就没有秘方，要不然以前老东家在里边鼓捣啥呀？
2: 没准故弄玄虚呢吧？
0: 不是，这人可以骗人，但我的舌头不能骗我。咱这三十里红啊，就是比老东家在世的时候差那么点味道。
2: 那到底

0: 那秘方是什么呀？
1: 豆罐儿。
2: 豆罐儿，你怎么把酒缸打碎了？刘汉大哥。

0: 豆干，你往里边倒碱水吧。
1: 罗汉大哥，您这是干啥呀？
0: 成了，就这味儿啊！您的意思是，就差这碱水了。我明白了，老东家当年在这里啥都没干，就往里边倒了碱水。有了这碱水，这红高粱酒的酸碱度就对了，这酒就对味儿了。
2: 豆官儿啊，我的小少爷，我的小少爷，我的小少爷！哎呀，你歪打正着啊，破了咱三十里红的秘方啊！
3: 罗汉大哥，这么说，咱们的三十里红就理直气壮了？
0: 那当然了，咱的三十里红，只能比过去好，不能比过去差呀！
3: 那我心里有底了，咱们加油干，把三十里红卖得越来越好。
4: 啊，你真棒！把那个酒坛子码整齐了，你把那前院去扫扫。
5: 哎，
4: 小心点，别摔着。
5: 哎，
4: 这菜刀。
5: 哎呀，奶奶，不好了，罗汉大哥不见了。

0: 二少奶奶，对不起。走的时候也没跟您打个招呼。我辞工了，我的工钱，今年酿的酒多，花钱买的料也多，账上也没什么钱，我没支，就算了，算咱们两清了。这不刚说完好好干的吗？这咋就走了呢？您要是觉得工钱不够啊，您跟我说。
1: 您把我看扁了，二少奶奶。我在单家烧锅干了这么多年，我不是冲着钱。那因为啥呀？您别让我闷着。单家大院是非多，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是，这单家大院啊，是非是多。
0: 肯定不都是从前的事儿吗？那事儿啊，是我不对。您就看在我年轻的份上，原谅我这一回。九儿再也不敢了。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2: 我不回去了。我在这个大院待了快20年了，我看够了。
0: 我得去找碗干净的饭吃去。罗汉大哥，您都在单家待了20多年了。
2: 这20年是您带着伙计辛辛苦苦的干单家的烧锅才会有今天的红火，您这一走，还不知道咋样呢。您难道愿意看着您20年的心血就这样败了呀？我的事儿不值一提了。现在勾兑的秘方您也清楚了，我在不在的更没啥了。不对，这三十里红的好，除了秘方，还有您罗汉大哥的手艺。您这一走，谁都酿不出地道的三十里红。
0: 再说，您就不牵挂大少奶奶了？
1: 她还是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屋里，
0: 躺在那儿跟个活死人一样。
1: 那就是她的命了。其实她不早就像个活死人了吗？

二少奶奶，您就放我走吧。您快点回家陪着大少奶奶，她要是再出啥事儿，您的罪过就大了。

0: 也不会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
1: 我真的错了，九儿以后再也不敢了。您还是跟我回去吧。
0: 没用的话就别说了。
2: 王大哥，
1: 啊，您等等。这勾兑30里红的秘方您知道了，现在您走了，不就把单家的秘方也带走了吗？
0: 二少奶奶，您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1: 我不信人，就说这事儿。这秘方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您带走了，这还叫秘方吗？
0: 这样吧，他高密这地方土匪多，本来是用来防身的，这给自己用上了。二少奶奶，今天我就给您做个了断吧。
1: 你了断啥呀？
0: 我发个血誓，秘方传出去，我不得好死。
2: 罗汉大哥，我没那意思。
1: 我信您，我信您。我只是想用话激您回去呢。
2: 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不能原谅我这一回啊？
0: 你给我吧，二少奶奶，你给我吧。二少奶奶，您多保重，罗汉走了。

0: 善家，这下完了。当初罗汉大哥说这善家要败，也不明白他说的啥意思。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哎，这罗汉大哥都不在了，咱们还在这儿干嘛？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二少奶奶算算账。走人吧！
1: 不用找了，我来了。 家里啊出了点事儿，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把罗汉大哥气跑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他找回来的。如果对善家没信心的人，可以走，我不留。账上有钱，去账上支了。我再让灶上做顿好吃的，送客。如果留下来的，善家不会忘记你们。工钱涨三成。
2: 谁还要走啊？二少奶奶，我不走了。二少奶奶，那咱这酒谁酿啊？这三世里红离不开罗汉大哥。
1: 罗汉大哥既然不在了，咱就不酿三世里红了。不酿了，
2: 咱这三世里红卖的正好呢。再说了，人家还下了订单呢。
1: 客商那边啊，我去说，咱酿不出地道的三世里红。
3: 情愿赔钱给客商，
1: 也不能砸了咱们的招牌。普通的酒会酿吧，你们跟了罗汉大哥这么久了，咱们就酿普通的酒。
3: 二少奶奶，这罗汉大哥不在，谁当工头啊？
4: 我带着大家一块干活。
3: 二少奶奶，女人不能上烧锅。
4: 是啊，
1: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干活吧，
5: 走，
6: 干活，
7: 干活。

0: 嫂子，嫂子，这烧锅上新出的酒，拿来给您尝尝。这还是我头一回带着伙计在烧锅上干活呢。
1: 怎么是你啊？
0: 正想跟您说呢，罗汉大哥他走了。
1: 走了？
0: 辞工不干了。我追上他，咋劝都劝不回来。

0: 慢着点，你小心门槛。
1: 九儿，
2: 九儿姐姐，
3: 俊杰、灵儿，你们怎么来了？
1: 灵儿姑娘要过来看看你。现在灵儿姑娘决定留在高密了，改造于占鳌和花脖子那些人，现在每天都教他们读书认字呢。
3: 有学问的女孩嘛。
2: 姐姐，我听俊杰哥哥跟我说了好多你的故事，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可能来高密呀。我要是不来，就不知道我哥哥走了邪路，也就没办法救他了。所以呢，我一直求着俊杰哥哥带我来认识你一下。
3: 这说起来啊，和灵儿姑娘还真是有缘分。
0: 屋里请吧。
4: 走，进去吧。
2: 九儿姐姐，你这屋里阳光真好，真亮堂。
1: 灵儿姑娘就像个太阳，走到哪里都能发光。
2: 姐姐，这都是你剪的窗花呀？
3: 哎呀，这都好久之前剪的了，你看这色儿都变了。
4: 对啊，以前你那么喜欢剪窗花，怎么现在屋子里一个新剪的都没有？
3: 这日子啊，一天一天过都一个样，就没啥心气了。
2: 姐姐，你可不可以教我剪窗花呀？
3: 这玩意儿又没用，哪像你们外头的人天天读书，满肚子的学问。
4: 你就教教他吧，他在青岛长大，到咱们乡下来看什么都新鲜。那天于占鳌还教他骑马呢。
3: 好吧，那你到我这儿住几天，我教你。
2: 真的呀？那我还想去看烧锅，你能带我去看吗？
4: 烧锅这里有规矩，说是女人不能去，去了以后那个酒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3: 没事儿，那是原先的老规矩。我主事儿之后啊，我把这些规矩都破了。我天天带着伙计上烧锅，也没见酒坏啊。
2: 九儿姐姐，你真厉害。
4: 哎，豆官儿、奇官儿，长这么大了啊？
2: 这就是豆官和奇官啊，好可爱呀、啊！哎呀，
1: 来叫俊杰叔叔。
5: 俊杰叔叔，
1: 哎，乖。
2: 叫姨，叫姨，带姨去看烧锅好不好？
5: 好。
2: 啊，走吧。真乖，长得都好看呀、啊。
6: 小心点。你开心不？
7: 现在在这单家大院，你也算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了。
3: 我呀，我知道，我就是个操心的命。
7: 我看你干劲儿挺十足的。
3: 那能咋着？我嫁到单家，在这儿生了孩子，跟这儿就分不开了。我也认了，苦着脸也是过，开开心心也是过。
7: 你老说命，其实哪有命，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就算有命，也是攥在你自己手里的。你就说灵儿吧，她决定留下来改造于占鳌和花脖子。不管成不成功，她起码是有信念的。
3: 你喜欢上她了吧？
7: 别瞎说。
3: 你们俩是一样的人，

0: 也许我们有共同的
1: 理想。
2: 是啊，你们都读过书，都见过世面，想的事儿也就一样。

0: 你怎么了？我想我娘。别想了，都这么多年了，你现在不是在这过得也挺好的？我和灵儿也打算走。
1: 你也别老在屋里待着，没事多出去走一走。嗯，这个地方像是发了霉的，人待久了都会长毛的。
2: 叔叔阿姨要走了，我们送送他们。
3: 行了，九儿，别送了，我们走了。
1: 好嘞。哎，
4: 再见。
1: 再见啊！
2: 再见。
1: 奇观，
3: 拜拜。
1: 再见。

0: 你一个人回去行吗？又不是头一次了，放心吧，我哥队伍站岗的就在上面。哎，那是不是县长要找的姑娘啊？你看，
1: 那我就不送你了，我还得赶到那边去。嗯，先回去吧。嗯，
0: 莲儿，为了咱们的信仰，努力。
1: 努力。
2: 没错，就是他。走，跟县长说去。哎，
0: 快回去吧。嗯。

0: 你们这帮土匪不得好死！
1: 走，
2: 我这没事吧？
0: 没事，娘您没事吧？
2: 没事，
0: 这不挨。

0: 真刀的，走，娘扶您回屋。妹子，你这我是大不起。
1: 真吓人！
0: 你们给我站住！站住！你们刚才抢别人家东西，我都看见了，回去我就告诉我哥，让他重罚你们。
1: 啊，小姐，我们以后不敢了。
0: 那也不行，都立了规矩了，说不许祸害百姓，你们明知故犯。
1: 绝对不能轻饶，小姐，只怪你太好糊弄了。你们什么意思？小姐，说不出来抢东西，那是糊弄您，哄您高兴的。
2: 就是，你说我们不出来抢东西，我们吃啥喝啥呀？
1: 再说了，小姐，你总不能让我刘猴子和这帮弟兄喝西北风吧？
2: 就是嘛。
3: 当家的，来吃着。来，完了，去吧。哎，先吃着钱。好酒啊！这都上来了，谁站岗啊？
4: 刚才我们俩站岗来着。
3: 怎么上来了？小姐回来怎么办？赶紧他们下去给我看着点。
5: 哎，大哥，小姐啊，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让我看呢，她和张家少爷是好上了，没心事管咱们了。
3: 张家少爷
1: 是啊。
3: 也还行啊，
6: 行啊，
7: 不错不错，
3: 弟兄们，以后老张家都别动了啊！
8: 快大哥，
9: 喝酒，喝酒，喝酒，
10: 来来来，都吃完了，来来来，哎，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11: 哥们，干杯，
12: 弟兄们，刚从外边回来，手上不错，都在画屋放着呢，要不你给我去瞅瞅？
13: 瞅瞅去，
14: 走，
15: 弟兄们，多吃点啊。
16: 灵儿，不是你怎么回来了？
17: 你不愿意让我回来吗？我回来你就不方便干坏事了，对不对？
16: 哪儿啊你看你说啥话呢你？哎，灵儿，
17: 你还要骗我？你当着我的面说不让他们残害百姓，其实都是在骗我。
16: 灵儿，
17: 放开我！
16: 灵儿，灵儿。
18: 我的，我的！救我！救我！动手就给我住手！
19: 住手！
20: 大哥，大哥，您来了，
18: 那最水灵的都留给您了。
20: 我认你个小舅子的，
18: 大哥。
20: 谁他妈让你们背着我在这祸害老百姓的啊？
18: 谁带有头？站住了！谁？给我站住了！这站住了，老子都毙了他！
20: 哎，灵儿！
18: 哎，灵儿！哎，你听哥说呀！
20: 大哥，大哥，
18: 大哥，
20: 灵儿，
18: 哥，大哥，你不能去。
20: 朱浩三说不定在外边设了埋伏啊！
18: 不行，他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我们负责把他找回来。你们赶快去追，快去！好，好，送给我。
20: 长本事了！我让你们跟着俊杰学认字儿，都学会造反了。是谁指使你们的？说。
18: 没人指使，我们自己想干的。你这叫胡诌，大成，今天就借你十个胆儿，你敢造反？说，是不是张俊杰在背后指使你的？
20: 不是。
18: 哎，大哥，你看，这是怎么了？
20: 这就是你教出的好学生。
21: 他们干什么了？
18: 你们自己说吧。
20: 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不想当土匪了。
22: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富贵含韵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

0: 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是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

0: 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这个药好像不对。
8: 交代我办的事都办好了，您得说话算数，送我去台湾。
9: 想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8: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
10: 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的。
11: 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来吧，

0: 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
1: 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2: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3: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4: 拿到长回路，
5: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6: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
3: 党。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7: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8: 唐先平，马田木。
5: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9: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0: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5: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2: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3: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5: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4: 这是怎么了？
15: 这就是你教出的好学生。
14: 他们干什么了？
15: 你们自己说吧。
16: 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不想当土匪了。早上把枪留给大哥想逃跑，被他抓住了。
17: 但凡溜号一律枪毙，这是规矩。
15: 俊杰，是你教他们的吗？
14: 当然不是了。你先别着急，大成，你为什么不想干了？
16: 大哥，咱从杠子班开始就是兄弟吧。那时候你护着咱，对咱好，所以你一起事大家都来了。现在呢，和花脖子合伙真成土匪了，全家人都指着鼻子骂我呀。大哥，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大哥，我不想干，我求你放了我。
14: 你也是吗？
17: 花脖子是什么人呢？他欺负百姓，我爹就是被他杀的，大哥又跟他拜了把子，我不愿意跟他一个鼻孔出气。
14: 大哥，你看，不怪他们，怪你。
17: 张少爷，你可真敢说呀！啊，当着大哥的面你还在这儿挑拨离间，他们这叫溜号，但凡溜号按我们吃卡饼的规矩，就该把命搁这儿。
14: 大哥，如果你要是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必定会失掉人心，恐怕将来要走的就不止他们俩了。
15: 你们几个脑子进水，我不怪你们，可我跟花脖子联手也有我自己的理由。在高密的地界上还算成事的也就剩我和花脖子，他要是被朱豪三给灭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你们想走可以跟我说一声啊，干嘛要偷偷摸摸的？我还以为你们去投了朱豪三呢。
16: 大哥，杠子班咱就是兄弟，你不信别人也得信我呀。我要是投朱豪三，我为啥不带枪？
15: 放他们走。
17: 哎，大哥，这
15: 是跟了我多年的兄弟，松绑啊。等等，你去账房给他们拿些盘缠，好让他们回去养家。
17: 大哥，还
15: 照我说的办。
17: 这滚。
15: 大成，哥哥我当土匪是被逼的，你跟着我提着脑袋过日子这么些年也不容易，把钱收好，回去干个营生。

0: 俊杰，你是咋打算的？什么意思啊？你不跟他们一块走吗？哼，你把我这儿霍霍成这样了，还不甘心？你非得把我这儿霍霍散了？
1: 我霍霍你的队。
0: 行了，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2: 姑娘来了，于大哥在家吗？在家呢。来了，哥几个，进去吧。哎，不了不了不了，我知道我们小姐来你们这儿，我们就放心了。兄弟，走了。
0: 回见回见。于大哥。嗯。
2: 于大哥。
0: 哎，灵儿妹妹。
2: 你咋又回来了？
0: 俊杰哥哥在哪儿？
2: 他走了。
0: 啊，他去哪儿了？
2: 我哪知道？兴许是回城里他家去了。
0: 哦，那我先走了。
2: 哎哎哎哎哎，那个，妹妹啊，哥问你个事儿啊，这个你跟张俊杰，你俩不愁吃不愁穿呐，为啥非要教我们这些大老粗识文断字儿啊？
0: 您不知道是为什么吗？
2: 嗯。
0: 看来我跟俊杰真是白交了。于大哥，人不光要活着，还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
2: 哎，我送你啊！
0: 不用。
2: 人活着，人为啥要活着？
3: 还回来啊？你还记得有你爹娘啊？我娘身体怎么样？快去看看吧。小姐去于占鳌那儿了。
4: 对，我估计她去找张少爷了吧。
3: 去找张少爷，对，你亲眼看到小姐走进去的，对，亲眼看到她进去的，她和于占鳌的站岗的打过招呼，站岗的把她带进去的，是是是，哎，对对对，哎，让他跟那个张少爷待一阵子也好，哎呀，你说这事儿给闹的，都他妈是你们惹的祸，
4: 是是是是是。
5: 你好，请问这是张俊杰家吗？我找一下俊杰。
6: 你是谁？
5: 我，您就别问我是谁了。俊杰哥哥在吗？
6: 他不在，他没回来过。你走吧。

0: 你有什么事吗？
1: 请问是玲玲小姐吗？
0: 哦，
1: 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我们长官想见见。
0: 你们长官是谁啊？
1: 您去了就知道了。您这边请。

0: 灵儿姑娘，快请坐。
1: 你是谁啊？
0: 本人朱豪三，听说过吗？
1: 高密的县长。
0: 是啊，你看，县长亲自出面请你做客，你看你多大的面子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青岛。
0: 哎呦，好不容易来一趟高密，怎么能说走就走？多住两天吧。咱们高密人好客，这么着，下一站跟我下车，回去，回高密。
1: 你想干什么？
0: 招待灵儿姑娘吧。
1: 我跟您初次见面，哪敢劳您招待啊？
0: 咱们是初次见面，可我和你哥可是老朋友啊。小严，一会儿替我招待一下灵儿姑娘。
2: 县长。
0: 哦，灵儿姑娘，对不起啊，委屈你了。我也不得不这么做，现在就可以喊了，你大声点都没事儿。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不是说了吗，朱豪三，高密的县太爷啊。
1: 我不信你就是土匪。
0: 你竟然把我称作匪？
1: 除了匪，谁还会干这种绑票的勾当啊？
0: 跟你哥哥学的，以毒攻毒呗。你看看你哥哥是如何对待被他绑走的那几个肉票，我可就不这样对待你。你看你进了我们县政府，我会把你当贵客一样招待的，放心吧。我太太呢也特别喜欢女孩子，这两天你如果没什么事儿就陪她聊聊。
1: 哎，我可怜的树红，这个九儿真狠心，臭骡子，成天剿匪剿匪，说为闺女报仇，现在仇没报了，弄个干闺女都没了。
0: 夫人，又在骂豪三了。哎呦哎呦，你看你看，怎么又看这个呀？来来来来来，赶紧把它收起来。
1: 臭骡子，你还有脸说呀你？就算我的叔公白死了，谁让你有个窝囊废的爹呢？
0: 这怎么说呢，夫人啊，你这脾气也太急了点了吧。高密这地方自打清朝就闹匪患，老朱我来了高密，这土匪已经搅了一大半了，不是吗？我成绩斐然呐，你看现在又一股土匪马上就要被我剿灭了。
1: 又吹牛。
0: 没吹牛，真的。你看着啊，把灵儿姑娘请进来。
1: 哎呦，天哪，这谁家闺女啊？啊，你看这个文气劲儿，跟咱家树红一模一样啊。
0: 夫人，说出来啊，吓着你。啊，她是花脖子的妹妹。
1: 啊，花脖子怎么能有这样一个妹妹啊？
0: 她一直躲在青岛读书呢。
1: 那不一样，不一样，一人做事一人当，花脖子的事儿跟这姑娘没关系，是不是？
0: 夫人，我是请她过来在咱们家住两天，让花脖子亲自领她回去。
1: 真的？什么请？分明你就是绑架。哟，姑娘，你叫灵儿是吧？哎呦，多好听的名字呀！那不叫绑，那叫请。嗯，要是绑的话，早把你投监牢里去了，怎么还能把你往我这儿领啊？

0: 来来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哎呦，你看看你这小模样，哎，坐坐。哎呀，婶子啊，有一个闺女，跟你一模一样，你看，也梳着你这样的头发，也穿着你这样的裙子，哎呀，比九儿更像淑红哎。你认我做干娘吧，啊，来，叫干娘。
1: 哎呦，夫人呐，见着姑娘就认干亲，你能不能？
0: 去去去，没事出去。
1: 那你们聊，
0: 快走。
1: 好，
0: 姑娘，来，咱娘俩聊会儿天。灵儿，这名字取得真好。
2: 说什么？
3: 小姐让朱浩三给绑了去了。朱浩三让我跟您说，给您两天的时间，两天之内上门投降，用您自己个儿去交换小姐。
2: 不可能！
4: 这真的？
2: 这不可能啊！那天谁送的小姐啊？
4: 大哥，那天是我。
2: 你不是说小姐去了于正豪那儿吗？
4: 是，我是亲眼看到她进去的。
2: 那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她交给于正豪或者张少爷？
4: 大哥，我觉得那是人家的地盘，所以我不过我亲眼看到他把小姐带进去的。
2: 可小姐落到了朱豪三的手里。
4: 大哥，
2: 废物，你他妈把小姐给害了！
4: 饶命！
2: 你亲眼看见小姐在朱浩三那儿吗？
4: 我没亲眼看见，是朱浩三派人把我叫了去，他跟我说的。
2: 你马上去朱浩三那儿就说是我说的，你要立刻见到小姐，见到了小姐马上回来告诉我。如果小姐真在朱浩三那儿，他提的所有条件我都答应他。两天以后我就带队上门投降。快去！
5: 老杜，那怎么办？
2: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灵儿明明去了于振豪那儿，我和于振豪又刚刚结拜了兄弟，他怎么能不保护灵儿呢？你马上派个人到于振豪那儿，问问他看见灵儿没有。
6: 嗯，没错，灵儿姑娘那天是来过我这儿。不过他说他要找俊杰，我告诉他俊杰已经走了，他已经下山了。
7: 哎呦，徐大哥，我们家小姐从你们这儿离开后，被朱豪三绑去了。
6: 啥？不是，你们没有人护着她吗？
7: 护送了，我们是亲眼看着小姐进了于大哥您这儿，我们才离开的。但是没想到于大哥您会让小姐一个人上路呀。结果这……
6: 那这么说，这事怨我，是我疏忽了啊。这样。我跟你去见花脖子，你们几个跟我走。哎，走走走走。
8: 你们俩快点。
6: 那天我真以为你手下有人会护送他回来，所以我才让他一个人下山的。哥哥，我真的疏忽了啊。
9: 也是我疏忽了。我觉着吧。既然咱们结拜为兄弟，那我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她又经常在我面前夸你，你说这当哥的哪能不顾妹妹的安危呢？
6: 哎呀，行了，你就别拐弯抹角的骂我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9: 不过我妹妹真在她手里，还能有办法吗？咱们都是绑过票的人，肉票在手，还怕主家不老实？
6: 反正我和我的兄弟们就听你一句话，只要能把妹妹救出来，我们万死不辞。
9: 那我谢谢你了。我还在等消息，兄弟你请回吧。
6: 行，我听招呼。
9: 宋哥，请。

0: 你这个人，和我结拜成兄弟，却根本不顾我妹子的安危。于占豪，老子跟你总有算账的那一天。
1: 打开。
2: 夫人。

0: 姑娘，
1: 看书呢，你有事儿吗？你说你整天捧着本书看，你不觉得累得慌啊？
0: 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些书啊？朱县长还会看小说吗？
1: 他哪有时间看书啊？这都是我那闺女，你那淑红姐姐的书。我们家淑红活着的时候跟你一样，也喜欢天天看书。所以她不在了，这些书呢，我都走哪儿带到哪儿，是个念想。
0: 婶儿，要是淑红姐姐知道朱县长跟土匪一样绑票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不知道会怎么想。
1: 要说土匪，你哥哥才是高密县的土匪吧？朱县长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迫不得已。你就好好在我们家待着吧，啊，我会对你像亲闺女一样好的。
0: 我哥他是土匪，那是他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呀，这个理儿怎么说呢？灵儿姑娘，你不是也不希望你哥哥当匪吗？如果这次你哥哥因为你向官府投降，你说你是不是算救了他呀？嗯？
0: 这么说，我哥要是投降了，不光是救了我，还救了他自己呢。
1: 对呀，要么说你这闺女知书达理呢。
0: 婶儿，我累了。
2: 行，那你歇着吧，别再看书了。我一会儿叫人送点吃的来啊。歇着吧。

这门是我亲眼瞧见了，小姐确实在朱家呢。我去的时候，朱太太正陪着她在房间里说话呢。哎呦，那个院里头好些个卫兵啊，里三层外三层的跟那儿守着。朱豪三就让我隔着门缝瞧了一眼。你看清楚了，真的是小姐，真的是她，千真万确。小姐机灵，看见我去了。 他就得有意的在话里头提到您，说您要是去救他，就等于把您自己个儿也救了。

0: 我告诉朱浩三，只要他不伤害我妹妹，我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两天以后，明天我就带着队伍上门投降。
1: 哎，成来，我这就跟您传话。

0: 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一个人能帮到我了。你找谁？
1: 张少爷，
0: 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求你帮忙的。我能帮你什么忙？
1: 灵儿落到朱豪三的手里了。
0: 他是去余占鳌那儿找你，没找到，一个人上了路，半道被朱豪三给绑走的。
1: 朱豪三怎么能办这种事情啊？
0: 张少爷，我花脖子罪恶深重。可灵儿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是被你带回高密的，他对你怎么样你也是知道的。这事儿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我现在就去找朱豪三。
0: 张少爷。 我如何心疼我这个妹妹，你都看到了。在这个世上，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她比我的命都重要。她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花脖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当初她要不是被你带回高密，她现在还在青岛高高兴兴的上学呢。
1: 好了，我都明白，你先回去。
2: 我马上就去找朱豪三。那好，那就拜托您了。
1: 好，
0: 告辞。哎，等等，莲儿一直劝你回头，一片苦心。你要继续在这条路上，他永远没有安全可言。你要真的疼爱他，不打算为他做点什么吗？只要朱豪三能还我妹妹。
3: 并且保证我的安全，什么都可以商量。丁姐，朱站长，半夜三更的有什么急事儿啊？听说你离开余占鳌了是吧？既然离开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4: 看来是彻底的不想帮我忙了。我一直在想办法改造土匪，这其实就是在帮你。
3: 什么？改造土匪？太天真了吧你！改造怎么样了？
4: 暂时还没结果。
3: 所以我就不用你帮忙了。
4: 所以，你把花脖子的妹妹绑了。
3: 什么叫绑啊？在你眼里头。 我朱豪三成土匪了是吧？如果你要是这么做，我觉得你和土匪没什么区别。
4: 你说什么？
3: 我觉得你做事一点也不正大光明。书呆子，俩人打架啊！你说哪一拳该正大光明，哪一拳不该正大光明？这谁说的清楚啊？
4: 我这是剿匪，
3: 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全看双方斗智斗勇。
4: 谁斗得过谁了？您不能这么做，灵儿和他哥哥没有一点关系，人家一到高密就想方设法的劝花脖子弃恶从善，还改造他和余占鳌的队伍。最近您没听说过花脖子队伍在欺负老百姓了吧？
3: 你还真说错了，这两天我连续接到好几个乡的报告，花脖子的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是无恶不作。
4: 那可能是因为灵儿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余占鳌那里。好，就算是花脖子无药可救，那是他的罪，和他妹妹没关系啊。有关系，什么关系？他们是一奶同胞。
3: 朱县长，您这就是不讲理了。
4: 讲理？我怎么不讲理了？我已经派人给花脖子送了信了，两天之后。
3: 不是，一天，只有一天了。只要他带着队伍来投降，我保证放了他妹妹。
4: 那他要是不来呢？那就不好说了。
1: 朱县长，您可是政府官员，您不是土匪呀。
4: 你怎么又绕回来了？这事儿咱们今儿就不理论了，行吗？
1: 那好，朱县长，我想见灵儿。

0: 说什么？
1: 我向他道歉。他在哪里？我要见他。
2: 灵儿姑娘，有人想见你。
1: 灵儿。
3: 俊杰哥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刚刚才知道他们把你关在这里。朱县长，我能和灵儿单独谈一谈吗？
2: 谈什么？你不会怂恿他逃跑吧？

0: 俩怎么能逃得掉呢？那就是和他一起骂我呗。骂吧，老朱我不怕骂。灵儿姑娘，我和你说过了，住在我这儿就和家里一样。你看，不是想见谁就见谁吗？你们聊吧。骂。睡觉去。关门。
1: 灵儿，对不起。俊杰哥哥，你不要自责，朱县长把我勾在这儿，说不定坏事还能变成好事呢。这话怎么讲？我一直都想改变我哥，可是我发现，就像你那次说的那样，改变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与其让我哥在外面作恶，还不如让朱县长把他关起来，强迫他洗心革面，说不定还能挽救他呢。所以。
2: 我现在一点都不难过。我觉得你把朱县长想得过于善良了。
1: 我记得，你在我面前夸过那位朱县长啊。
2: 是。他是和别的贪官污吏不一样。但是我最近总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到底哪儿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
1: 那我哥要是来投降的话，他会怎样？
2: 我不知道。如果我要是安慰你，我可以说只要你哥来投降就没事儿。但是，最近出了这么多事儿，而且朱浩三从来不按常理出牌，这话我现在不敢说。
1: 你的意思是，我哥就算是投降，也不会有好下场。
2: 灵儿，你哥只有来投降。 或许还能有条出路。如果他要是坚持抵抗，肯定是死路一条。高密这么多土匪里，你哥真的是最残忍的一个。这些年有很多无辜的老百姓都死在他手里。其实我知道我不该跟你说这些，毕竟他是你亲哥哥。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是我的亲人，我的亲哥哥呀。我不想让他在那条路上走，我想把他拉回来。可是我前几天才知道，我是有多可笑。他和他的手下都在欺骗我，但我一离开他们，就无恶不作。 怎么办？我非常理解，所以这事儿我也非常的为难。可他毕竟是我的亲人，他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人，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在这个世上的第一个记忆，就是趴在我哥的背上，他背着我，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我听到他的喘气声，我在哭，我的眼泪和他的汗水流在一起。俊杰哥哥，我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希望政府能给他一条出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灵儿，你先别难过。
0: 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豪三保证，只要你哥哥来投降，起码免他一死。你对你说的话，也没有信心，对吗？我明白了。
1: 灵儿，
0: 别说了，俊杰哥哥。 能认识你，真好。我累了，你先走吧。
1: 好吧，反正我就在县衙，你有任何事儿就让士兵叫我。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门。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铁刺眼，
9: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黄河方向就完蛋了。
10: 都没有埋伏，
9: 赌一把，咱们走心的。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0: 日军6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11: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2: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13: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1: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带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928。 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928，1瓶。 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92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

0: 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1: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12: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反正我就在县衙，你有任何事就让士兵叫我。
15: 放心吧，

0: 爷，你干嘛呀你？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1: 朱县长，我要您一句话。
2: 赶紧说，赶紧说啊！
1: 如果明天花脖子带他的队伍来投降，你必须保他不死。
3: 我保他不死，要被他杀的那些人的亡灵来找我算账怎么办？
1: 这是唯一的条件。
3: 嘿，你这是代表土匪来跟我谈判来了啊？行，你说你要干嘛？
1: 如果朱县长出尔反尔，那我只能把你的行为公布报端。
3: 我不怕，我一不贪污，二不腐败。你可以去向全省的大小官员问一问他们，哪个人敢像我老朱一样拍着胸脯说这些话？
1: 可是您在高密做事的方式和土匪没有差别。如果报纸上说您以匪治匪，绑架人质，你说大家会怎么说你呢？
3: 你要挟我？
1: 如果你要非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3: 我朱浩三从军以来，众说纷纭呐，有多少人说我好话，就有多少人骂我坏。你要真像报界骂我，行。为了高密，我豁出去了，这个恶人我做定了，怎么着吧？
1: 朱县长，如果明天花脖子带队来投降还落得一死的话，那你想将来那些误入歧途的土匪谁还愿意迷途知返呢？那年县长一口气杀了上百个投诚的土匪，却逼出了一个余占鳌，这不是明显的例子吗？
4: 行，我可以饶他不死，可他必须受审，受审，
1: 让他受公正的审判，同时赦免和解散他底下的弟兄们。
3: 解散就不必了，只要那帮人不再做坏事了，我可以收编他们。
1: 好，县长，这张纸上写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点，请您签字画押。
4: 喂喂，你好大的胆子你啊！
1: 我必须这么做，我必须拿这张纸才能跟林二有个交代。林儿是我从青岛带回来的，我得对他负责任。
3: 迂腐，你们这些读书人就是迂腐，这真是的。
2: 来，给我签哪儿啊？这儿吧。
5: 对，
4: 谁让我也读过书呢？签呗。

0: 灵儿，俊杰哥哥，我睡了。
1: 你能先起来一下吗？我给你看个东西。
0: 我睡了，不太方便。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1: 那好吧，那我明天来找你。

0: 姐，哎，你这会儿来了，
1: 怎么了？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会这样呢？我跟你
2: 讲，
0: 他没事，现在我们送他去医院。哎呀，真没想到，
3: 快点快点，
0: 别动了，
3: 慢点。
2: 你应该想到，
4: 闺女怎么那么傻呀？

0: 大夫，怎么样了？哎呀，太可惜了，这么年轻送来晚了，失血过多。大夫，你再救救他好不好？哎，年轻人，
1: 你再救救他好不好？
2: 你冷静，冷静。
0: 他才17岁啊！
1: 你要冷静啊！人家送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0: 哎，去告别吧。

灵儿，灵儿，灵儿，你看，朱傲三保证了收编华普子的队伍，并给他公正的审判。灵儿。

擦脖子，过来投降，同时赦免解散他手下的弟兄与首席，为杀害他

0: 别难过了，没想到的事儿。我知道你是把他当成咱们的舒红疼着，我又何尝不是呢？可谁想到能发生这种意外啊？赵健，当年舒红穿过的衣服给他穿上。
1: 咱们就当把他当成自己的女儿葬了吧。朱浩三，你给我出来！你听见没有？浩三，你这个叛徒！
2: 这件事是你错。土匪！
1: 土匪！土匪！朱浩三，听见没有？ 你干的好事儿！你给我出来！你这个叛徒，你出来！你这个土匪！
2: 县长，
1: 动来！朱浩三，听见没有？
2: 集合吧！
1: 警备队全体集合！朱浩三，你给我出来！朱浩三，你听见没有？你干的好事儿！你比土匪还土匪！出来，朱浩三，听见没有？
2: 叫他过来！
1: 我知道你想骂我，可那是个意外。
2: 胡扯！你不看过他还能死吗？
1: 我们也是为了消灭土匪嘛。他哥哥在高密县危害多年，罪大恶极。那和灵儿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手呢？
2: 胡说八道！灵儿是自愿自己留下来的，他不希望他的哥哥是一个危害一方的土匪。
1: 你不要再推卸责任了。
3: 他才是十七岁，你知道吗？县长，花脖子的队伍已经出发了。
4: 没工夫跟你理论。
3: 大人，先过去。朱浩三，加油！朱浩三，起步！
1: 啥？
3: 他说不用帮忙。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正在集合队伍，他一定是要找朱浩三谈判，想把他妹妹给换回来。
4: 跟朱浩三谈判，那不等于往枪口上送吗？
3: 我看也是。
4: 他一旦落在朱浩三手里，朱浩三绝对饶不了他。通知弟兄们，集合。
5: 是。李爷，
6: 县长，
5: 你先去，我看看就来。
6: 是。

0: 你们俩吵什么吵？放我出去！没有县长的命令，谁都不能放你出去。
1: 你给我把他叫过来！太太，开门。太太，县长他……
2: 打开吧。是。俊杰，朱豪三。 他也不容易，这种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是真把灵儿当闺女看的，这几件衣服是我闺女淑红的，就拿去给灵儿穿上吧。我实在不敢看她。
3: 别安慰自己的良心了，她根本不是你的女儿。

灵儿，这里太脏了，配不上你。咱们走吧，我们找个干净的地方。

0: 前面可是朱县长的队伍啊！是，花脖子，赶快过来投降！朱县长饶你不死！
1: 我妹妹呢？我妹妹在哪儿？你把我妹妹还给我，我花脖子马上就投降，我说到做到。
2: 灵儿，
1: 灵儿，你在哪儿？灵儿，
0: 花脖子，你听着，
1: 只要你投降，我就把你妹妹还给你。
2: 不行，你先把我妹妹放了。
1: 你把妹妹还给我，还给我，我马上投降，我花脖子说话算数。
0: 不行，马上投降。
1: 去城里打探的兄弟还没回来呢，
2: 还没有。
1: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
0: 花脖子，你给我听好了，我给你一刻钟的时间，马上投降。
1: 朱县长，你让我看我妹妹一眼。
2: 你让我看一眼，我就投降。
3: 如果你不投降，我就对他不客气。
1: 哎，
2: 别，朱县长，我妹妹跟我的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你，
1: 必须马上投降。
2: 我投降。
3: 大哥，不好了。

0: 小姐，他死了！
1: 你他妈要胡说八道，老子一枪毙了你！小姐不会死的，他朱浩三是什么样的人，我还是知道的。他要的是我。
0: 我们到了现场，听说今天早上有一个人从县衙送去医院，我们赶到医院之后才知道，小姐她半夜想逃走，头撞到石头上摔死了。
2: 你还有10分钟的时间啊，
3: 朱浩三，老子和你拼了！

0: 大哥！
1: 兄弟们，他受伤了，正面包围，别不让他跑了。
2: 老三，老六杀了你！
3: 站！站！
1: 给我打！我他娘的！
0: 站长！兄弟们，瞄准射击！

0: 站长，你饶登员来了，咱们腹背受敌呀！
1: 站好，又来搅局，活腻歪了你是啊！站长，咱们撤，太不撤来不及了。

0: 大哥，幸亏我来得及时啊！哎，伤得重不重？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哎呀，咱是兄弟，谢啥呀？不过我得劝你一句，灵儿姑娘这事儿真的别太上火，她是个学生，朱豪三那是个当官的。
1: 多谢，
0: 这当官，
1: 拜你所赐，他死了。
0: 啥？
1: 他已经死在朱浩三的手里了，
0: 不是？咋可能呢？朱浩三他
2: 我怎么说人心隔肚皮呢？

你安息吧，你的死是有价值的。

0: 给我来一份报纸。
1: 少爷，少爷，
0: 怎么了？
1: 少爷，打昨天晚上就找您，您到底去了哪里？太太她，
0: 我娘怎么了？
1: 太太她昨天夜里过世了。少爷。

0: 你把它葬哪儿了？
1: 不告诉你。
0: 你让我连个祭奠他的机会都没有，你想让这件事永远压着我？
1: 但愿能有点作用。
0: 俊杰啊，在你眼里我朱浩三是什么？穿了官服的土匪吗？
1: 是。
0: 你是个书生，我欣赏你的一腔热血，可你的想法太幼稚了，行不通的。在这个世界里，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真的。我和你一样，想让这个世界所有人讲道理。为了这，我只能狠。
1: 我不跟你争论，我累了。接下来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要走了。
0: 你去哪儿啊？
1: 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我的牵挂了。我想到外面去看一看有没有我的路。
0: 哪里有什么现成的出路啊？我们可以一起走吗？
1: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想跟你讨论了。
0: 行，有句话我跟任何人都没说过，包括我的夫人，可我想告诉你。
1: 你说。
0: 灵儿的死，我比你更难受。我知道你不信，没人信，连我自己都想不到。你知道我的女儿舒红是怎么死的

0: 时土匪开了条件，如果我能低一下头，他就能够保一条活命。可那个时候我年轻啊，死都不肯低头，不低。结果，就撕了票。这么些年了，我在我夫人面前只好咬牙顶着。我不敢看他留的遗物，尽量不去想他。可零点死，让我的叔父每天晚上来到我的梦里，他提醒我别再来一个，又一个。
1: 这两个无辜女孩的死，你忏悔了吗？

我朱豪三就是把扫帚，只要扫地就一定会沾土。我不求官不求财，一片真心，青天可见。至于其他的，留给后人去评说呗。

0: 没什么对我说的吗？我只能说对不起。一条命，一声对不起就完了。除此之外，我只能任你处置了。你知道我妹妹在我心里的分量吗？我知道。
1: 但是你唯一的亲人，如果说你还有一丝善念的话，就是因为他。可你把我唯一的亲人给害死了，你把我这唯一的善念也他妈给毁了，就是把你碎尸万段都难解我心头之恨。你，朱豪三，于振敖，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一个个来。
0: 你是头一个，我无话可说。你还像个男人，你把我妹妹的尸首弄哪儿去了？
2: 找了个干净的地方，把她葬了。
0: 葬在哪儿？
2: 不告诉你。
1: 你觉得你不告诉我她葬在哪儿，我就可以不杀你，是不是？
3: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酒剑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 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

0: 名取一趟，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是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

0: 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4: 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这个药好像不对。
8: 交代我办的事都办好了，您得说话算数，送我去台湾。
9: 想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8: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
10: 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的。
11: 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来吧！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1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

0: 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二十。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我找了个干净的地方，把他葬了。葬在哪儿？不告诉你。你觉得你不告诉我，他葬在哪儿，我就可以不杀你，是不是？
1: 我就算再无知，也不会利用一个纯洁的灵魂。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因为你不配。
0: 我不配。
2: 我是他唯一的亲人，我怎么不配？我是他亲哥哥，我怎么不配？
0: 你就是不配。灵儿活着的时候希望你做什么？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你做到了吗？
2: 因此，灵儿的死是你造成的。
0: 现在的你去祭奠他，就是侮辱他。所以要杀要砍，随便你。我是不会告诉你。

0: 你喜欢我妹妹吗？喜欢，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青年男女之间还会有什么喜欢？
1: 你是不会懂的。虽然我跟她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她把我的整个人都照亮了。 一个十七岁的女孩，那么坚定，那么勇敢，甚至想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去拯救你。虽然她失败了，甚至付出了生命，但她在我心里永远是一束光。只要我想到她，我就不会惧怕，我就不会怯懦。 你要非要杀了我，那就动手吧。但只要我活着，他就永远指引我。
2: 滚！趁老子还没改主意，赶紧滚！

0: 五妈，哎，二少奶奶，嫂子咋样啊？还那样，都这么多天了，一句话她都没说过。要不是我每天喂她几口粥，恐怕早就没了。
1: 一会儿等孩子醒了，你带他们到他屋里闹腾闹腾。
0: 哎，
1: 我去烧锅了。
0: 啊。

0: 九儿，
1: 你来啦。你这干啥呀？
0: 我来跟你告别的。
2: 我要离开这儿，离开高明。
1: 你去哪儿啊？
2: 不知道，可能先到济南落一下脚，见几个同学，再商量以后去哪儿吧。
1: 这干啥要走呀？
2: 你不明白吗？我现在在这里无事可做了，所以我决定离开了。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但现在对这儿又爱又恨。我怀着一腔热血回来改造家乡，没想到撞得头破血流。
1: 喝了它吧。俊杰，其实你早该知道，高密这地方啊，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他，他却能改变任何人。就说这酿酒吧，高粱下到锅里蒸熟发酵，大火灼烧，把酒气逼出来，就成了酒了。你觉得它不是高粱了吧？那把这酒糟喂给牲口，变成粪上在地上，这高粱又长出来了。高粱是这样，人也是这样，一辈辈一代代就这么过来的。
2: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从高粱始到高粱终，看起来是一个循环，可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升腾过，它变成了酒，就是和原来不一样。就像我们人，一代代人生出来，一代代人又死去，这一代人总要和上一代人不一样，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活呢？
1: 是啊，人为什么要活着呢？
2: 九儿，我离开以后，如果说高密还有个牵挂的人，那就是你了。那时候我是多喜欢你，
1: 现在不喜欢了吧？
2: 我不想在你面前撒谎。现在的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
1: 我没办法，这是我的命。
2: 不是命，这是你的选择。你看你们家大少奶奶，那就是认命的结果。
1: 你一直说你不认命，可是又能咋样？你还不是失败了？
2: 但我依然不认命。好了，我走了。我不希望我回来再见到你，你已经完全变成了高密的一部分。好自为之吧。
1: 你也保重啊。

0: 快上来吧。
1: 五妈，你出去，我有话跟嫂子说。哎。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成天活在这黑乎乎的地方，就像一个活死人。你如果这样活着，你还不如就死了呢。
2: 我是想死的，是你不让我死的。

0: 你知道吗？想当年，我还没有出嫁，男人就死了。我爹娘劝我另找，是我执意要抱着派位嫁进门的。那个时候，我娘就跟我说：“你知道日后的日子有多苦吗？” 我说不怕，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苦。千人指，万人骂。我要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一头碰死了，至少能留个名节。
1: 苦尽才能甘来嘛。
0: 我这样的人还会有甘吗？
1: 如果有一个男人喜欢你呢？
2: 你还敢跟我提他？
1: 我不是提他，我是说一个真正的好男人，他又知礼又能干，又会疼女人。
2: 你是在拿我这种残花败柳开玩笑吗？
1: 嫂子，你想想，罗汉大哥那么好一个男人，
2: 他正当年有手艺又有模样。
1: 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不婚不娶啊？他是为了谁呢？我不知道。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就没迈出这一步呢？这才是罗汉大哥的好呢。罗汉大哥喜欢嫂子，但他只觉得自己是个伙计，身份和嫂子不一样。嫂子又一心想要守名节，他只有远远的看着，远远的守着。
2: 什么叫君子啊？这才叫君子。可自从你接了这个院子，他却时时处处的在帮着你。嫂子，
1: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名义上是在帮我，可实际上哪件事儿不是都帮着你呢？他是怕我们俩斗起来，你斗不过我，你会吃亏。
0: 吃亏又能怎么样呢？
1: 他还不是跟别人定了亲吗？你是又误会他了。他是为了避嫌。他不想给你招惹是非。再说定亲那件事不是罗汉大哥的主意，是我自作主张给他提的亲。
2: 这么说，你早就看出来了。
1: 也没那么早。我之前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忠心的伙计。可就上次我从花脖子那儿逃回来，想要报复你的时候。 罗汉大哥跟我说起过你的苦，说起过你自己一个人在夜里在院子里溜达，他只能远远的看着，这每件事儿啊，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你受的苦、受的罪、受的孤单，他都好像自己受过一样。这我听着才琢磨出来的。嫂子，罗汉大哥他心里有你。
0: 他要是没有你啊，怎么会把你的苦体会得这么真呢？你这么多年在受苦，他一直陪着你呢。他真的喜欢我吗？他喜欢你，
1: 他是因为觉得劝不住我们俩才走的。
0: 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出了这样的事儿，怪我，这都怪我。嫂子，你真的不喜欢罗汉大哥吗？喜欢能怎么样？不喜欢又能怎么样？我在单家这些年，把他当成是自己唯一的依靠，遇到什么事情，也都是第一个找到他商量。
1: 可是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变成哪样了？明姐，嫂子，明姐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要是真的把她看在眼里，她就像座山压着你；你要是真的不把她看在眼里，她什么都不是。

你不是之前演老狼名杰来说我吗？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可就算我不在乎，他也会吗？罗汉大哥他不会嫌弃你的，他要是嫌弃你那天晚上他就走了。罗汉大哥他知道你的苦，嫂子，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一定要等罗汉大哥回来，跟他一起过好日子。

0: 二位别说了，我辞了单家的工，累了，想歇一歇，等缓口气儿再找新东家。这
1: 还用找？这不是上门来请的吗？罗汉师傅，只要您答应去我家，工钱多少您说了算。
2: 罗汉师傅，还是去我家吧，我不光给您工钱，我还给您抽成。
3: 我已经说了，我现在不想找新东家。
1: 我累了，想歇一歇。
2: 您二位慢走。
4: 罗汉，是我单家的师傅。哟，甭费劲了。
1: 走吧，我看咱没戏。哎，走走走。
4: 罗汉，你看看你，干不下去了，你咋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呢？
1: 罗汉，
4: 在他们家干不下去，还有我跟二哥家呢。跟我们回去吧。你在我们单家干了20年了，这不能老了老了的。 说赶紧往出赶不是？再说了，罗汉，我早就跟你说了，这母鸡要是能打鸣，还要公鸡干什么呀？这俩女人要是能撑起这个家，还要咱们老爷们干什么呀？你跟我们哥俩回去吧。今儿个我跟二哥是特意来接您的。
1: 二位叔叔都在这儿，当着您二位的面，我说一句话。
4: 当初是老东家聘的我，和您二位没啥关系。现在我辞了老东家家的工，当然也不能到二位家里去干。您二位，请回吧。
1: 罗汉，我问你啊，这三十里红的秘方到底是咋回事？这单家的秘方只传给单家人。
4: 我一个外姓人，哪能知道秘方的事儿啊？再说了，二位叔叔那天不是亲手打开那秘方的吗？
1: 狗屁！那就是一张白纸。
4: 那要这么说，压根儿就没什么秘方。行了，罗汉，我明白，你的手艺就是秘方。这么着，你跟我们哥俩回去，这工钱呀，咱们都好商量。
5: 二位叔叔，你们就别为难我了。那这么说，你是无论如何也不回去了？
1: 我罗汉离开三十里红，还能找口饭吃，不回去了。
5: 罗汉，我和你三叔都很敬重你，特地赶来请你，看来是我们的面子不够大呀。老三，走。

0: 那火啊还得大啊，再推旺一点。
1: 好嘞，
0: 去拉辆车吧，把这拉出去。
1: 没问题。
2: 二婶奶奶，我回来了。啊，
0: 咱们的酒卖的咋样啊？
2: 卖是卖了，不过比起三十里红十缸酒，才买出去三缸。另外，青岛来的客商指明要三十里红，可咱家的存货不多，就快供不上货了。您看怎么办呢？
0: 等着罗汉大哥回来酿。
2: 要是罗汉大哥不回来呢？
0: 他会回来的。

0: 你们俩赶紧把他抬出去吧。二少奶奶，
1: 嗯，
0: 大少奶奶请您过去一趟。

0: 嫂子，你这是干啥呀？
1: 妹妹，嫂子求你件事儿。
0: 哎，你说。
1: 去把罗汉给我找回来，只要他不嫌弃我，我这辈子就是他的人。
0: 嫂子，你放心。

0: 胡掌柜，您知道烧酒的那罗汉在哪儿住呢吗？
1: 罗汉，听说在前面李家住着呢。
0: 哎，谢谢胡掌柜。张小楠就在前面，您坐稳了啊。
2: 好，
0: 哎，进。
3: 请问你找谁啊？
4: 请问罗汉大哥住这儿吗？
3: 哦，他昨天突然走了。
4: 走了？
3: 哎，
4: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
4: 哦，多谢啊。
5: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回来了。
4: 嫂子，我晚到了一步，罗汉大哥走了。
6: 走就走吧，还能走到天边去呢，早晚得回来。进屋歇着去吧。
4: 哎，
7: 大哥，大哥，
1: 啊，
7: 大哥，哎哎哎哎哎，
8: 拿着。哎，咋了？
7: 有意思
1: 啊！
7: 中央军在去青岛的路上设了个卡子，只要路过的人都得交钱，叫稽查费。
8: 稽查费？
7: 对。
8: 那过路的不都是老百姓吗？有啥好查的？
7: 你不交钱行啊？他扣你东西啊？
8: 那不明摆了劫道吗？老子我都不稀罕劫道了，这中央军学起咱们来了。那咱们是不是该找他收点学徒费啊？
9: 对啊！
7: 齐大，
10: 哎，
8: 带几个弟兄给我盯着，看看他们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7: 好嘞，走，跟我走。
8: 稽查费，
0: 哎，梁子，前面那是干啥呢？
11: 不知道，啥时候在这儿设的卡子？
12: 干什么呢？哎，林哥，检查。
13: 哦，我们是去青岛送酒的。
12: 送酒？
13: 啊，
12: 送什么酒？我看看。
14: 哦，三十里红，
12: 高密最有名的三十里红，就是你们家的。
13: 您高抬了。
12: 你是干啥的？
11: 你们掌柜的呢？
0: 军爷，这就是我们家掌柜的二少奶奶。
11: 哟，女掌柜的。
13: 您有话跟我说。
11: 知道规矩吗？从本稽查站通过要缴稽查费。
13: 长官，我们啊老去青岛送酒，这来来回回的走的都是这条道。从来没听说要收什么稽查费啊。
11: 那是以前，从现在开始都得交。你们这车装的东西不少啊，交八块大洋。
13: 八块大洋？长官，我们这一车卖了也没有八块大洋啊。八块大洋太多了。
11: 你们三十里红卖这么好，还在乎这八块大洋？赶紧交钱。
13: 我们真的没有钱。嗯，要不这么着吧，等我们去青岛把酒卖了回来再给您钱，成不？那个

0: 去拿坛酒。您要是爱喝三十里红啊，以后这酒我管够。
1: 看看，这倒不是不能通融啊。
2: 怎么了？
3: 报告团座，他们没有带钱。
2: 废物！不交钱也可以，把车扣下，想说都不行。快点，别跟他啰嗦。
4: 是。
0: 哎，不成啊！
1: 走开，走开！
0: 我们找的客人，
1: 给我，快走！
5: 二少奶奶，
1: 走开，走开，走开！
5: 二少奶奶，
0: 不信我就告你们！
6: 县长，
7: 怎么了？
6: 自从143团和85团设立的稽查站，巧立名目收取稽查费，这来往的宾客都怨声载道的。这高密的商人去青岛进货送货，这都得到稽查站那儿报个到。这中央军狮子大开口，这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7: 狗屁中央军，简直就是土匪嘛！人家土匪打劫都背着点人，他们可好，光天化日，明目张胆，比土匪还土匪。
6: 对了，这是工商会给您的，说是请您。
7: 哎呀，不看了。他们诚心这么干，你知道吗？打着护路的旗号，连稽查站都设在三不管的地方，这让我怎么干涉吧？怎么了？
8: 县长，县长，外边有人告状。
7: 谁呀？这是？九儿，你这是干嘛？
0: 我要告状。
7: 告谁啊？
0: 中央军。
7: 告中央军？
0: 他们扣了我的三十里红，您是县太爷，您得替我做主。哎呀，
7: 九儿，这事儿咱们慢慢来。告诉
0: 我没法慢慢讲，我这青岛的客人还等着酒呢，我要是耽误了他们的生意，他们以后还怎么找我买酒啊？再说他们欺负的也不是我一家了，说要钱就要钱，要不着就用抢的，这不是土匪啊！
7: 要不你先把稽查费给他交了，咱们先把酒赎回来。
0: 晚了，他们就是扣着不给。
9: 他还扣着我们家的东西呢，你什么时间给呀？
1: 对啊，我们家猪还在那扣着呢。
10: 就是。
7: 好了，大伙儿听我说，这件事我一定彻查，查清楚之后。我会给大伙儿一个交代，好吗？
0: 县太爷，当年您说于振鳌是匪，您剿他的时候也没看您手软。现在这中央军比土匪还土匪，您倒好像是怕了他们了。这说句不好听的，您这是欺软怕硬啊！
6: 九儿姑娘，你别胡说。
0: 算我白来一趟，走。
6: 行了，都走吧。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好吧？散了吧，都走吧。
8: 大哥，
11: 咋了？
8: 哎呀，别吃了，都出事了。有个兄弟回来说，稽查站扣了一车酒，说是二少奶奶的。
11: 咋回事？
8: 说二少奶奶押车去青岛，然后到了稽查站交不出钱来，连车带酒一块扣了。
11: 他人呢？
8: 说到县里告状去了。
11: 他找朱浩三去了。
8: 啊，
11: 那朱浩三他能管得了中央军吗？咋不来找我呢？
12: 大哥，中央军实力比朱浩三大太多，咱可招惹不起啊！
11: 有啥不能惹的啊？那中央军有啥了不起的？就冲他干这鸟事，他也强不到哪儿去。再说了，他抢别人我不管，这次抢到我头上来了。喜子，告诉弟兄们集合，咱跟中央军过个招去。
2: 哎，
11: 就那么几杆枪。弟兄们，冲！撤！

0: 谁乱动打死谁，
1: 把枪给我缴了，
0: 把马车套上。
2: 啊，
0: 来啊，把那个鸟棚子给我点了。

0: 回去告诉你们当官的，高密，那是老子的地界，你们想干啥就干啥，我的脸往哪儿放啊？今天啊，这是意思意思，不长记性，没你们好日子过。叫，撤，
1: 撤，撤。

0: 韩总，
1: 哪国都不会这么大胆，敢抢中央军，这得去问朱豪三。
2: 走。
3: 小林啊，
2: 哎，
3: 你汇报的是这儿吧？三线交界的地方。
2: 这块。就这儿哈。
3: 就这儿，对。 烧得好，干得漂亮，痛快。
2: 知道是谁干的吗？除了于占鳌，还能有谁呀？肯定是因为带酒的事儿呗。于占鳌这个混蛋，别的事儿不说啊，就说这事儿干得好，烧得漂亮。今年大旱，中央军缺粮，设卡勒索老百姓，这团伙憋在我心里头，吐不出来，是咽不下去，如鲠在喉啊！想不到。
4: 于占鳌帮我出了这口恶气啊，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对付中央军，还得靠于占鳌这帮土匪的招数，干得好！好，
2: 朱先生，前团长和赵团长到了。
3: 哎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朱先生
4: 啊，你们高密的刁民悍匪，烧了我们的稽查站，抢了粮食弹药，还打上了我的病。
2: 胆大包天，谁干的？这谁啊？哎，二位团长，我们刚刚说起这事儿，你们这稽查站是在三线交界三不管啊，不算我高密境内啊，你们怎么知道是我高密人干的呢？
5: 那帮人他们自己说是高密的，在高密还能有谁？
2: 除了花脖子，就是于占鳌。
5: 这是那帮人特意留在稽查站树上的，你看看，这手法你认得不认得？
2: 花脖子，没错啊，这是花脖子的。这小子干完一票，一定留这么一个东西，一定是花脖子干的。小小的毛匪，敢跟中央军作对，他是活腻了。
6: 走！哎，他是活腻了。这可怎么办好呢？要不你去找找于占鳌？我这也不是没想过，可要是这样啊，不就跟他更撇不清关系了吗？再说了，中央军人多枪多，于占鳌要是惹了他们，不等于惹祸上身啊？
7: 我也不能害了他吧。戴九龄，出来！戴九龄，是。戴九龄，出来！哎，伙计，
8: 哎，
7: 告诉你家二少奶奶，让中央军抢走的那车三十里红，让我大哥抢回来了。
8: 哎，二少奶奶，
7: 真的？
8: 那还有假？估摸这会儿酒已经到了青岛了，就停在城北的大车店，让你手底下的人过去取吧。这么干，中央军怀疑不到你头上。
9: 那中央军不找你啊？
8: 找我们？我们是蒙着脸干的。<笑>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

0: 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此补

0: 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2: 抓内奸，
3: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1: 危机重重，
4: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1: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3: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5: 让那差不多的人是我。
1: 局中有局，
5: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6: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7: 新人生处罚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3: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8: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1: 生是如履薄冰，
9: 不动手就是共党。
6: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0: 大人犯
1: 死，以大义英勇，
11: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1: 暗夜中孤寂前行，
3: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1: 为信仰不可辜负，
11: 做好准备了。
1: 5月26日，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2: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别刺眼啊！
13: 把情报送出去，会让黄河方向就完蛋了。
14: 都没有埋伏，
13: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4: 日军1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15: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6: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17: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估摸这会儿酒已经到了青岛了，就停在城北的大车店，让那手底下人过去取吧。这么干，中央军怀疑不到你头上。那
1: 中央军不找你啊？
2: 找我们？我们是蒙着脸干的。<笑>
0: 就算认出来老子也不怕。我不光劫了酒，还烧了他们的稽查站。
1: 你就知道闯祸。哼，妹妹，于大哥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咱怎么谢人家呀？
2: 要不然先进来吃顿饭吧。用不着，我就想告诉你戴九莲，离了我，你不行。走，
3: 下下下下。

0: 上！
1: 兵子来了，
2: 张家的，
3: 张家的，
4: 张兵子来
0: 了！大哥，都围上来了，咱们撤来不及了，大哥。
5: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撤，
0: 快撤！

0: 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不错啊，花脖子还存了不少粮食，太多了，还有些好东西。哎呀，花脖子还有点存货，正好火房没油水了，待会去弟兄们开开荤，就当花脖子孝敬赵团长的。哼哼，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还得常来常往，让花脖子多孝敬咱们几回。
1: 对，就这么办。
0: 嗯。
2: 他妈的！你说于占鳌烧了稽查站，与老子有何相干呢？就是，
3: 哲，
2: 怎么样？都打听清楚了。嗯，您猜的怎么着？听说烧完稽查站，树上系着一根花布条。哼，甭问，这是于占鳌那王八蛋使坏，把屎盆子都扣您脑袋上，让中央军都冲到咱们来。
3: 于占鳌，
4: 我日你小舅子，想不到你平时人模狗样的，背地里跟我玩阴的。不行，我一定得逮到他，逮到他点的天灯。集合，都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团长，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干什么？
3: 咱们刚烧了这么多人，弟兄们还没缓过劲儿呢，现在去打于占鳌，恐怕
2: 怎么着？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5: 老子不吃这哑巴亏！快点！
6: 大哥，大哥，大哥，
5: 要不咱们找个中间人去跟中央军说清楚，冤有头债有主，让他们打于占鳌去。
6: 赵团长，哎，
5: 你看看这个。
6: 哦，
5: 花脖子找了个中间人来说和，说稽查站那个事儿不是他干的，
6: 不是他干的，那是谁啊？
5: 是于占鳌。
7: 于占鳌，两个土匪是狗咬狗啊！啊，这花脖子是想让咱们去打于占鳌，他想得美，咱们能让他当枪使？
5: 当然不能便宜了于占鳌啊！先让这两条狗互相咬去吧，等瞅准了火候啊，一块收拾他们。
7: 好，那我就给花脖子回话，只要他规规矩矩、按月进贡，咱们就不动他。
5: 嗯。
7: 至于别的，让他自个儿看着办。好。他妈的，中央军那帮王八蛋，要不是于占鳌栽赃，老子何至于此啊！于占鳌，老子他妈和你势不两立。
8: 大哥。 咱们现在跟于占鳌单打独斗，未必占便宜啊。中央军搬不动，要不咱们再找找别人。
7: 找谁？
8: 如今在高密能跟他于占鳌是死敌的，恐怕只有朱豪三了。
7: 朱豪三，切！你也不想想，朱豪三能跟咱们联手吗？
8: 事到如今，
7: 司马当活马医呗。行，那就试试。你跟朱浩三说，只要他愿意，老子跟他一块打于占鳌。
8: 行，那我去安排啊。

0: 花脖子这狗东西也懂得合纵之术了，要跟咱们联手打鱼战鳌。
1: 县长，您的意思是
0: 想跟我一起打鱼战鳌？行，条件是率众投降，就地伏法。哎，
1: 那他肯定不会答应的。
2: 不答应就算了，就算了呗。
0: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正不打算打鱼战鳌，留着他有用。
1: 您留着他有用？嗯。有鱼战鳌在这儿搅和，中央军就不能再高密胡作非为。咱们想干而不能干的事儿，有鱼战鳌替咱们去干，对中央军是个制约。
0: 就这么回事儿，
2: 就这么回事儿，
0: 行吗？
1: 行，
0: 我看成。

0: 今年大旱，这收成不及往年的三成。
1: 周围几个村都跑过来哭穷，说实在缴不上粮来，想跟咱商量商量，说能不能先欠着，回头明年补缴。没得商量，缴不上来就抢，兄弟们不能饿肚子吧？
2: 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想想别的辙。
0: 大哥，这一没饭吃，这人心可要散呐。
2: 那老百姓家里也没粮食，你这不要人命吗？
3: 别让畜生祸祸了，人还不够吃呢。
4: 这么稀，怎么吃得饱啊？真是。
5: 干嘛呢？
6: 天天喝粥，总得有点干的吧？啊，盛碗粥，
3: 快点！
6: 我们去。
7: 弟兄们都不乐意了，再这么下去，队伍可就不好带了。
6: 就算抢，也不能抢老百姓的。咱抢官府。

0: 大哥，来了，准备动手。头车交给对面了，你们几个跟我拦中间那辆。喜子，
1: 哎，
0: 你带几个人把最后那辆给我截了。
1: 明白。
0: 尽量别开枪，手脚利落点。
1: 明白。
0: 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江，小 于占鳌这个狗东西，狗改不了吃屎。我刚说要对他手下留情，他就蹬鼻子上脸了。这是，
1: 看清楚了吗？是于占鳌吗？
2: 是于占鳌，我看清了，我认识他。
0: 对，于占鳌这种人，就绝不能心慈手软。哎，
1: 这花脖子倒是可以利用利用哈。
0: 哎，
1: 上次不是他说要跟咱们联手打于占鳌吗？小严。
0: 答应他，县长，咱们是官，花脖子是匪，咱们跟他联手，这个好说不好听啊。什么好说不好听的？你以为我真跟他联手啊？我告诉你，我是想让他和于占鳌互相掐，让他们掐起来，咱们在其中渔翁得利，各个击破，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潘班长，说一遍，明白吗？
3: 嗯，明白。
4: 明白就好，准备去。
5: 是，
6: 去呀！
4: 啊！
6: 啊！
4: 占鳌，
6: 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占鳌，

0: 现在弟兄们吃的喝的，到他娘的是军粮，对不对？我爷们儿真能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跟弟兄们喝完酒啊！来，弟兄们，辅佐大哥有功了，嫂子谢谢你们。
1: 谢了，谢了，谢了。
0: 哎呀，弟兄们，哎呀，你们嫂子给你们敬酒啊！好。
2: 弟兄们，辅佐大哥有功，嫂子敬你们。
3: 谢嫂子，谢嫂子，谢嫂
4: 子。真有压寨夫人的样儿啊！大哥，你可是要成大事的人呐！啊，不能为女人所累啊，得像恋儿姑娘这样听话、好使。
5: 哎呀，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一招呼就。
6: 别客气啊！
7: 大哥，大哥，里边打进来了！
6: 抄家伙！

0: 县长，华脖子和于占鳌交上火了。
1: 好，让他们先打着啊。走，过去看看。
2: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
3: 队长，
4: 队长，
5: 队长，
6: 队长，哎，
7: 干嘛呀？

0: 花当家，怎么回事啊？我大哥怎么着急了？
1: 别他妈跟我装糊涂！我要替我妹妹报仇！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弟兄们，给我打！
0: 大哥，他把灵儿的死算咱头

0: 我们在这玩命，他们在旁边看热闹。
1: 什么时候出击？别急，让他们往死里打！
2: 打呗！
0: 给我打！大哥！

快走！

0: 当家的，
1: 是，
0: 是我。哎哎，当家的，当家的，
1: 出来。
0: 当家的，哎，是我陈麻子。别开枪！
1: 陈麻子，
2: 原来是你，陈麻子，你不是得到于占鳌的重用了吗？怎么，想吃回头草了？
0: 当家的，小的是一时糊涂啊，我跟错人了，跟了于占鳌这么久，他就不是个成大事的人。我这一身的功夫我用不出去，我还得回来跟着您呢。
1: 陈麻子，
2: 我原先以为你只会磨嘴皮子算命，想不到你给于占鳌当了军师，还真他妈为他做了不少事儿。算你小子还有点能耐。
0: 当家的，只要你给小的一口饭吃，我愿意鞍前马后给你效劳。我这就带你去找于占鳌。我刚跟他分手，瞅他不注意，我这跑出来给你带路来了。
2: 真的？我不杀你，赶紧带路。
0: 好。走
3: ！太累了，哎，累了，歇会儿吧。
4: 停就停，走着，把手挂起来，走吧。起来，快去歇着，歇，起来，快点。陈麻子那个人有奶就是娘，他给我万一投奔花脖子了，肯定把咱们供出来。他知道这儿，赶紧走。
2: 人呢？你他妈敢骗我！你
0: 当家的，你看这高粱杆子，刚采的，顺着这采过的高粱杆子走，一定是追上他们那个方向。
2: 追，
0: 走。
5: 黑咕隆的，这哪儿啊？这是，
6: 这是三十里坡。
5: 三十里坡，
6: 哎，单家大院不就在前面吗？九儿估计就在那儿啊，咱们投奔他得了。
5: 走啊！

0: 让黄毛子跟上，快！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腾哥，他们会让咱进去吗？你们现在这看好大哥，我进去求二少奶奶。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谁呀？
1: 丽儿。
2: 你怎么来了？
3: 二少奶奶，咱俩的账以后再算，任打任杀随您。于大哥他遭人暗算，花脖子和朱浩三都在追杀他，现在就在您门外。您要是不救他，他怕是没命了。
2: 于占鳌也有今天啊。
3: 二少奶奶，这话咱们以后再说，我们现在被人追杀。
2: 你们是谁啊？
3: 二少奶奶，
2: 你别那么叫我，你不配。
4: 他不是求我救他吗？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你来啊。
3: 于大哥他喝多了，再说了，他毕竟是个男人。
2: 他还记得他是个男人啊？性命攸关的事情自己不来，让一个女人来。你回去告诉他，要求他自己来求，别人求没用。
3: 二少奶奶，你真的见死不救？既然二少奶奶如此绝情，我就去这样回了于大哥，然后和他死在一起。二少奶奶不知道，如果真能那样，令儿得有多高兴。您多保重，我走了。

0: 我他妈日你小舅子！你给老子带哪儿来吧？
1: 站住！给我再看一眼。
0: 那边，三十里铺，单家大院，于占好，于占好找那娘们去了。
2: 你们走吧，上楼去。
3: 站住！
2: 你们这院子里多少东西？
3: 你少什么酒疯！你们都进来吧。
2: 你别扶我！我自己走。
4: 来来来，我告诉你，我不用你管。啊，
2: 松开！你照顾好我这些兄弟。
3: 你少废话，你坐那儿。
2: 还有多远？大概20里地吧。枪里还有子弹吗？有。行，你们就扮成我们家的伙计。还有你，还是扮成丫鬟吧。你带他们去。
3: 哎，走走走走。你跟我来。
2: 啊！站站！你别站！站！
3: 爹的衣服，你让我当伙计？
4: 太委屈你了！
3: 哎，现在说委屈那都是抬举我，用不上。那花脖子不管我打扮成啥样，他都能认出来。
4: 谁让你跟他搅和在一块儿的？待会儿人来了，你就藏那狗洞里啊！

0: 你让我藏狗洞，啊！我一老爷们藏狗洞，这要让花脖子把我从狗洞里揪出来，那我不名声扫地了吗？我还不如出去跟他拼命呢。单家大院就那么大，那你让我把你藏哪儿啊？藏……算了，我不连累你跟孩子，我走。你不许去！
1: 你现在出去就送死，你是我孩子的爹，你知道吗？亏你还知道。有你这句话就行了。妹妹，嫂子，要实在不行，让他先躲我那屋吧。我那屋床底下有个地洞，家里没什么人知道的，或许可以这样蒙混过去。
2: 只是于大哥，你要受委屈了。多谢嫂子，衣服都换好了。
3: 好了好了，
2: 人也到齐了。
3: 齐了。
2: 喜子，你带两个兄弟上碉楼。
3: 好，走走。
2: 顺子啊，石头，你们去把大门堵死。长发。
4: 罗子。
5: 九儿，你几次从我手里逃脱，算你命大。我不和你计较，可是今天于占鳌跑到你这院来了，你可得把人交出来，把人交出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
2: 我跟于占鳌好过一场，他也救过我的命，这老百姓和土匪都知道，得知恩图报吧。
5: 我不会交给你的。
4: 你今天要是不交人，老子就踏平这单家大院。
5: 你试试，我就是跟你同归于尽，也不会让你进来的。
4: 邓家的，可别忘了灵儿姑娘是怎么死的。九儿，我不想和你为敌，可是我和于占鳌这笔账今天必须得算。今天我就是和你同归于尽，我也要抓住于占鳌，把他碎尸万段。老子再问你一句，人你交不交？
2: 我不交，
4: 给我撒！
2: 霍伯，你是怪我。

0: 扔手榴弹，把门炸开！
1: 手榴弹，快！手榴弹，
0: 快！上！
1: 再上！给我接！

0: 九儿，好久没见了。
1: 朱县长，您忙呢？
0: 虽然你不再认我是干爹了，你想不到关键时刻救你的还是我这个干爹。
1: 朱县长今天到我这儿来，是为了救我吗？
0: 既然知道我干嘛来了，就把人交出来吧。
1: 交什么人？
0: 还用我说吗？于占鳌不是在你的院子里的吗？把他交出来。
1: 我没见过于占鳌，我就算见过他，我也不会把他交给你的。
0: 王八吃秤砣，你铁了心了是吧？既然于占鳌没来，花脖子为什么打你这儿呢？
2: 我也觉得奇怪了，人人都到我这儿来找于占鳌，我和于占鳌早就没关系了，你也不是不知道。
0: 只怕是旧情难忘吧。
1: 那就只凭朱县长一张嘴了。
0: 不交。
1: 没得交。
0: 那我可就要搜了。
1: 请便。
0: 搜。
3: 是。
0: 九儿，我一向喜欢你的性格，你干娘对你也是念念不忘，可如果真让我在你这儿搜出于占鳌，你可知道后果？
1: 我知道。
4: 那边，你们那边，你们去那边看。
5: 九儿，我送你去。
6: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7: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6: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8: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9: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6: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0: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7: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0: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7: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

0: 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3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4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5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啊，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

0: 看，
1: 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嗯，好香啊，这生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生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生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炖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5: 超市要走，耶，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6: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3: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7: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7: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8: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

0: 发财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仙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反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嘿嘿，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

0: 不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惊变化，一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鲜人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听电话，一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这个药好像不对。
2: 交代我办的事都办好了，你们得说话算数，送我去台湾。
3: 想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4: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
5: 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的。
6: 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来吧，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0: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

0: 这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那边，你们去那边看，都搜仔细点啊！哎，
1: 好，这边，
0: 那边，
1: 这边没有，
0: 这边没有，这边过来，过来。

0: 报告，那边没有。
1: 县长，没有。
2: 报告县长，这边也没有。
3: 谁呀？这么晚了？来了来了。朱县长，
4: 是你。
3: 朱县长，这深更半夜的，你就这么闯进一个妇道人家的屋子，这明天要是传出去，

0: 得罪了啊！听见什么动静了吗？
1: 我多少天身子都不好，听到外面有动静，也没敢出去。

0: 朱县长，您慢走。
1: 九儿，于占鳌到底在不在你这儿？你知道，我也知道。我劝你为了两个孩子，跟他划清界限。
0: 谢谢朱县长提醒。

0: 有什么不能看？我来都来了，我总得看一眼吧。
1: 你看归看啊，别去胡说八道的。你们俩咋还不睡呢？
2: 啊？祖官不让我睡，
3: 你也不让我睡，
2: 你不让我睡，你不让我睡。
4: 好好好好好，不吵了不吵了。你们还认识我吗？啊？
3: 你是谁呀？
2: 你是谁呀？
1: 没谁，没谁。
4: 你心够狠的，小迪，啊？
1: 余章，你别胡说八道啊！
4: 谁胡说了？机关，小迪，啊？
1: 余章。啊，我都白跟你说了。
4: 我自己的种管我叫声爹咋的了？
1: 不行。
4: 不行，那不叫爹叫啥？
1: 干爹。
5: 让他们管我叫干爹。
4: 也行，干爹就干爹，干爹也是我的种，啊，叫干爹。
6: 干爹，
5: 哎，干爹想死你们了。
1: 你看见亮儿没啊？
4: 我不知道。胖不胖？养的好不好？哎呀！

0: 姐姐，谢谢你救了于大哥。你跟我来。
1: 姐姐，今天的事儿都怪那个花脖子。你别以为我打你是要跟你针锋吃醋。我打你是想告诉你，一个女人珍惜她的男人，就该知道引她的男人走什么样的道。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喜欢于振敖吗？你怎么就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0: 他还会东山再起的。
1: 你以为我平白无故打你吗？我打你这第二下，就是为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什么叫东山再起？于振敖今天有幸逃过这一次，明天呢？后天呢？他能次次都逃了吗？是不是他死了你就高兴了？他死了没关系，我这两个孩子没爹了。为了这个我也得打你。
0: 姐姐真是。

0: 为了孩子打我的，那为啥？依我看不是。那依你看是啥？
1: 姐姐嫉妒我。
0: 因为今天陪着他守着他，跟他出生入死的是我。于占鳌是个大英雄，他就是干大事的料，早晚他还会东山再起。到那个时候，整个高密都是他的，他是高密国的皇上，我就是他的正宫娘娘。
1: 高密国，正宫娘娘，你吃啥迷魂药了？
0: 你们都不相信他，只有我相信他。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让姐姐等着瞧了。姐姐今天不忘旧情，救了我跟他，我替她谢谢你。 有一件事儿我要告诉姐姐。
2: 虽然他是你两个孩子的爹，不过他心里已经没你了。他现在心里装着的女人是我。且不说他心里还有没有我吧，你得问问我心里还有没有他。啊！
3: 家，大马怎么叫？奇官啊，大马怎么叫？家。豆官，等你长大了，干爹领你骑真的大马，给你跨河子去。这往高密街上一走，没人敢欺负咱们。嘿嘿，好不好？
4: 好。
3: 哎，好。
4: 家，你们俩睡觉了，上。不是，这就睡了。晚了。睡觉，睡觉。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好好睡啊。
3: 说吧，啥事儿？
4: 你刚才跟孩子说啥来着？什么长大了骑大马跨河的枪？<笑>我跟你说啊，门都没有，想都别想，孩子长大了不会跟你走的。哎，你横竖不让我跟孩子亲近，你到底打啥主意呢？
3: 你东宫娘娘都封好了，我还能打啥主意啊？
4: 我那就是随口胡说，你是我孩子的亲娘，不管到啥时候，你在我心里边都是这个。
3: 少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你现在女人是练儿，我跟孩子啊跟你都没关系。哎呀，还是看我败了啊！我告诉你，我就是一时大意啊，用不了半年我就能东山再起。
4: 我可不盼着有那么一天，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呢，窦官儿和齐官儿就永远没有你这个爹。
3: 嘿嘿，说了可别后悔啊！回头我支不起三宫六院，我让那么娘们儿给我生一堆孩子。
4: 可就没人稀罕你了。这些话你不说也就算了，我听着跟放屁一样。
3: 到时候你看我怎么治你！哼，
4: 你治我？你连花脖子你都治不了，你还治我呀？于正，我跟你说啊，我三番两次的跟你说，咱俩就断了吧。可是你毕竟是我孩子的爹，你这样下去啊，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你虽然有了别的女人，不再想我了。 可是你也替孩子想想，如果你真为孩子想的话，就别当匪了。我不当匪，我干啥？干啥不行？今天嫂子救了你，我再去跟她说说，让她从单家给你拿点钱，你就走得远远的，离开高密，别让朱浩三再抓着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带着四魁娘和练儿，就好好过日子吧。
3: 你就认定我败了是吗？
4: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你拿我当要饭的啊？往后我得靠从你嘴里省下那点饭渣的填饱肚子，你不就这意思吗？
4: 你咋那么不识好歹呢？
3: 再就连我告诉你，在这世上谁都可以看不起我，唯独我不能让你看不起。我必须在你面前活得堂堂正正的。我迟早会拉起这队伍，让你看看这孩子看看。
4: 我说了，我不稀罕。
3: 我稀罕？我今天。 我是从那女人的床底下、那狗洞子里躲过来的。

0: 我往后要就这么认怂了，我还有脸子活在世上吗？你那点善心收了，赏给别人，我不行。
1: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也无话可说了。吃饭了吗？
0: 没吃。
1: 没吃，赶紧吃，吃饭赶紧滚，能滚就要滚多远，永远别回来。
0: 这会儿你还往外撵我？
1: 你还让我说几遍啊？
0: 那你还让我回来吗？
1: 这仗打败了，怎么人也变得没脸没皮了？
0: 好，我走啊！
1: 赶紧滚！
0: 我走给你看。
1: 嫂子，
2: 他咋说？
1: 我劝他回头，他也不回头。你说我该咋办呢？
2: 来我屋坐会儿吧。

0: 坐吧。妹妹，嫂子毕竟年长你几岁，有些话说了你还是要听的。这于振敖毕竟是你的男人，这个时候你不能让他走，他要是现在走了还有可能会有危险的。
1: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他要是不回头，他一定会连累两个孩子的。
0: 那你也不能让他去送死啊。嫂子倒是有一个主意，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他。
1: 啥呀？
0: 你听说过有一个人叫黑眼吗？
1: 那个退隐江湖的老土匪啊。
0: 嗯，他跟我娘家是邻居，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姥姥的土匪，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侠义之士，有点像现在的于振敖。我在想，如果黑眼见到于振敖，或许会救他的。
1: 那就告诉于振敖让他去投奔黑眼啊。
0: 我只是怕于振敖这样去了他不会收留他。
1: 您刚才不说他是个侠义之士吗？
0: 他侠义也得分人啊。你想想，这一是黑眼跟于振敖根本就不认识，他现在收留他不就等于引火烧身吗？二是这黑眼早就退出江湖了，已经不大招惹官府，他又怎么可能会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毁了自己手底下的那些兄弟呢？
1: 那我去找黑眼，告诉黑眼于振敖是个什么样的人，请他收留他。
0: 你去？这能行吗？
1: 行不行也得试啊。
0: 可是这月黑风高的，从咱们这儿到他的西北乡也有好几十里地呢。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毕竟是孩子的爹。可是我刚才把绝情的话也说下了，于振敖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我怕他赌气不肯留下来，您还要想办法帮我把他留住。我这就去找黑眼，明天就回来。
0: 你放心，我一定替你留住他。
1: 还有一事儿。
0: 什么呀？
1: 你别告诉他我去干啥了。
0: 为什么呀？
1: 他要是不回头啊，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情谊可讲了。
0: 我明白，能为一个男人出生入死也是你的福分，你放心吧。
1: 那我去了，
0: 路上小心。
1: 哎。

0: 都别吃了，饿死鬼投胎啊！没见主家来撵咱们了吗？吃饱了赶紧走，别跟着赖着，显得没脸没皮。
1: 德官，过去跟你干爹说。干爹，您别走，外面有人等着杀您。
0: 德官，听干爹话啊，跟这儿和你娘好生过日子，干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2: 于大哥，你的命是我救下来的。刚才有伙计发现院外还有。

0: 人埋伏，还很不安全。你跟兄弟们就先留下来，回头等外头安生了，你们再走吧。
1: 大少奶奶的救命之恩，战敖永生不忘啊！我这次要能逃出去，日后一定报答。可是现在，我是没脸在这待下去了。
2: 这是我的家，我要留你，没有人会让你走的。
1: 九儿呢？他咋不来啊？是他让你替他说软话来了吧？啊？
2: 他心口病犯了，去了镇东头许大夫那儿，走的时候打了个招呼。
1: 说白了，还是怕我惹麻烦。
2: 是你想太多了。跟兄弟们在这儿把饭吃了吧，然后去伙计房好好歇歇。
3: 道官，跟大娘走。

0: 县长，天都这么亮了，咱们还继续埋伏吗？
1: 埋伏个屁呀！于占鳌，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撤吧。
0: 撤了。
2: 这，这，这。
3: 哎，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当时啊，这万马丛中啊，就有这么一员战将啊，白盔白甲白旗号啊，手持亮银枪，谁？他是谁？
4: 赵子龙。
3: 哎，对，赵子龙。来来来来来，说对了啊。哎，常胜将军是吧？不但呐，打的哎呀，昏天黑地的。
2: 请问黑眼大叔在哪儿？
3: 孩子，这孩子是谁？
5: 黑眼大叔就在那儿。
2: 多谢。
3: 哎，对了，抱着一阿斗，阿斗是谁的孩子呢？是刘备的孩子，是吧？
2: 您是黑眼大叔吗？
6: 你是哪位啊？
2: 东北乡三十里铺单家的。
6: 是大少奶奶呀，还是二少奶奶呀？哎，你别说啊，长这么漂亮，肯定是二少奶奶。我说对了吧？
2: 是，您就叫我九儿吧。
6: 九儿姑娘，贵人踏了我们这贱地，找我有事儿啊？
2: 啊，有事相求。
6: 你让我救他？
2: 是。
6: 可是我早就金盆洗手，不再掺和江湖的事儿了，你知道吗？
2: 知道。
6: 我手底下啊有一帮弟兄，靠我吃，靠我穿，靠我养家糊口，你知道吗？
2: 知道。
6: 朱豪三、花脖子都想杀他，我要是收留了他，会给我和我的弟兄们带来多大麻烦，你知道吗？
2: 您要是收留了于占鳌，必定是惹祸上身，这后果是什么呀？九儿也不敢想。
6: 既然这样，干嘛你让我救他呀？
2: 因为我听说您是侠义之人，不会见死不救。
6: 行了，姑娘，想哄我高兴啊，你还嫩了点儿。见死不救的事儿我干得多了，这世上天天有人死，我救得过来吗？我
2: 于占鳌像您，像年轻时候的您。
6: 我早就看不起年轻时候的我了。
2: 大叔，您就救救他吧。
6: 不是，你还是没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救他呀？那我这么问你吧，你为什么要救他呀？
2: 我和于占鳌相识多年，他昨天晚上闯进单家，我救了他。我想着救人就救到底吧。
6: 那你倒是救我，你救到底啊，谁拦着你了？
2: 大叔，
6: 哎，你看你这孩子，你
2: 您就救救他吧。
6: 你还是没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救他？
2: 我不能看着他去死。他是我孩子的爹，也是我的男人。
6: 可是我听说，你贪图单家的家产，不要他了，啊？
2: 我没有贪恋单家的财产，是于占鳌没出息。我几次三番地劝他回头，他也不听我的，还找了别的女人。我这才下定决心跟他断的。
6: 断就断了吧，还救他干什么呀？
2: 我不能看着他去死。您要是不出手相救，我就只有回去跟他一块儿死了。

0: 这世上啊，有多少痴情的女子，就有多少负心的汉子。起来吧。
1: 您这是答应了。
0: 你让他来吧。
2: 对，但是有一点啊，我可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你。
1: 大叔，还有一事我得请你帮忙。
0: 你说。
1: 您别告诉他我来过。
0: 为什么呀？
1: 这一来啊，他是个男人，如果让他知道是一个女人帮了他的忙，他会觉得羞耻。这二来，我早就跟他断了，也不想再来往。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念旧情，我只想守着我的一双儿女好好过日子。
0: 瞧瞧这份苦心。
2: 行了，我答应你了。
1: 谢谢大叔。
3: 大哥，少喝点吧。
4: 哎，少喝点，老子要多喝点。这三十里红，兴许日后就喝不着了。哼，臭娘们，说翻脸就翻脸。哎哎，给大少奶奶让座。
3: 哎，大少奶奶。
1: 你们吃吧，于大哥。我跟您说几句。
4: 咋了？
1: 我已经差人打听过了，朱浩三的队伍早就撤了。可是朱浩三虽然走了，我怕花脖子他杀回来，到时候我恐怕就帮不了你了。我想，要不冲你今天晚上天黑着，你带着兄弟们就奔西道上去吧。
4: 行，他们吃完就走。那大少奶奶的恩情展到日后再报了啊。
1: 想好去哪儿了吗？
4: 反正就剩这么几个人了，随便找个地方趴一阵子，缓过劲儿再说呗。
1: 我倒是有个地方，你要是不嫌弃可以过去。
4: 哪儿啊？
1: 以前有一个叫黑眼的，你听说过吗？
4: 听过，黑眼大哥的威名我们都知道。
1: 他家和我娘家以前是在同一个庄上，还是邻居。要是论辈分，我还得管他叫叔呢。我跟他打过招呼，他倒是很愿意收留你。他现在人在西北乡过仙桥庄，你可以带着兄弟们过去找他。
4: 哎呀，那真要是这样的话，大少奶奶，你可算是救了我两回了啊！谢谢。
1: 别说那么多了，等兄弟们吃完了，你们就走吧。啊，
4: 酒呢？
1: 在我屋里。
4: 我想跟他见一面。
1: 他不想见你。
4: 哎呀，我这一走，说不定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啊，见一面，就一面。
1: 那你在他屋里等着吧。
4: 谢谢啊。你们先吃着。
5: 齐官呢？
6: 嗨，自打这亮儿一进家门，这齐官就好像长在他身上似的，这不是非要跟他睡了不可。
5: 你帮我看一下豆官儿。

0: 去把齐光抱回来。哎哎，嫂子，
1: 妹妹，他走了吗？他说他想见你一面，
0: 见我干啥呀？叫他走吧。他在你屋里等你呢。妹妹，他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还是去见他一面吧。
1: 那好吧。

0: 这谁的炕啊？你也敢睡？赶紧起来，滚！
1: 说的好像你没跟我在这炕上睡过似的。
0: 以前是睡过啊，可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我跟你没啥关系了。赶紧起来，滚！
1: 真绝情啊！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候，人家大少奶奶都想着来帮我，可你呢？没病装病，躲着去看什么大夫？哪儿病了啊？
0: 知道了还问？
1: 别以为我离了你就没人帮我了，我是来告诉你，我已经找到安身之处了，很快我就能东山再起。
0: 就你啊？
1: 哎，就我？咋的呀？
0: 一个钻过女人床底下的男人，你还跟我说这些呀？
1: 这话以后不许再说，容易坏我江湖名分。
0: 你被人打得连裤衩都快穿不起来了，你还在我面前说这些？赶紧滚，带上你那个没脸没皮的女人一起滚。
1: 我就不走，我今天就待这儿了。
0: 那你待这儿吧，我走。
1: 啊，哎哎哎，九号，
2: 哎，九号，你别走，你别走，我想你，我想死你了。
0: 哎呀，
2: 来，说你心口疼，来，我看看你心口哪儿疼啊，我会治。
0: 我不疼。
2: 你让我看看。
0: 不疼。

0: 哎呀，你这个女人呐！玉正，你回头吧。为了我和孩子，你别当匪了。我愿意离开山家，跟你一块儿去过苦日子。我要是不干了。
1: 我脑袋就得落地。再说了，我那帮兄弟也离不了我呀。行了，你呢就别替我操心了啊！你好生在这大院里待着，替我照看好我们的孩子，啊！我说我也觉得奇怪啊，你家大少奶奶原来总看我不顺眼。 可这次不一样，他不光救我，还在黑眼面前替我求情，让他收留我，是不是你帮我说的好话啊？嘿嘿嘿，你等我啊，等我在黑眼那站住脚，再拉起这队伍，我就回来接你跟孩子，啊！
0: 你走吧，我跟你啊没啥关系了，以后也不想有啥关系，生死不必再见了。
1: 不是我说你这女人咋说翻脸就翻脸的？
0: 你走不走啊？你别让我说出更难听的啊！
1: 行，你够绝情啊！我领教你了，我走。哼，反正一面我也舒服过了，你呀，你就守着你这些破家的过你的日子吧。
0: 有种你以后别再来啊！ 说来说去又拉一支队伍，傻子，
1: 还是嫌贫爱富。

0: 戴秀莲，我告诉你，老子早晚有一天会回来的，到时候就算你求老子，老子都不稀得搭理你。
1: 这儿再好也不是你的窝，早晚得离开。
0: 闭嘴吧，走。
2: 姨，你别走。
1: 奇怪，听话，姨再来看你好吗？
0: 哎，大少奶奶，让你看笑话了啊。要是我于占鳌能东山再起，我一定当牛做马来报答你的恩情。
1: 我图的不是这个。走吧，我送你们，咱们打西道上走。

0: 你去歇着吧。
1: 嫂子，您回来了。
0: 放心吧，我已经把他们都送上西道了，从那儿穿过林子，他们就能一路下西北了。
1: 您辛苦了，回屋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象金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亲眼遇

0: 起万年银，自古以来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是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4: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3: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

0: 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的作用，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5: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长期保鲜，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对身体特别好。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

0: 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那是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口感清甜。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

0: 声音，仅限前五声音，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3: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别刺眼啊！
4: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的房间就完蛋了。
5: 都没有埋伏，
4: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5: 日军1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6: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7: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8: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坐。妹妹啊，嫂子已经把他们都送走了，你怎么看着还是心神不宁的呀？
1: 哎，我这心里难过啊。
0: 嫂子今天的心啊，倒是挺痛快的。虽然帮的是妹妹的男人，可也总觉着自己活着这条命也算是能有点用了。
1: 多谢嫂子。
0: 妹妹，你知道吗？这个院子长是523步，宽呢是867步。要想走一圈下来，怎么也得个10分8分的。
1: 嫂子数得那么清楚啊？
0: 你也不想想我数了多少年。

0: 了。
1: 真是难为嫂子了。
0: 其实只要你心里有那么个人呢，这日子就不算苦。要是再知道那个人也惦记着你，那就更算不上苦了。我现在想想，当年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转的时候，罗汉一直都在陪着我。

0: 于占鳌，嫂子看出来了。虽然他现在跟恋儿在一起，可是他的心里只有你。所以妹妹，你千万不要放了他，啊！
1: 他心里有我，我心里何尝没有他呢？可是他一直这样继续下去，
0: 他不会的。于占鳌又不是坏人，这我们也都知道。咱们姐妹俩呢，就在家里等着吧，等着咱们的男人能都回家来。
2: 大哥，也不像有杆子呀，你知道啥？我小时候啊，黑眼名震高密城，青岛的商人都怕他，谁家小孩要一哭啊，你说一句黑眼来了，黑眼来了，立马就没了动静。
3: 那他怎么后边又不干了？
2: 不知道，反正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退隐江湖了。
3: 有那么厉害吗？
4: 于大哥，您里边请。
5: 兄弟们，走。
4: 大哥，人来了。
5: 给黑眼大哥请安。
6: 于老弟，久闻大名啊。
5: 惭愧，于占鳌现在是一只丧家之犬。朱浩三和花脖子把我的窝子给端了，原来的百十号人的队伍现在就剩下这么几个了，走投无路了，大哥，所以投到您的门下。您要是留下我们，我和兄弟们日后给您当牛做马。您要是不留我们，赏我们一口饱饭，吃完了就走。

0: 就这么几个人了，都在这儿了。这怎么还有个女的呀？这算是我的女人？是因为花脖子她妹妹和中央军的事儿吧？
1: 您在这儿也能知道江湖上的消息啊？
0: 我干过这行，所以江湖上的事儿多少会在意一些。既然是花脖子妹妹的事儿，这件事儿除了用命，没法解。
1: 要说那丫头的死，跟我是有点关系，可真不是我亲手害死她的。花脖子以前在我这儿干过，我知道她。
0: 他要是能懂这个理儿，他就不叫花脖子了。大哥的意思是说，花脖子会穷追不舍，我投到大哥的门下，是给您添麻烦了。你太小瞧我了。我现在啊，虽然是乡下的一个老叟，但是呢，做人的道理我懂。别人遇了难，投到我这儿来，那是看得起我。 我能怕惹祸上身吗？我，
1: 但是我想告诉你啊，你是因为花脖子她妹妹这件事儿结的仇，你又投到我这儿，那么不经我的允许，你就不能出去找事儿。
0: 你放心，我就是想惹事儿，也得有这本事啊。
1: 我是说你以后兵强马壮了，不经我的允许也不许随便出去。
0: 这个没法答应。为什么呀？我还有大仇没报呢。跟谁？朱浩三。我先前有个兄弟是被他害死的，我是被他逼上匪道的。再有这次，我那百十来号兄弟的人命，这些人命债，我总得找他讨吧。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黑眼当初比你现在怎么样，我都打不过官府。你要是跟官府作对，我不能留你。

0: 明白了，兄弟们，走。等等，临走之前我送你一句话：在江湖上混，有些事可为，有些事不可为。
1: 但这仇我必须报。我整不死他，我也得整残他；整不残他，我也得溅了一身血。要不然，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弟兄。
0: 小子，我还是真喜欢你这个性子。你答应我一件事儿，除了刚才那事儿，别的啥都行。你可以找朱浩三报仇，但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必须我同意。
1: 行，大哥的江湖经验深厚，我要是有您这见识。
2: 我也不会吃这败仗。那你们留下吧。来人，
3: 是，
2: 吩咐灶上给他们做饭，吃完饭让他们好好睡一觉。
3: 是，
2: 等等，给女眷单找一间房子，不许打扰。
3: 是，
1: 谢谢大哥，
4: 谢谢大哥，
2: 跟我走吧，兄弟们。
0: 哎，
2: 你等等，
3: 给我枪。
2: 于老弟啊，您叫我战獒就行。战獒，来来来，大哥，啊，我们哥几个在您这儿不白吃白喝，说吧，让我们干啥？<笑>我让你养马去。
3: 养马？行啊，养猪、养鸡、养牛，什么都行。
2: 我跟你开玩笑的。<笑>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这支队伍啊，就是一个保装队，啊，周围。 这七八个村子，都指着我们保家护院的，有那么几户大户人家，拿出点粮食来养着我们。虽然不富裕，但也饿不着。哈哈，你来了以后呢，你就编成一个队，跟着一块儿保家护院去啊。
0: 大哥，要不这样吧，你把我那几个兄弟分配到其他队伍里，
2: 干什么呀？
0: 省得日后有人戳我脊梁骨，说我在您这儿还心存异心。
2: 你瞧瞧，我既然收留了你，我就信得过你。我跟你说啊，到什么时候，手底下都得有自己的弟兄。留着吧，啊，大哥，我佩服你。日后如果战獒有一天东山再起，不管去哪儿。
3: 我都是你手底下的一个兵，任您驱使。
2: 瞧瞧，你言重了你。<笑>哎，那什么，那牛肉好了没有啊？赶紧端上来，这儿有客人来了。
3: 好了好了，
2: 我跟你说嘿，昨天南沙河宰牛给我送来十几斤牛肉，一大早就炖上了，现在差不多了。
0: 这怎么赶上了？
3: 赶上了，赶上了。来了来了。<笑>
2: 哎，好了，衣服您的。哎，来，哎，战獒大哥，
3: 这兄弟我怎么看着眼熟啊？战獒大哥，我叫钱玉郎，以前在九儿姑娘手底下干过，后来被他用完了，就当臭狗屎给扔了。那时候带大家带大哥带我去投奔您来着，您没收留我。
2: 是你？
3: 对，是我。
2: 他呀跟我说，在村里头混不下去了，到我这儿来讨碗饭吃。
3: 我看这孩子眉清目秀的，又会说话又机灵，又会伺候人，我就把他给留下了。哎，我这还说你机灵呢，这酒呢？来客人了，你倒是把酒拿来呀！你这……
4: 义父，前两天您刚说了以后不再喝酒了，
3: 我什么时候说过？
4: 前两天啊，
3: 就两碗啊。
4: 那咱说好了就两碗，可不许再多了啊。
3: 好，
4: 我拿酒去。
2: 我头上搭把，我给管着了。大哥，我这刚进门，您别怪我嘴欠。我觉得玉郎这小子靠不住啊。怎么呢？也就是好吃闲懒，坐下，平日里见到女人就挪不动步。我跟你说啊，这人呐，年纪大了，就喜欢听话的孩子。你看这孩子。 有眼色，会伺候人儿。
4: 您这是又说我坏话呢吧？
2: 耳朵长着呢。

0: 来一副。
1: 倒酒，倒酒。张昂啊，来，干一个。吃肉，吃肉，吃肉。
0: 义父，
1: 嗯，
0: 昨天晚上睡觉，我又听见您哼哼来着，我在隔壁屋都听见了。
1: 我都这岁数了，我睡觉哼哼，我怎么了我？
0: 还有昨天晚上，我听您起了两次夜，要不这样，我给您备个夜壶在屋里。
1: 哎，你真是当着战獒的面，你说我老了，我揍你我。
0: 您不老，您还是小孩子呢。您坐。
1: 我跟你说啊，这肉啊炖的还是不够烂啊。你们俩这牙口可以，我这肯定不行了。来，你尝尝，尝尝。
0: 谢谢义父。
2: 来，大哥，不能进，不能进。
1: 谁呀、啊？这是？啊？
2: 大哥，大哥，
3: 不能进，不能进。
2: 吃，吃，吃，
3: 不让你吃。
2: 来，来，来，来，大哥，大哥，
4: 哎，哎呦喂，干什么呀，老十三？
5: 这谁呀？
6: 没干什么。
4: 喝了多。
0: 我义父门下原来有十三太保，走了几个，这个是老十三。
6: 是吧？我听说老七绑了一大户，这一票就挣了好几千。
4: 好几千能换一颗脑袋吗？那当初老八就是出去单干，
7: 怎么了大哥？
4: 好好的一个脑袋让朱豪三给砍了。
8: 大哥，咱们吃卡饼的图的是什么呀？嗯，活得痛快。我知道您老了，干不动了。这样，您把这支队伍交给我，哎，您彻底回家养老去。我保证您吃香的喝辣的。
1: 老十三啊，我先前劝你的那些话，都进了驴耳朵了。
8: 人各有志，大哥就别劝。
1: 听你这意思，你想出去单干？
8: 我一个人，我这把岁数了，我还得从头混起吗？我跟着大哥多年，咱们这伙的人有一半是我拉来的。
1: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人都带走？
8: 大哥说对了，
1: 你凭什么本事带他们呀？
7: 本事不大，但是带这些人我觉得是绰绰有余了，是不是哥几个？
9: 跟十三要走，跟十三要干。
1: 老十三啊，
8: 哎，
1: 以前几个太保出去单干，我都没拦着。孩子长大了，想单飞做老大的，没有拦的道理。但是今天你要把这些人带走，不行。这样吧。
4: 于占鳌，你过来。
10: 哎，
5: 咋的？
1: 这位于占鳌，是我给咱们这支队伍请来的二当家的。跟你说，今儿你算是赶上了，老十三坏了家法，你得替我收拾他。
7: 不合适吧？
1: 你啊，跟他比划比划，要是赢了呢？你把队伍带走，要是输了，你把命留下。
8: 于占鳌，听说过败军之将？来说吧，比什么？
1: 比身手。

呀！

知道爷爷厉害了。

0: 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没把你带好，没教会你怎么做人。大哥，我失手了。来人，把他好好葬了，后续他的家人。 这么些年，我一直勒着你们，让你们在这儿过太平日。为什么呀？我就是想让你们多活几年。谁身后没有个家呀？哪个家不是靠老爷们养活着？啊？这十三太保他就是不懂这个道理。你们也想学他呀？
1: 大哥，我不学他，不学他，不学他了。
0: 大哥，大哥，我们不跟着他。我呀，我老了，我干不动。这位是于占鳌，他打败了十三太保，今后他就是你们的头。占鳌，
2: 哎，
0: 以后十三太保的人就归你管了。
2: 拢得住，拢不住就看你的了。
3: 走。

0: 嫂子，怎么样，看见他了吗？
1: 哎呀，你说这天儿啊，说凉就凉了，这一路上把我给冻的。回屋说吧。
2: 哎，这
0: 嫂子，
1: 我说你放不下他吧，你还不承认。放心吧，黑眼收留他了，他已经在他那儿都安顿下来了。怎么了？
0: 你说这人呢，就是贱。
1: 一个人这辈子能遇到一个让自己可心的人，是件多不容易的事儿，你知道吗？你说你能记挂着他，这怎么能叫贱呢？
0: 这能不叫贱吗？我记挂着他，还搂着别的女人睡呢。
1: 那也是你不留人家呀。
0: 我知道我该忘了他，我也知道跟他在一块儿没啥好结果。可是我这心咋就收不回来呢？
1: 以前我看着你跟于振敖两个人好，我这心里头啊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可眼下，自己有了记挂的男人，

才知道这滋味其实挺好的。你这辈子啊就搭他身上了，死了那颗心吧。

0: 花当家的，我们大哥请您一个人进去。哟，您这是？
1: 大哥没嘱咐你要搜我的身吗？我这次是诚心实意来见大哥的，绝不带任何武器。
0: 我们大哥也是拿花当家的当客人，这哪有给客人搜身的道理呀？您里边请。 大哥，花当家的来了。
2: 大哥。

0: 我小弟钟胜，叩见大哥。你做过的那些对不起我的事儿，你还没忘？好记性啊，
1: 大哥！当年钟胜一家被杀，被逼得走投无路，是大哥您收留了我，养大了我，帮我带起了一支队伍。 可是后来，钟胜背叛了您，离开了您，另起炉灶，另立门户。钟胜自知对不住您，所以这些年一直不敢面见大哥。今天我来了，任凭大哥处置。
0: 该说的话你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再说了，现在在高密，您的名气比我大。 用不着行此大礼。哎，谢大哥。来，坐。哎，钟胜啊，哎，你今天不是来赔罪的，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2: 哎呀，大哥，您这是哪儿的话呀？这我哪敢呢？你什么事儿你不敢干呀？<笑>既然大哥心里都明白，那就把那个人交给我吧。
0: 你这事都弄清楚了才来找我的是吧？
2: 是，都弄清楚才来的。
0: 我跟你说，就凭我的为人。
2: 我不会把他交给你。您这么做，就是让小弟为难了。
0: 龙少，你看啊，我知道，你妹妹的死呢，于占鳌脱不了干系。哎，他在我这儿说起这件事也很后悔，但是呢，人毕竟不是他杀的。你说你把人家的队伍打得稀里哗啦的，那都散了，那这口气出的差不多了。 哎，这么着，你要是觉得这口气没出透，我把以前你对不起我的事儿，我一笔勾销，咱们算两清了，好不好？
1: 大哥，我妹妹在我心里的分量，您是知道的。再说了，他于占鳌烧了中央军的稽查站，却栽赃到我头上，害得我差点被中央军赶尽杀绝。你说这笔账该不该算？所以。
2: 就是把他的人都杀光了，只要不取到他这颗人头，我这口恶气就出不来。
0: 不是你这意思是，今儿我非得把他交出来不可。
2: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0: 是，我这么说情都没用啊。
1: 那我只有再对不起大哥一回了。
0: 我呀，老了。

0: 不愿意动刀动枪的了。再说你过去是我的人，我也不可能跟你动手。但是今天你要非把于占鳌带走，那你就先杀我，再杀我的弟兄，然后把他从这儿带走。
1: 大哥，您别生气，您坐来。
2: 大哥，是您带我上的当，您是我大哥呀。我要是敢对您不敬，我以后在江湖上还怎么混呢？
0: 你要是下不了手，这事儿就没商量。
3: 大哥定了。
0: 定了。
2: 那好，我迟早会找到他的。
3: 大哥，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义父，您消消气。花不子这人是个白眼狼，他好不容易到您门下，您干嘛放他跑啊？应该一枪结果了他。
1: 我老了，没有杀心了。这老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不杀他，早晚有人杀他。
0: 您这是又替于占鳌挡过一劫啊？
1: 他的麻烦还多着呢。

0: 四奎娘吧？是，
1: 九儿姑娘吧？是。啊，你来了，我来帮您洗吧。
0: 哎呦，你是大户人家的当家的，这活怎么能你来干呢？这可不行，俺自个儿洗。哎，
1: 那个大娘啊，这个包裹里面啊，给您带了两块布料，您得空啊，给自己做两件衣裳。哦，
0: 谢谢。
1: 这于占鳌口口声声说孝顺您，他怎么就把您一个人扔这儿了？啊，那烈儿没陪着您？嗨，
0: 俺跟那闺女不对付，是俺不让他来的。九儿姑娘啊，今天您来这儿是有啥事儿吧？
1: 是啊，是有几句话想说。
0: 啊，那说，你说。
1: 哎，
0: 这怎么行啊？俺受不了这么大的礼仪姑娘，
1: 大娘，
0: 快起来，大娘，嗯。 于占鳌他一直把您当亲娘一样看待，您说话他听，您能不能帮我劝劝他，让他回头吧？我不瞒您说，他是我两个孩子的爹，我真的不希望我那两个孩子有个当匪的爹。
1: 哎呀，咱们不管说啥，你起来，咱们慢慢说，好吧？啊，来，起来，起来。
0: 哎，这才好，
1: 来坐下，坐下，
0: 你也坐。
1: 哎，好好好。
0: 你今天来就是为这事儿啊？啊，这些话你都跟占鳌说了没有啊？都跟他说了好几回了，他就是不听啊。哟，<笑>那俺看你是找错人了。占鳌那孩子那心思啊，俺知道。你别看他现在身边有个念儿，可是他心里喜欢的女人呐，就你。
1: 你要说话，他都不听，那俺说话不就更没用了？
0: 可您是他的娘啊！嗨，
1: 乡下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这儿子大了三分克，那是说的亲儿子。”<笑>
0: 你看，这还是个干儿子不是？
1: 大娘，嗯，于占鳌是怎么走上这条道的？您最清楚了。
0: 四奎是他的好兄弟，官府把他打死了。
1: 逼得他走上了这条路。您要是不吐口啊，我想他是怎么都不会回头的。姑娘啊，你想让俺吐什么口啊？
0: 这人死了不能复生，咱还是得顾着活的。你跟于占鳌说说，别替四奎报仇了，行吗？
1: 你这话俺不爱听。

0: 照你这意思，是俺逼着他于丈昂为俺儿子报仇，才把他逼上这条道的？
1: 啊，不是不是，大娘，我不是这个意思。于丈昂当了土匪，当然是朱浩三逼的，可到底是因为四魁，他才和朱浩三结下了深仇大恨。前些年啊，朱浩三把于占鳌弄上刑场，差点没了脑袋，他都没当匪。这因为四魁死了，他才走上了那条道。前几天，朱浩三和花脖子联手，把于占鳌的队伍打得没剩几个人，现在在黑眼那儿躲着呢。他这回侥幸能逃过了，可下回呢？您已经没了一个儿子，您不想连这个儿子也没有了吗？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男人了，他和恋儿在一块儿，我也跟他说得清清楚楚，我跟他一刀两断了。可是毕竟他是我孩子的爹，我不能看着于占鳌不得善终。于占鳌说您疼他，您要是真的疼他，您就劝他回头好吗？还有一事儿，为了于占鳌好，也为了我好，您千万别说咱俩见过。

0: 瑶，瑶，哎呀，瑶，你咋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坐着呢？
1: 瑶儿，我
2: 送你去
1: 远方。
3: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4: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5: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

0: 穴位。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这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桂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0: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桂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桂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桂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桂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桂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0: 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我们来看个实验，看大米外面覆满了毒素发黑，我们用贵金九龙银杯里的水倒进去摇一摇。
2: 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金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金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金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0: 那当然，请您放心，他们贵金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金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0: 汇金九龙银杯新科技，汇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汇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汇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汇金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3: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汇金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2: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3: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2: 那行，2个就2个吧。
3: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2: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汇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汇金九龙银杯新科技，汇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汇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汇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汇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打个电话，这汇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汇金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汇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汇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7: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汇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汇金九龙银杯新科技，汇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汇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汇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

0: 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2: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3: 这个药好像不对。
4: 交代我办的事都办好了，您得说话算数，送我去台湾。
5: 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4: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到。
6: 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来吧！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7: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8: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楼，
0: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9: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
8: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10: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11: 唐先平，马天木。
0: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2: 我和马天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3: 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
0: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4: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5: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6: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0: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
17: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8: 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9: 我要找凤梨、
7: 蝴蝶兰。
17: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3: 要！
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7: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0: 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娘，咋了？你败了。你听谁说的？
1: 那还用听谁说？周围的人都在议论呢。那个伤着你没有？
0: 没有，娘，我好着呢。我现在已经找到新的地方安顿下来了，您放心吧。啊，
1: 长啊，
0: 哎，
1: 娘有几句话想跟你唠唠。啊，
0: 您说。
1: 四奎死了多久了？不是娘，你咋冷不丁的提我四奎兄弟呢？你是不是一个人在这待的闷得慌？要不我把烈儿给你找回来啊？别，俺跟他不对付，不想看见他。儿啊，把四奎忘了吧，别再想着替他报仇了，行吗？ 你该做的都做了，娘有你这么个孝顺儿子，知足了，收手吧，咱不干了，行吗？娘，是不是谁跟你说啥了？没有，娘就是心疼你，当初。 你为了给四奎报仇，才走上了这条道。娘说，帮亲不帮理，跟你来到了这儿。娘是把你当亲儿子了，亲儿子，娘就得为你的安危着想，不是？啊，当土匪是没有好下场的。 跟官府斗，咱能斗得过吗？啊，娘已经没有了一个，不能让娘老了老了再没了这个吧？啊，娘，不会的。回头吧，儿啊！啊，娘，怕是回不了头了。
0: 你胡说！只要想回头，就能回得了的。
1: 高密咱待不下去了，你还背上娘，咱去闯关东行不行？那天下多大呀！总会有个地儿能容下咱娘俩的，是不是啊？啊！
0: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高密待着。我要跟朱浩森死拼到底！
1: 你就别劝了，啊！要说当初，我确实是为了我四奎兄弟。可是眼下这几年，我跟朱浩森是新仇旧恨又添了不少啊！我的那些兄弟们跟着我东奔西跑这么些年，就这么让他朱浩森给杀了。哪个兄弟身后没有个家？哪个兄弟没娘？ 兄弟跟着我，干的都是些保家护院的事儿，从来没有骚扰过老百姓。可那朱浩三是说杀就杀呀！是，我是一时败了，可我早晚有一天能东山再起，到时候我一定替这朱浩三的人头来祭奠我这帮兄弟，这就是我想干的。
2: 哎呀，哎呀，
0: 娘，
2: 这咋整啊？这个。

0: 娘，娘，来，把他劝不回来了。你说俺老天爷呀，这娘，娘，娘，谁让你劝我了啊？
1: 你个蠢儿子，啊，你个笨儿子，你就是个有眼无珠的傻儿子，你。
0: 骂得好，骂得好，娘，你咋骂我都行，只要你舒服啊。不过娘，我不能在这儿久待了，我得走了。
1: 啊，
0: 这几个大洋，你收好了。
1: 算是我孝敬您的，收好了。
0: 不行，
1: 啊！以后啊，你不要再给俺送了。俺一个老太婆，那日子好对付。可是你要给俺送了，你就得去抢别人。娘不能帮你赎罪，可也不能逼着你去造孽呀。
0: 您放心吧，我没造孽。我现在跟着黑眼大哥干呢，在西北乡，我干的还是包装护院的活。这钱呢？
1: 是人农户心甘情愿给我的，啊，您收好了。
0: 不行不行，就这你也别给俺送了。你要再送啊，俺都把它捐到庙里替你赎罪。
1: 那咋收拾那是您的事儿，我孝顺您那是我的事儿。收好了，早点睡，我得赶紧走了。
0: 长，
1: 啊，
0: 咋了？你还有啥事儿啊？
1: 那个，哎呀。
0: 是他不让俺告诉你的，可俺是你娘，娘就得向着儿子，不是？是九儿姑娘来过了，是她让俺劝你收手的。俺看出来了，那闺女啊，心里有你，她可比那个恋儿强多了。儿子，你可得知道哪个好哦，啊？
1: 我心里有数了，啊，走了。

0: 这不是跟我战鳌兄弟一起来的恋儿妹妹吗？嗯，
1: 你谁呀？
0: 我是钱玉郎啊，黑眼是我的义父。哦，对了，那个咱们俩之前在单家，在同一个女人手底下干过活，后来用完了，咱俩把咱俩都给蹬了。
1: 哦，我知道了。
0: 我说你这大清早的在这儿站着干嘛呢？哎
1: 呀，我在等于大哥呢。哎，玉郎兄弟，你说于大哥他昨天晚上一个人出去的，一宿都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恋儿妹妹，你说我战鳌兄弟啊，现在手底下还有几个人啊？他出门能带几个兄弟啊？还能像以前那样啊，带一票队伍那么风光啊？
1: 他就是一个人也比你强。
0: 他怎么能比我强呢？啊，黑眼是我的义父，这一次要不是我义父收留他，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那是黑眼大哥收留的他，又不是你。
0: 恋儿妹妹，你动脑子想想啊，我义父根本就不认识他，于战鳌凭什么收留他呀？啊，若不是我跟战鳌兄弟有几分交情，我求着我义父，我义父能收留他？再说了，我义父都多大岁数了啊，等他百年以后，他这些家业全都是我的。哎，恋儿妹妹，问你昨天洗身子用的是什么椅子呀？这味道还怪好闻。
1: 嘘，离我远点。我告诉你啊，你小子再敢这样，等你于大哥回来，我告诉他，看他怎么治你。
0: 我一个在我家要

0: 要饭吃的人，我还怕他呀？
1: 张敖，张敖，你可回来了，人家都担心死了，你上哪儿去了呀？
2: 你咋起这么早？
1: 起啥呀起？站着，人家在这等你一宿都没睡。我跟你说啊，以后去哪儿都得带着我，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0: 预备，刺，
1: 挑，
0: 刺，转身，刺，转，刺，挑，
2: 哎，
0: 转，刺，
3: 大哥，
4: 不是你这都是跟哪儿学来的？这
0: 转身啊，
3: 我跟县里警备队学的
4: 啊。
0: 转身，
3: 我刚拉杆子的时候啥也不懂，根本不会带兵打仗，后来我就琢磨。这朱豪三他不是行伍出身吗？我就偷摸学了几手，你看看还真挺好使的。
4: 你这太有心计了，跟你的仇敌学。
0: 撤，转。
4: 你让他们歇会儿，你陪我出去走走
3: 啊。
0: 停，
3: 喜子，
0: 哎，
3: 让他们歇会儿，不许乱跑。
0: 兄弟们，歇会儿。
5: 是。
4: 你跟灶上说呀，让他们给我熬点粥。这两天胃口不好啊，
5: 兄弟，
4: 来，
6: 有人跟我说，你像年轻时候的我。
3: 这么说啊，是抬举我了。我们可是听着您的威名长大的。
6: 有没有人拿我的名字吓唬你啊？
3: 那是常有的事儿。
6: 哎呀，所以说呀，人呐，一日为匪，终生为匪。洗不干净了。
3: 大哥，
6: 嗯，
3: 这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6: 你说。
3: 你说你当初多风光啊啊，咋说不干就不干了，跑到这儿来躲清静。
6: 这儿有什么不好的呀？啊，
3: 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6: 你是想不明白你这人。
3: 我还真想不明白。
6: 你说你在我这儿养了这些日子，又拉起一支队伍来，你说你今后还真打算为匪吗？
3: 您刚才不还说吗？一日为匪，终生为匪。再说了，这世道也没给咱留几条活路吧？
6: 哎，你啊，你想想你春风得意的时候，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就是你要的日子。
3: 您这么一问，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6: 谁呀？
3: 哎，我一兄弟，他呢成天给我念叨这些，结果让我给赶跑了。不过他人跑了，可他的话成天挂在我耳朵边上，让我不得清静。
6: 清静不了哦。得，我呀今天就告诉你，我当初为什么我就突然不干了。我自幼丧母，是我继母啊把我养大的，
4: 啊，
6: 我继母对我特别好，视为己出。那个时候啊，家里头还真有点家财。有一次啊，我父亲被一个土匪给绑了票，哎呦，当时家里头着急呀，是倾家荡产的去赎他。结果还是晚了一步，被撕了票了。从此家里头破了产，继母守了寡，我呢一怒之下我就落草为寇，我当了土匪。我当土匪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杀了绑我父亲的那小子。后来啊，我继母带着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家过日子，我呢每月的按时给他们送钱送粮，我还觉得自己挺孝顺的啊。当时啊，我就老觉悟着我这个继母

0: 对我比以前客气了几分，也没多想。再后来啊，妹妹出嫁，继母抱病而亡。我回去奔丧，听那些做道场的和尚说，我继母和妹妹每月都把我给他们的钱和粮食原封不动地捐到了庙里，替我赎罪。 闻听此言，大哭一场。战袄，我这个人呢，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命，但是我信祖宗，我信名声。我继母从来没有原谅过我当土匪，她走了，她给我留下什么了呢？ 他给我留下一个不孝和辱没祖宗的名声。从此以后，我就退出江湖，不干了。这天底下的娘都一个样。
1: 周太太，您怎么来了？大老远的，
2: 干娘给你赔不是来了，闺女。干娘和干爹都知道错了，你干爹是急着剿匪，但是再急，也不该利用孩子来说事儿。干娘真心给你赔个不是，啊。
1: 周太太，您说啥呢？这个世道啊，当官的说了算，当官的说对的，那就是对的。
2: 你再朱太太，朱太太的叫，干娘就真生气了啊！娇儿姑娘，我们太太真的想你，成天念叨你，这不是过来看你来了吗？要是灵儿姑娘不死，朱太太也想不起我来。灵儿的事儿你知道了。朱太太，以前是我高攀了，也是我不知天高地厚。现在我知道了，当官的就是当官的，老百姓啊还是老百姓。
1: 我这个家里边啊，容不下像您这样的贵人。您请回吧。谭大嫂啊，你再帮我劝劝他。
3: 您放心吧，我一定。
1: 谢谢啊，
3: 您慢走。
1: 小严啊，
4: 是，走。

0: 你刚才说那些话把人家撵走了，现在又跑出来送人家，你这是何苦啊？
1: 我没有送他，我是出来看看。我是害怕他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啥好心。
0: 妹妹，这朱县长有些事情做的是有点过火，可是他也给高密人做了很多好事儿啊。你说这县长夫人主动登门前来求和，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你又何必非得要跟他们结这个怨呢？还劝于占鳌别跟朱浩三死拼呢，你自己都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1: 还都怪那于占鳌，咋劝都劝不住，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是匪，朱浩三是官，水火不相容，把我夹中间，我咋办啊？
0: 说的也是。我听说于占鳌在黑眼那儿当了二当家的了，见天的练兵，劲头十足的。我看让他回头，确实是难了。
1: 不说他。

0: 野村先生，您请坐。
1: 谢谢，师弟，二少奶奶。谢谢。
0: 野村先生，您是老主顾了，这又大老远从青岛来，可是啊，您来的不是时候，我们家的三十里红断货了。
1: 单家没有三十里红，为什么？
0: 还能为啥？酒好卖光了呗。下次啊，您早点来，我提前备出来，专门给您留着。

0: 二少奶奶，据我所知，你们家的三十里红不是卖断了货，而是因为一位酿酒师傅辞工离开了单家的烧锅。
1: 哟，你咋啥都知道啊？
0: 不谦虚的说，高密的事情，我比你们高密人知道的还多。
1: 那您既然知道我们家没三十里红了，那您来干啥呀？
0: 我这次来呀，不光是订酒，主要还是想走访老朋友。来，这是我从青岛特意为二少奶奶带来的，不成敬意。
1: 野村先生，您费心了。可是我这平白无故的，哪能收你这么重的礼呀？你说吧，想让我干啥？
0: 二少奶奶坦率，是这样。我听说你跟于占鳌很熟悉，想请你介绍我跟他认识。
1: 这您是个生意人，您要认识于占鳌干啥呀？
0: 做生意，三教九流，广交朋友。于占鳌在高密是个人物，认识他总会有好处的。
1: 我和于占鳌呢，之前确实认识，但我跟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这忙啊，我还真帮不上你呢。
0: 哦，是这样。

0: 张掌柜的，哎呦，去吧。你不是单家的罗汉师傅吗？今天刮的是哪阵风啊，把你给刮来了？来，进屋。
1: 我不进去了。
0: 张掌柜的，俊杰少爷在吗？我家俊杰啊，哼哼，我也不知道上辈子遭了什么孽了，养了这么一个不孝之子啊。 他娘死了，刚出头七，他就走了。老婆死了，儿子走了，老了老了，成孤劳了。你看，光听我絮叨了，你找俊杰有事儿？
1: 也没什么事儿。我的单家辞了，想让俊杰少爷帮我找个事儿做。
0: 你从单家辞了？ 不再给单家酿酒了。对，那就到我这儿来呗。我的那口烧锅，因为一直没有像你这样的好师傅，所以没酿出好酒来。很久没用了，你若能来呢，我就重新支起来。
1: 那我就谢谢您，赏我这口饭吃。

0: 老伯啊，请问从县城到这里有30里吗？
1: 没错，30里，30里坡，30里坡嘛。
0: 哦，哎，可是我一路走来感觉没有那么远呢。
1: 反正也差不多嘛。哎，你打听这干什么？
0: 啊，随便问问，随便问问。老伯，再见啊，再见。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1: 打听着了，罗汉师傅有信儿了。
2: 是吗？
3: 罗汉师傅，你快来看看这是什么？

0: 东家，您这是三十里红啊！你来了，咱们就该酿三十里红了。东家，恐怕这不行。为什么不行？那三十里红是三十里坡单家的，酿酒讲究的就是酿酒师的手艺。三十里红是你酿出来的，你现在又来咱们家，那咱们家的酒不就叫三十里红吗？更何况。
1: 你从单家辞了，他单家就再也没有酿出三十里红来。
0: 东家，我已经说了，这三十里红是单家的。我在单家辞工的时候就答应过，不管走到哪儿，都不会酿三十里红。
1: 可是你现在吃的是我的饭，端的是我的碗呐。我只酿您家的酒，不酿单家的酒。
0: 你用他家的方子，那能有谁知道啊？
2: 咋没人知道啊？
0: 谁知道？
1: 天知道，地知道，您知道，我知道。
0: 东家，做人的讲良心，虽然我现在有了新东家，但也不能对不住老东家。
1: 可是我按罗汉师傅的价支付工钱，
0: 您却和别的师傅一样。
1: 也许我配不上东家您给我的价钱，要不我就……
0: 别，我就是想弄清楚个理儿。罗汉师傅，您是手艺人吧？
2: 当然
0: 是啊，
1: 手艺人不就是靠手艺吃饭吗？人家花钱买你的手艺，你不使出来，这是不是也没良心呢？
0: 我觉得我的手艺值您给我的价钱。 您要是觉得不值，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要是觉得钱低的话，咱们可以再商量。
0: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东家，您就别说了。您就是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会酿三十里红的。
1: 如果您觉得给我的价儿高，咱们可以降。如果您觉得不行，那我就走。好了好了，我讲不过你，只要你觉得合适，就这么酿吧。
3: 罗汉师傅，外头有人找。
4: 暖不热的白眼狼。二少奶奶，您怎么来了？我打听了好多人啊，才打听到您在张家。是嫂子来让我接您回去的。
0: 二少奶奶，这话咱就别再说了吧。
4: 罗汉大哥，以前啊都是我的错，我也听了您的劝，跟嫂子道歉了。我跟嫂子也和好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跟我回去吧。
0: 二少奶奶，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您没事儿了，那烧锅上挺忙的，我端着人家的饭，不能耽误人家功夫。
4: 罗汉大哥，他知道了。
5: 知道什么了？他知道您心里有他，这都怪我，是我把事儿给说破了。我是早就看出来的了。这不，以前我一心想害他的时候，就没跟他说。自打那事儿之后啊，嫂子一心寻死，所以我只能跟他说这世上有一个好男人，心里有他，一直陪着他，才把他救过来的。
0: 嫂子在等您回去呢。唉，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啊？我就是一个伙计，本来就不应该有这个想法。我回去了。
5: 罗汉大哥，嫂子好不容易才救过来了，你可千万别断了她的念想啊，要不然。
0: 你给他留句话，我没什么好留的。就算我以前有那个念头，现在也没有了。你给大少奶奶问好，让她好自为之。
4: 罗汉大哥，
0: 二少奶奶，往后您别再来了，让新东家知道我跟老东家还有牵扯，这不好。

0: 他不肯回来，是我没本事。别这么说，我知道他是怪我，才不肯回来的。想想我也是的，这些年他都把我放在心上，可我怎么就……嫂子，这事儿啊，都怪我。
1: 不怪你，累了，回去歇着吧。嫂子，要不然你自己去一趟。我不去，回屋吧。
2: 手使劲，马步站稳啊！一、二、三，好，一、二、三。
3: 手抓稳了，一、二、三，要上使劲儿，
4: 二、三，好，一、二。
3: 哎呦，嘿嘿，大哥，咋样？
5: 不错，这才多久啊？又拉起一杆子来着，
3: 托大哥的福。大哥，我想带着弟兄们下趟山。
6: 上哪儿啊？
3: 我不许你祸害老百姓啊！
7: 哎呦，
3: 我不祸祸，原先我都不祸祸，在您这儿我更不干了。我就是想带着兄弟们下山透口气儿。
7: 你就是显摆，哎呦，我又东山再起喽，是不是？
3: 行不行？去去去去！
7: 谢谢大哥。我就怕你到时候如不了愿，你这腰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开门！开门！开门！
3: 二少奶奶，开门！戴九莲，你给老子出来看看！老子又拉起了一支队伍，你没想到老子会有今天吧？戴九莲，你看不起老子，拿话臊老子，今天你必须出来看看！
7: 戴九，二少奶奶。
0: 开门了！哎，大哥，有动静了！来了，开门了！来人，把给大少奶奶的礼物抬上来。看样子于大哥是又风光了。
3: 哎呀，还行吧，这点小东西不成敬意。
0: 难怪我妹妹看不起你呢。 于大哥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怎么如此的不懂道理呢？
3: 不是大少奶奶，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古人云：“大恩不言谢。”我救你的恩情就这一箱子东西，就都了了。
3: 不，不止，就这点哪行啊？日后我还会报答的啊！
0: 原来我救你，是为了图你送我东西。怎么抬来的？怎么给我抬回去吧。
8: 我妹妹已经睡了，她说她睡觉的时候不喜欢听到外面鸡鸣狗叫的。就儿我送你去远方。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

0: 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

0: 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

0: 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这个药好像不对，
7: 交代我办的事都办好了，你们得说话算数，送我去台湾。
8: 想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9: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

0: 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的。
1: 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
2: 来吧，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
1: 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3: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

0: 些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十过，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9: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14: 原来我救你是为了图你送我东西，怎么抬来的怎么给我抬回去吧。我妹妹已经睡了，她说她睡觉的时候不喜欢听到外面鸡鸣狗叫的。于大哥请回吧。
15: 他这是骂我，他还是看不起我。
14: 想要妹妹看得起你，这招是不管用的。于大哥，带着兄弟们早点回去，我们也都要睡了。
15: 不行，今天你必须把他叫出来，我得让他看看我现在的模样。
14: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白白的让妹妹更加看不起你。要真想见他，等有了出息再来。

0: 大哥，咱们就让这娘们这么给咱耍了？
1: 软的不行，咱来硬的吧！放屁！回吧。嫂子，放心吧，他呀，就是又拉起了一些人来跟你显摆显摆，让我拿话臊了几句。 走了。你说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嗨，你也别这么说。这和女人比起来啊，男人有时候就像小孩儿，他也是心里头有你才来显摆的。放心吧，总有一天会长大。

0: 又找他去了吧？人家根本就没搭理你吧？还带着东西，就你那物件，人家二少奶奶能看得上？活该被扫回来。
1: 我愿意。
0: 愿意个屁！没良心。
2: 二当家的，哎呦，刚才吃饭也没见你出去，这不易夫人把饭给您端过来了。听说二当家的昨天晚上白跑了一趟。
3: 二当家的，这天底下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女人还不有的是啊。不过这单家大院，还有这单家大院酿的三十里红，在高密那可真是独一份。想想二当家的，您以前也是一个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英雄人物，可现在就这么窝在我义父的地盘上，清汤寡水的过日子，过得惯啊？要不然这样怎么着？我陪二当家的走一趟，咱们赶走那两个女人，占了院子，快快乐乐的一起好生活，怎么样？哎，你干什么？
4: 我最恨人挑拨离间，薄情寡义。
5: 我就是替我义父试试你，遇着你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你是看我义父年龄大了，你就想赖在这儿等他百年以后，你占了他的家业？
4: 哎，

0: 二当家的，大哥，请你过去一趟。知道了。嘿呦，我这说你多少回了，你这胳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怎么？啊？你瞧瞧人家，来，拧住了。
1: 大哥。
2: 是大哥。
0: 哟，回来了这是。
3: 瞧这意思没如愿啊！我那是不愿意跟他一般见识，要不然还收拾不了他。
0: 就冲你这话，你还真收拾不了。
3: 大哥，你呀，自从来了以后，别看你表面上风光，背地里头啊，你心里头憋屈着呢，是不是？哎，为什么呀？
0: 为了他呀？
3: 不光为了他，
0: 那为什么呀？
3: 大哥，我这咋总觉得空落落的？我呀，以前也老觉得自个儿心里空落落，哎，就好像是有一大洞，怎么填都填不满。
0: 对，就这感觉。
3: 为啥呀？你呀，你就熬着吧，熬到我这岁数，你就明白了。
4: 要熬到您那岁数，哎呦，罗汉师傅，你整天在烧锅上，受累了。坐坐坐，
5: 我站着就行。东家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4: 斗酒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就代表咱们张家。

0: 去参加斗酒吧，
1: 东家，我现在酿的酒也没什么名堂，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不能这么说吧，罗汉师傅在哪个烧过，哪个烧过就会酿出好酒。单家烧过离了你，就再也没有酿出三世李红来。你现在代表张家烧过，去参加斗酒，正是咱们扬名的好时候啊。
1: 那就没啥意思了，
0: 罗汉师傅。 什么叫有意思啊？这酿三世李红有意思，你给我酿吗？我没逼你吧？你现在是我们家的酿酒师傅，我让你代表我们家去斗酒，你还说没意思？我好歹得让大伙知道，这大名鼎鼎的罗汉在我们家，这还不行吗？
2: 委屈你了，东家，您言重了。如果您非让我去，那我去就是了。嫂子，嫂子，这儿呢。咋了？明天要开斗酒大会了，您跟我一块儿去吧。啊，你带着两个孩子去吧，我就不去了。 我可听说罗汉大哥是代表张家去斗酒的，我知道，所以我才不去的。既然他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是死皮赖脸的求着的。罗汉大哥他不会这么想的，他怎么想是他的事儿，我现在要知道爱惜自己。那你天天这么缝，罗汉大哥能穿得完吗？
3: 也许有一天能穿上呢。一个男人总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你去吧，我就在这儿等他。真的呀？
4: 到酒了，到酒了啊！哎，你看，罗汉今天不是代表单家来斗酒吗？是吗？啊。
5: 剩下一来人了，不是，你说他们会不会不高兴？哎呀，干嘛？就是，难学。王师傅是，金枝酒八成金，五年陈。哦。罗汉师傅是，金枝酒，八成金，五年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虽然都是井之酒，但主家用的井水可不是原来的，想必一定是换了井。
3: 主家呢？他说的对吗？
4: 果然我家新掘了一口井，因为上回发大水，井盖没盖好，叫大水灌了。我呢怕淘不干净，就又重新掘了一口井，可离上口井只有一丈远呢。
5: 哦，一丈远。
6: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一下，我们听罗汉师傅再说。
1: 您不光换了井水，还改了方子，高粱多了一成，麦子少了一成。哎
4: 呀，这真厉害。
6: 好
7: 好，
6: 胜负终于分出来了，今年的头奖还是罗汉师傅。
8: 好，
9: 多谢多谢诸位。
6: 慢着，单掌柜的，
10: 大家伙都知道罗汉在我们单家干了多年，故而这次斗酒我们单家没拿出自己的酒来。可是明明二人斗酒的结果是一样的，司仪却又让他多说了几句，我觉得这不公平。嗯，
11: 对，你说的也是。
10: 这么着，我们单家再拿出一桶酒来，让罗汉师傅尝一尝。
6: 单掌柜的，既然是你单家的酒，罗汉师傅还有必要品尝吗？
10: 虽然是我们单家拿出来的酒，可不是我们单家自己的酒，这是一位青岛的客人托我拿过来的。来人呐，把酒端上去，请罗汉师傅品一品。

0: 怎么样？说话呀，东家，你再给我找碗酒试试。
1: 哎。

0: 怎么样？你倒说话呀，
1: 东家。你这饭碗我没法断了。
0: 怎么了？
1: 他们在酒里下了药。我这条舌头被毁了，什么也尝不出来了。
0: 这个单老三也太毒了，我去告他去。
1: 告有啥用啊？他也是恨我没替他们家干活，都是老东家了，算了。只是我这舌头毁了，不能再酿酒了，我也不能白吃您的饭呢。
0: 哎呀，也许过两天就好了。这样，您就先在我这待着，好好养养，先看看再说。
2: 嫂子，是不是又赢了？嫂子，怎么了？
3: 罗汉大哥被二叔三叔家害了，他们给了他一碗药酒，舌头怕是毁了。
2: 啊，这怎么会这样啊？那罗汉呢？
3: 我不跟着出来吗？想让二叔三叔去见官，罗汉大哥他不让，他也不让我管。
2: 那他人呢？
3: 应该在张家呢。
2: 我去看看。
3: 哎，嫂子，头发乱，梳梳头。
2: 我还是不去了。
3: 为啥呀？
2: 他连你都赶走了，肯定也不会想见我。他一个男人遇到这种事儿，可能也不会想见任何人，这也是他该受的。我去了又能干什么呢？我还是在这儿等他吧。
3: 嫂子啊，罗汉大哥是个好强的人，我怕他舌头毁了，他就真的不想回来了。
2: 我就在这等他。
4: 哎啊！这都多少天了，还是什么酒都品不出来。
5: 何止酒啊，连饭都品不出来了。那天我。

0: 偷偷在他饭里放了两勺盐，他一点也没尝出来，这人算完了。
1: 你想想看，这酿酒师傅他没了舌头，
2: 不好好干活在这说什么呢？领着工钱让你白吃饭的，
3: 我花那么多钱供养这儿，拍拍良心都为我干了什么？
4: 我就是养条狗，那狗还值得给我摇摇尾巴呢？就是养口猪养肥了还能在这吃肉呢？我出那么大价钱就养了个吃白饭的，
5: 东家，我辞工。
6: 罗汉师傅，你别在意，我说的不是你。
5: 我知道，我的舌头毁了，已经成了废人了，我不能在这吃白饭啊，我还是辞了吧。
6: 罗汉师傅，你这是何必呢？我敬重你。
7: 过来吧，我有话跟你说。

0: 东家，您这是？
1: 罗汉，你的舌头毁了，我还可以出大价钱养着你，不过你得把单家酿酒的秘方给我写下来。哼，你对单家忠心，可单家对你干了什么？对你下药，坏了你的舌头，
2: 他们对你不仁，你又何必讲义？写下来吧。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今生今世的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怎么？
0: 那秘方是单家的，我不能传给别人。
1: 给你脸你不要，一个酿酒的没了舌头，你还有什么用？让我白养你？哼！
3: 你是说不想在我家酿酒，想在我地里干活？
0: 是，我酿酒之前种过地，我种地也是一把好手。
3: 可我找的是酿酒师傅，那这请回吧。
4: 您请回吧。

0: 客官，好酒好菜。哎，客官里边请。哎，小心脚架，客官。这边，这边，这边。这坐这儿，客官。
1: 哎，客官要点什么？
2: 酒，
1: 这一个就够了。
2: 能拿多少拿多少。
1: 行，好，客官您等着啊。
0: 掌柜的，酒。

0: 你说他一个人在这儿喝了这么多酒，会不会醉倒在我们这儿？我看看去。
1: 哟，我说谁呢？原来是罗汉师傅啊。小二，你就无知了。罗汉师傅喝酒如喝水啊，这些酒算的什么？不过罗汉师傅，酒多伤身啊，还是别喝了吧。
2: 我罗汉这辈子也没喝醉过，我今天非得尝尝喝醉了是啥滋味儿。别管我，
1: 我是害怕你喝多了。
3: 罗汉师傅，

哎，你呢，就在这草上睡一宿吧。这大冬天的，得有个落脚的地儿是吧？睡在外面，不把人给冻死了。

0: 你去哪儿啊，罗汉？
1: 你干嘛老是躲着我呀？
2: 大少奶奶，
1: 别叫我大少奶奶，我不再是大少奶奶，我是淑贤。我要做你的女人，只要你不嫌弃我。
2: 你别这么说，我已经让人给毁了。
1: 罗汉，是我配不上你，是我配不上你。罗汉，这么多年你把心思。

你把你的一切都放在我身上，可我就辜负了你。我只想知道你还喜不喜欢这个书信，喜不喜欢？

0: 这是何苦呢？家里的炕是热的，酒也是暖的，我一直在家里等你，你咋就不回来呢？你是不是真的嫌弃我？
1: 我不嫌弃。大少奶奶，您别这么说。要说嫌弃，该您嫌弃我。我现在是个废人了，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了。我不是以前那个罗汉了。
0: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罗汉。

0: 哎，你说等这么长时间还能回来吗？二少奶奶，您我大哥啥时候奶奶？
1: 肯定能回来，别瞎说。
2: 罗大哥回来了！
3: 哎，罗大哥，哎，走啊，罗大哥。
4: 王大哥，哎，王大哥，王大哥，
3: 你可
4: 不，
3: 哎呀，
4: 你想
5: 死我了，王大哥。哎，二少奶奶，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
6: 妹妹，以后我要是嫁了罗汉，就不再是单家的人了。还请妹妹能够收留罗汉，给我们一碗饭吃。
1: 嫂子，你胡说啥呢？这单家就是你们的家。走，回家去。

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们

0: 真不知道什么叫丢人。
1: 我得先把话说清楚，这娘们她不顾名节改了嫁，她可就不是单家的人了。从今儿起，她该去哪儿去哪儿啊！
2: 我嫂子改嫁了，单家就是我当家，我愿意留着他们。再说我单家有这么多的伙计，少个伙计头，我已经聘了罗汉大哥了。
3: 哼，罗汉，明明是废了。
2: 那天我亲眼看见罗汉大哥喝了二位叔叔派人送上去的酒，舌头就毁了。当时我说要去报官，罗汉大哥不让，说二位叔叔是因为罗汉大哥不帮着你们酿酒才记恨他，他能谅解。如果现在二位叔叔容不下罗汉大哥和嫂子，那就别怪我旧事重提，去告官了。
3: 你去告去，你去告去，这官府是你们家开的，你说我们下了药，可是证据呢？啊，那碗酒早就让罗汉泼了。
1: 什么呀？这是？
2: 这就是当天罗汉大哥喝下那碗酒的碗的碎片。那天我说要去告官，罗汉大哥厚道，不让我去告。我呢留了个心眼儿，捡了一块回来。这上面是不是有药啊？官府一验就知道了。二位叔叔说，当天的那碗酒是青岛的客商送的，那客商呢？如果在公堂上二位叔叔交不出那个客商，恐怕就得你们二位自己去顶缸了。
1: 你说了这么大半天，你不就是想把他们留在单家吗？
2: 对，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希望二位叔叔呢不要干涉，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安无事。如果二位叔叔再打什么歪主意呢，就别怪九儿不客气了。

0: 罗汉，你说我还能生孩子吗？我真想给你生个孩子。
1: 有你我就知足了。
2: 有儿我
3: 送你去
2: 远方。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

0: 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

0: 通信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

0: 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

0: 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爸爸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药好像不对，
8: 交代我办的事都办好了，你们得说话算数，送我去台湾。
9: 想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10: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
11: 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的。
12: 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来吧，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13: 因叛图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4: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路，
15: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16: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
14: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17: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18: 唐先平，马田木。
15: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9: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20: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15: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2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2: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4: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15: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
2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4: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

长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

0: 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你说我还能生孩子吗？我真想给你生个孩子。

0: 二少奶奶，罗汉大哥，今天是您新婚第一天，你家起那么早啊？二少奶奶，这烧锅上不是女人待的地方，您还是请回去吧。您呀，就是老脑筋，您不在的时候，我天天在烧锅上待着，也没见酒坏。我不是回来了吗？咱还是按老规矩来吧，啊！
1: 可是您这舌头不是坏了吗？往后啊，烧锅您就别来了。
0: 现在您是当家的，那么大的家有的您当了，这是钥匙，给您。二少奶奶，我是酿酒师傅，我就会酿酒啊，您还是收着吧。可是您的舌头坏了，
1: 舌头就不能酿酒了。哎，行吧，那您接着酿，
0: 这还给您。
2: 您收着吧。哎，那您请回吧。
1: 那我回去了。
2: 哎，伙计们，把火加大，酿咱们三十里红。
3: 好。

0: 起来吧，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师父，我要把你们家酿酒的绝技都传给你，我要教你品酒，不是用嘴，是用你的鼻子，用你的心，懂吗？酒这东西看起来就是一碗水，实际上它可是五谷的精灵。你想，那一粒一粒的高粱种子，春天撒在地里，太阳晒，雨水浇，多少个日夜啊，除草施肥拔节抽穗灌浆成熟，这才由种子变成了粮食，又经过大火灼烧，酒气生成，这才由粮食变成了酒。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历练啊，经过了多少粉身碎骨的痛苦。对酒不可以不敬，不可以过纵。做一个好的酿酒师傅，这是头一条。
1: 真难闻。
0: 端起来，来，好好闻闻。
1: 就是难闻。
0: 用心闻才能闻出香臭，懂吗？来，继续闻。把所有酒里的酒香分出来。

0: 少爷，少爷真的是你吗？您可算是回来了。
1: 我爹他怎么样了？
0: 进屋里说吧。

0: 少爷，您一走两年没有消息，老爷临走也没能闭上眼，但还一直念叨着您。即使最后两年，老爷活得并不如意，钱庄关了，烧锅上的生意又不好，他是劳心劳力累倒的。少爷，那个时候您要是在的话。 多好！老爷去世以后，我就把家里的佣人都打发回家了，就剩下我一个，在这里守着这个家，等着少爷您回来。不过现在好了，既然您回来了，就好好守着这个家，好好活着。
1: 我想老爷也一定盼着您回来，重新振兴咱老张家呢。
0: 高密现在怎么样？能怎么样？还那样。这两年倒还算安稳，不过最近好像又开始乱了。
1: 怎么说？
0: 都传要打仗了呗，街上好的铺子都关了门，有钱的人。
1: 都躲到乡下去了，
0: 还有一帮不知道是什么人，今天在这儿
1: 打一枪，
0: 明天在那儿打一枪，搞得人心惶惶的。知道是谁干的吗？不知道，有的人说是土匪，还有的人说是从青岛来的日本人。这不，朱县长也派着警察日日夜夜的在街上巡逻吗？可是少爷，我却不大相信。您说日本人在青岛待得好好的，怎么会看上高密这个穷地方？

0: 谁说不可能？大雨来临之前，蚂蚁都慌得搬家。这就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哎，我说，咱们朱县长可是真着急了。昨天把那个王局长叫来啊，一顿臭骂。哎呀，着急也不奇怪。过去高密闹匪，那也都是真刀真枪的抢。现在倒好，弄个什么？
1: 暗杀破坏，这以前都没有的。哎，你说这会不会是日本人干的？可真没见过日本人来啊！
0: 你还别说，在青岛那帮日本人，有的还真就出生在中国，而且还经常来我们高密。方妮，你能认出来吗？
2: 哎呀，说的也是啊。哎。
0: 又一张，又贴了一张，看，哎，快快快！都说咱们朱县长贪污腐败，要我说啊，这帮老百姓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1: 对，狗吃了，
0: 狗吃了！哼！啊！死人了！死人了！救人呐！朱茂才！
3: 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情况怎么样？在大街上被杀的是咱们警备队的朱茂才，在现场捡到这个弹壳，还有那些传单。日本人的，只有他们的三八大盖用这种子弹。
1: 在高密，怎么会有人使用日本人的武器？
3: 看看这些传单，造谣生事，肆意抹黑，这是有预谋的。会不会是土匪干的？比如于占鳌那个混蛋。
1: 虽然没有证据，我觉得是青岛的日本人干的。这段时间一直收到消息，有日本人在高密一带活动。
3: 幕后指使有可能是日本人，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干这种勾当。那县长，您的意思是？前两天东南乡有个农户前来报告，说土匪洗劫了他们村子，开枪杀了两个人。他捡来的弹壳跟这个一样，
1: 跟这个一样。
3: 这说明高密的土匪有可能。 和日本人勾结在一块儿，不是花脖子就是于占鳌。两年前我们功亏一篑啊，那个时候就应该彻底的连根拔他们除掉，就不会有今天的后患。
1: 如果是东南乡，那是花脖子的地盘。于占鳌这两年一直在黑眼那儿老老实实待着，也没见他有什么新动静。
3: 再者说，土匪以前不是这么活动的，背后有人指使呗。他们现在的目标不再是打家劫舍了，他们是想把高密搞乱，等日本人来了好拱手相让。这帮混蛋，这是想当汉奸呢？这是，小燕，给我盯住了他们，一旦发现他们和日本人勾结的罪证。
1: 看我怎么
4: 惩治他们！明白。哦，对了，关于今年的斗酒大会，工商会派人来问了几次了，县里面还开不开了？开吧，这也许是咱们高密最后的一次斗酒大会了。来了！
5: 那个，下面让我们有请朱县长为我们打电话，大家欢迎。

0: 乡亲们，同胞们，
1: 哎，对，等到什么时候？

0: 他怎么了？他怎么半天不说话呀、啊？
1: 到底怎么了？
0: 这个他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乡亲们，这可能是我们高密最后的一次斗酒大会了。
3: 最后一次？
4: 是啊，
3: 为什么呀？
4: 这事儿，就是。
5: 安静下，安静下，听县长说。
2: 此刻，现在，就在我们在这儿安居乐业、斗酒为乐的时候，在华北，日军正大步前进，大片国土沦落敌手，百姓惨遭杀戮，我们的兄弟姐妹惨遭蹂躏。孩子们失去了父母，村庄燃起了大火。现在，就是现在，在上海，国军的几十万将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在浴血奋战，几十万父母的孩子、弟妹的兄长、幼子的父亲，正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和敌人的飞机大炮作战。
6: 说这些干什么？还是快斗酒啊。
7: 这是正事，看不看心。
8: 那打仗的事儿那是公家的事儿，我们又听不懂。
7: 你看看那些。
2: 来之前我看过地图了，也接到了上面的公文。
9: 九儿，
2: 日本人就快到山东地面了，韩主席正在组织队伍准备抗战，力争把日本人拦在山东界以外。
10: 朱校长说的有道理。嗯，
11: 好官。
2: 可敌强我弱，万一济南失守，日本人沿着胶济铁路一日之间就可以到达高密。
3: 明天
11: 这这多搞笑。
2: 乡亲们，小鬼子就快到咱们家门口了，
11: 谁来了我们不得纳税交粮？
6: 就是，
11: 斗酒吧，
2: 醒醒吧，醒醒吧！准备抗击进犯我们家乡的敌人。
9: 嫂子，我去跟
12: 斗酒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
13: 老板，来一壶茶。谢谢。
14: 你穿这身衣裳还真精神。我觉着你有点变了。
13: 哪儿变了？
14: 说不上来，就是变了。
13: 喝茶吧。
14: 你额头上那道疤咋回事啊？
13: 没事，碰了一下。
14: 可不像一般的伤。这些年你都去哪儿，都干啥了？
13: 走了一些地方，认识了一些人，明白了一些道理。
14: 你说啥呀？我都听不明白。怎么说，你这次回来是为了继承家里的钱庄的？
13: 我爹已经过世了，我呢，也不想再按他们的老路子生活了。我已经把全部的家产变卖了。
14: 那你想干啥呀？
13: 你会知道的。行了，说说你吧。我听说你和你嫂子和了。
14: 和了。
13: 那我怎么看你好像还不太开心呢？
14: 没有啊，我挺好的，吃喝不愁，两个孩子也一天天大了，我还愁啥呀？挺好的。
13: 你还是那样，太要强，就算有事儿，也自己心里憋着。于占鳌呢？
14: 别提他。
13: 九儿， 刚才朱县长在斗酒会上说的都是真的。

0: 日本人说不定哪天就来告密了。咱们要是不招惹他们，他能还能拿我们老百姓咋样啊？他们可是侵略者呀。以前从青岛到我家来买酒的日本人，我看着挺斯文的，就像那个野村。
1: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和你的邻居，你一直都觉得你的邻居很好，可是突然有一天，你的邻居到了你家。
0: 占了你们家的屋子，睡了你们家的床，杀了你的家人，祸害了你的姐妹，你愿意吗？
1: 那当然不愿意啦，豁出命也得跟他拼啊。那如果这日本人没你说的那么坏呢？唐真会这么干啊？
0: 九儿，我一路是从北边过来的，我是路过了沦陷区，你都不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1: 你看到啥了？
0: 如果有人间地狱的话。
2: 那一定说的就是沦陷的中国，你知道吗？河北的有些村庄，所有的村民都被杀光了。他们连老百姓都杀呀！有请十里坡的冒险师傅，代表东北乡三十里坡单家的，是罗汉师傅。
3: 有请。好，下边，请酒，把酒坛搬上来。
4: 慢着，管事的，
3: 这不公平吧？谁都知道罗汉师傅的舌头毁了，让我们去跟他比赛拼酒，我们这不是欺负他吗？
4: 开玩笑，这太没意思了啊！
5: 是啊。
6: 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吗？罗汉师傅，您看呢？各位师傅，我家罗汉舌头是坏了，跟几位师傅比起品酒来，确实是吃亏了。可是我们既然来了，就有我们的办法。再说了，不是也没人说。
2: 品酒的舌头坏了就不能参加品酒吗？是吧？听着，我家罗汉，这还劫富呢。人家给嫁了。哎，等等，窦官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 各位师傅，开始品尝。看他怎么品。看他，他不品，他闻，他能鼻子闻出来吗？
1: 是。
2: 九儿，我想托你件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我听说于占鳌又拉起了一班子人马。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日本人来了，只要所有的中国人都起来反抗，他们是不可能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我现在敢肯定，那些日本人也正在打于占鳌这班人马的主意。咱们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于占鳌被日本人拉过去，当了走狗。
1: 俊杰，我和于占鳌呢，很久也不来往了。但你说他会替日本人做事儿。
2: 我肯定他不会的。现在大敌当前，朱豪三都在准备抗日了。咱们好好一起劝劝于占鳌，让他捐弃前嫌，共同抗战。
1: 共同抗战啊，可不好说。这于占鳌和朱豪三有什么恩怨，你我又不是不知道。这哪能是说放手就放手的呀？
2: 所以咱们才要一起努力啊。
1: 你别说是他了。 就说是我，我一想起这朱豪三绑我的儿子去威胁于占鳌，我这心里也有恨。有一次，朱太太带着人到我家来道歉。

0: 我都把他打发走了。九儿，咱们都是和朱豪三有过节的人，可是我出去这两年，我回想他，我觉得中国像这样的官已经不多了。咱们不管他以前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他现在抗战，咱们都得支持他。他是一个想干事的好官。
1: 俊杰，你说的这些我没办法明白。 这于占鳌好好的，咋就不恨朱豪三了呢？朱豪三害了他的好兄弟，还几次差点要了于占鳌的命，他连句软和话都没有。这于占鳌怎么会跟他和了？再说了，就算于占鳌想和他和，朱豪三就和他和了？
2: 茂祥师傅，井之久，久沉木。 两年陈，啊，窦官小师傅是井之久，九沉木；三年陈，罗汉师傅是井之久，九沉木；四年陈，接底标。底标是井之久，九沉木。
3: 四年陈，好，今年的金舌头奖还是罗汉师傅，好，下面请给罗汉师傅颁奖，好。
4: 谢谢罗汉师傅。
5: 哎，等等啊，来豆官，我老了，这舌头也坏了。咱高密的酿酒得后继有人呐。这孩子今年才6岁，脑瓜灵，一点就通。往后咱高密的酿酒，就指望他这辈儿的人了。我巴望着这小子，快点儿学本事。 长出息！哎，今天这头奖就让他领吧，啊，
6: 好，来，坐吧，坐吧。

0: 我们回傅家的吗？不是这意思，你们日本人真有本事哈，赚了我们这儿不少钱吧？哎，叶村先生，这给的太少了吧？才30个大洋啊！啊，我用了5个兄弟，每个兄弟才6个大洋。你当时明码标价的，杀一个人给6个大洋，贴100张传单，再加一个大洋，你不能把零头给我抹了呀？
1: 你安排我见花婆子，我再给你30大洋。啊，
0: 这事儿，你得容我点时间。花当家的，他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知道他心里想啥，弄不好我脑袋都保不住。
1: 他不是跟朱豪三有深仇大恨吗？是啊，可是现在这年月你也知道，跟日本人。
0: 合作是要被人骂八辈祖宗的，我不知道他那边能不能干。你既然帮我们，干脆找个人把他干掉。等我们的人来了，你就是救国军的队长。
1: 哎，别呀，叶村先生，中国可有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我不是旅长，也不是花脖子。
2: 你看我这样能当老大吗？我就是跟你们做一点小买卖，你们给钱我办事儿，你给多少钱，我办多少事儿呗。
0: 像你这样的人，算了，我也不
2: 强迫你。我想要你安排我和余占鳌黑眼见面。
0: 那俩油盐不进，
2: 我出大价钱，见一个50大洋。

0: 我求你了，咱有啥话咱起来说好不好啊？进屋进屋，来来来来来，
1: 玉大哥，俺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你今儿要是不给俺个话，俺就跪死在你面前。孩子他爹是跟着你让朱浩三给打死的，当初你口口声声说给俺报仇，两年了你给俺干了些什么呀？这不人死了，婆婆家又要给俺孤儿寡母的出门，还干脆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算了。
0: 哎哎，妹子妹子，你不哎，亮儿出来呀，啊，快帮忙啊。
1: 啊，怎么
2: 哎呦，妹子亮哥
3: 这干啥呢？
2: 来来来，
3: 我又不是印钱的，没钱。
1: 哎呀，怎么过呀？
0: 你没错，钱不在家里吗？
3: 没有，
0: 去拿来。
1: 去吧，你不管俺，谁管俺呀？
0: 别急别急别急，
1: 这孤儿寡母的怎么过呀？
0: 大哥管，大哥管。哎呀，数什么？
3: 都给
0: 来来来来，妹子，
3: 怎么办？
0: 拿着啊，回去跟孩子好好过日子。是大哥对不住你了，啊，
4: 于大哥。
0: 哎，
4: 不打扰了。
0: 啊，
4: 走了。
5: 那个，路上小心点啊，再有难处再来找我。
3: 这些人啊，三天两头的过来找，当初他不是自己愿意跟着你干的吧？现在人死了又来找你，咱们欠他的是怎么的？
5: 你闭嘴吧，回屋去。
6: 娘们，我刚才看一女的抹着眼泪，这失魂落
0: 魄。啥事儿？
6: 我姨父从青岛回来，让我来叫你过去一趟。

0: 姨夫，二当家的大人，大哥回来了。
1: 喂喂，啊，那个玉郎啊，你去跟灶上说，弄几个菜，待会儿有客人来。
2: 哎，
1: 哎，你坐。
0: 谁要来？
1: 要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嘿，嗯，啊！我这一回来，怎么觉着你有心思啊？大哥，当初您收留我的时候，不让我去找朱浩三报仇，我是咋说的？
1: 你说你跟朱浩三有深仇大恨，是非报不可。2年了，
0: 我觉得时候到了。
1: 什么叫时候到了？翅膀硬了。不是大哥，我没有那个意思。哎，今天又有一个死去的兄弟家来找我了。
0: 兄弟们跟着我，人没了，我活着，我在大哥你这吃香的喝辣的，那他妈不成冤死鬼了吗？
1: 这么说。 你打算离开我了？
0: 要是大哥同意的话，
1: 今天找你来呢，也就是因为这事儿。哎，但是找朱浩三报仇不行啊！
0: 为啥呀？
1: 我这趟到青岛，我才知道啊，赶您在青岛的日本家眷都撤回国了，这日本军队是真要来了。
0: 咱这穷地方人不稀得来。
1: 什么叫穷地方啊？
0: 高密是山东的粮仓，他能不来吗？你这时候打朱浩三，那人家说你帮日本人。
1: 我找朱浩三报仇，跟日本人有啥关系？
0: 这个时候，没关系也有关系了。当初你投奔我，说要找朱浩三报仇，我也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1: 您不答应，我就不能去。
0: 所以啊，我现在不答应。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

0: 势开启，紫谷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

0: 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

0: 工厂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

0: 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这个药好像不对，
7: 交代我换的是。

0: 都办好了，你们得说话算数，送我去台湾。
1: 想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0: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了。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到的。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2: 让他掺和我的人，是我。局中有局，
3: 就是他，
0: 他就是陈光。
3: 新闻声部长、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4: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0: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5: 是如履薄冰，
6: 不重视就是共党，
0: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7: 大人犯死，以大义英勇。
8: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牺牲会牺牲。
9: 暗夜中孤进前行，
10: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导向组，
11: 为信仰不可辜负。
12: 做好准备了。
13: 5月20日，前行者。
14: 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了！把情报送出去，会让火子房间去完蛋了。
15: 都没有埋伏，躲一把，咱们走私的。
14: 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5: 日军要临90号，6月40晚12点，夜袭黄河二系，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6: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
17: 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18: 要记住，6月4号，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莫攀墙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无等
0: 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2: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3: 我要找凤梨。
4: 蝴蝶兰。
1: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5: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进去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

0: 唱中国文化。
1: 这个药好像不对。
2: 交代我办的事都办好了，您得说话算数，送我去台湾。
3: 想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2: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的。
4: 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
5: 来吧。
4: 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6: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7: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了。
8: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换个房间就完蛋了。
9: 都没有埋伏，
8: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9: 日军1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10: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1: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12: 要记住，6月4日晚上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品质护发，因美而生，实力值得信赖。蒙渊堂，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家中床底竟藏有名家墨宝，这究竟是真迹还是仿品？
1: 其中里边还有什么齐白石啊？
2: 写出他的风格的书法，这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价格不菲的盒子里究竟藏着何等宝贝？
3: 这个盒子是金丝楠木的，看上这个盒

0: 的了。
1: 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发掘出了鸠杖。
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叫刘岩。各位老师好。
0: 刘女士带来的是书画作品，我们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我带了一幅这个书法。叫王什么什么。
0: 应该是叫王渠长吧。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3: 是这样的。最近呢家里搬迁，我在收拾家里的时候呢，从我父亲的房间的床下呀就找出一堆这个书画作品，其中里边还有什么齐白石啊，这个齐白石我当然知道了，可是这个字歪歪扭扭的，也不知道谁写的，值不值钱。所以今天呢就带过来呢，想请专家呢给看看。如果不值钱呢我就不要了，因为家里东西太多了。
0: 太多了。那之前父亲就一直很喜欢收藏这些书画作品。
3: 对，他非常喜欢。
0: 那他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家里有没有哪些名家的这些真迹呢？
3: 哎呀，没有。父亲呢走得很突然，就什么都没有交代。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元。为什么估10000呢？
3: 你们这儿的这个单位不就是10000吗？我就估了一个10000。
0: 我们以万为单位来估。
3: 对对对对。
0: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落款为王渠长的书法作品。我们知道在民国以来的这个上海书坛啊，以碑学为代表的就是王渠长啊，以帖学为代表的有沈尹默啊、潘伯英和白娇啊，这几位书家呢都立大功身，所以呢都能这个引领一代的风气。这一幅作品呢写的是山川幻起，出自于这个刘勰的这个文心雕龙。它的原文是山川幻起以铺李地之行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山川这个绚丽多彩如锦绣一般。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个文化观点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赤膀人拿来这件署名王渠长的书法，刚才胡老师也说啊，书法到这个高度以后呢，就是两类，一类固守传统，书法呢管个体为主的，这个包括沈亦墨啊这些书家，都是在二王之中呢追求一些小变化。但是呢还有一些书家，包括于右任、王渠长，包括他老师沈正直，是吧，就是我要写出我有个性的这路的书法。

一看打上款就是我非常标准的这种个性的字体，这是在发展了那么多年啊，书法到这个时候呢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呢，他能够在这个时期啊，运用一些竹简啊，包括魏碑加入到这个章草里面，写出他的风格的书法，这是非常有难度的。这幅呢，上面写的是山川幻起，萧兹先生主，王巨长，前印两方，原重朱文印，下面是王巨长白文印。那么这件作品是他的真迹吗？经我鉴定，

0: 真迹。
1: 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幅王渠厂晚年时期的啊书法真迹。为什么说是真迹呢？首先从它的蘸墨来说啊，这个上来蘸墨以后非常的饱满啊，所以它的起笔的时候呢都出现了阴出，在行笔呢如枯树老藤，到这个连接的时候呢出现了调笔，感觉出这个行笔的节奏呢出现了一个提升的一个变化，包括它的草法非常的标准啊，比如这个绞丝啊，包括这个行笔的到最后出现了这些飞白连接，都是非常好的符合它晚年的一个效果的，包括这个前印的效果也是非常符合它那个时期用印的一个效果，这个纸张也是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的一个作品，所以说这是一幅他晚年的真迹。我根据这个尺寸啊，三材的尺寸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王渠厂先生的作品啊，相对来说啊，跟其他的一些画家呢，高产的画家呢，他的作品相对来说呢，就是存世量不是特别的大，他草书代表作呢就会非常的贵，像他小品呢价格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便宜，特别是他的作品呢在国外，就比如说在日本特别受追捧，因为他的书法功底呢是特别高的，虽然说市场上也有仿，但是仿的功底呢跟他的真迹的作品的比对啊，就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相对来说仿的量呢不能说没有，就是少一些，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就2019年呢，就是咱们广东的崇正拍卖也是这四个字，但是它是横着写的一个镜片，它的成交价呢是37900元。然后呢同年呢就是2019年的10月份呢，就是咱们的朵云轩他第19期拍卖会拍的，它是一个书法的一个立轴，它的成交价呢是39100。就他的这种小品的作品的价格呢就一直在市场上比较坚挺，就他价格呢也比较稳，并且呢就是现在呢因为是北方人啊，对，因为他是海派的大家，就北方人对他了解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多，但南方对他追捧是非常大，就南北方的差异呢，就他价格呢还是有点差异的。根据以上呢我给一个呢就是现在市场上好流通的价格，我的市场报价是。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3.5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揭晓文化赋值。3.5万元，您一开始其实都没有期待这是真迹，对吗？
4: 对对对，
2: 说不定家里面父亲留下的还有真迹呢，也可以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鉴定。
4: 好的好的，
2: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邀请。
4: 谢谢。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5: 你好，
2: 欢迎你。哇，来，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5: 你好，我姓姜。
2: 哇，好甜啊！
5: 谢谢。
2: 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5: 是一根拐杖，是我家里祖传的。
2: 哦，我们来看一看，好漂亮的一根拐杖啊！
5: 蛮
2: 惊喜，这都是什么样的纹饰啊？雕刻的？
5: 我也不太了解。
2: 啊，那这是你们家的藏品吗？
5: 对。
2: 为什么来鉴定呢？
5: 因为前阵家里钱有点周转不过来，然后我爸就说把它抵给朋友，先借些钱。结果另外一个人就说这个盒子是金丝楠木的，里面的拐杖不值钱，说一起打包给他能给10万。
2: 啊，就是他看上这个盒子了，没看上里面的拐杖，
5: 可能是。但是呢，这盒子是我爸前一阵配的，然后花了4-5万，然后我爸就说把这个盒子给他，里面的拐杖就留下，结果那个人又不要了。
2: 那父亲花4-5万买，他知道这个是什么材质吗？
5: 是金丝楠木的。
2: 那里面的这个拐杖是什么材质呢？
5: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2: 那这次来我们这儿鉴定主要是想了解什么样的问题呢？
5: 我想了解一下拐杖材质和年代。对，所以想叫专家确定一下。
2: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万元。为什么估20呢？
5: 因为我感觉这是个老物件，然后雕的又蛮精气的，
2: 对，很漂亮，
5: 所以我希望能值这个价。
2: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给我们带来一个金丝楠的盒子，里边装了一只拐杖。我们知道这个拐杖出现的比较早，它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行走工具啊。古代称什么呢？叫扶老，因为在这个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发掘出了鸠杖。鸠鸟呢食而不噎，象征的健康长寿。那么呢，古人就是把鸠鸟的这个形象刻在于什么杖首之上，哎，因为这个汉朝呢已经有法律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持鸠杖免徭役、免赋税，也体现了我们尊老敬老的这个传统的美德啊。那么您这只拐杖呢，整体来讲呢，它雕刻的是，有浮雕，啊，而且有文字，而且这个雕刻呢，非常的精细，又不失这种文雅，都是代表了一种豁达的心情，使我想起了东坡先生的这个《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啊，就因此，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桨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刚才藏友说了，说那个有个喜欢这个盒子的，说是金丝楠的，这个金丝楠确实没问题。实际这个金丝楠呀，在我国呀产量呀非常大，它只是一个俗称，所以它的真正的木头的名称叫什么？叫楠木。楠木在那个砍伐以后吧，它那树胶结晶了，变成了金丝以后，就叫金丝楠了。这种材料呢，在明代，由于是那个明永乐年间吧，那个咱那个故宫修建的时候是大量的使用的，还有过去也用一些雕刻物啊，都非常的多。金丝楠呢，近些年来从2010年到2013年左右，价格啊水涨船高，有些昂贵，但是近些年呢有些回落。接下来呢，咱们既然提到这盒子了，一条里边的拐杖了，咱们就看看这个拐杖。这个拐杖一看呀，这个木材啊纹理相当细腻，咱们凭肉眼几乎看不到纹理。这种木材是什么木材呢？黄杨木。而且呀，它的雕刻呀比较多，你看顶部雕的是寿字纹，边上还有一个蝙蝠纹，接下来你看雕的是松树

还有鹿，里边是梅花。像这种如果是真品的情况下，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但是近些年来啊，有好多用一些外国进口的水黄杨仿这种材料，也用真黄杨木仿这种拐杖的。为了这个价格啊能水涨船高嘛，能得到更好的利润，所以这个拐杖具体是不是老的呢，是不是真的呢，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建立意见是，这是一只清代中期黄杨木拐杖一只。为什么是清代中期呢？那个咱们这里啊可以仔细看一看，它这里啊雕工比较繁琐，而且错落有致。你看不，顶部雕的寿字纹，这种寿字纹属于是清代中期是比较流行的。还有这个蝙蝠纹，它手拿在手中一看是啊，第一寿在前，第二蝙蝠在里，是福在眼前，也是非常符合时代特征的。还有这个祥云纹下部雕的是松树，你看不，整体这个松树是用圆雕。圆雕咱们知道从清早期到清中期一直非常盛行，接下来底盘有个鹿，鹿代表了长寿。还有这个这儿有个雕刻了一个诗词，秦风五牙。接下来是时在癸丑幸月，这个癸丑幸月，这个癸丑年啊，我特地考证了一下，清代中期啊有两个，第一个是清乾隆58年1793年，再有一个是清文宗，也就是咸丰，应该是1853年。所以说根据这个癸丑，根据这个拐杖的工艺，还是定在乾隆年是比较准确的。接下来是幸月，咱们知道这个幸月是每年的二月，也就是杏花开放的时节，称为幸月。接下来呢，咱们看着下部雕的是梅花，这个梅花呀中间也有个诗文，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首诗啊是宋代有个叫林甫的，他呀非常喜欢梅花，出自他的七律《山园小梅》。底部呢你看吗，由于他这个底盘是做的是一个铜套，这个铜套中间呀是打着孔镶着钉，如果咱们现代的工艺肯定不是这种工艺了，应该整体给套上去的，但是在明代清代一直到清晚期都是用这种的，用钉钉上的一种铜套。所以说这些工艺完全都符合清乾隆年间，也就是清中期的特征。根据它这个工艺还有它这个材料的本身的珍稀性，我给出我的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这位藏友您好，古人呢崇尚自然，在制作这种手杖的时候呢以天然意趣为盛，您这一件呢就比较有代表性，因为这种手杖呢是我们贴身常用的东西，可以铭文呢，我们可以用来自警自省，假以时日呢形成这种温润的包浆，颜色呢也会越来越讨喜，所以呢不失为文房清供里面的一件艺品。那么执衣杖游山涉水呢也是一件非常有情趣的事情，所以呢一直以来颇受这种文人雅士的偏爱。在常见的这种实物中呢，我们这种手杖最多见的材质是竹制或者是木制，那么像这种黄杨木的这种精品呢我们也是颇为鲜见的。在16年的博美秋拍上有一件清黄杨木的铭文手杖，它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23万元人民币，结合目前的这个市场和拍卖，我们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6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26万元，揭晓文化赋值。27万元，现在什么心情呢？
4: 蛮开心的，比我自己预计的还高一点。
2: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7: 您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大家好。
6: 嗯，怎么称呼您呢？
7: 我叫王志勇。
6: 嗯，王先生带来的是书画作品啊。
7: 对，
6: 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是谁的作品呢？
7: 这是爱新觉罗·溥全的。
6: 哦，又是一位这个皇家的画家。
7: 对对。
6: 嗯，这是您怎么收藏得来的呢？
7: 这是前两年经朋友介绍，在他的一个朋友那儿购买的。
6: 哦，朋友介绍。
7: 可是过了半年以后呢，我在另外一个拍卖会上发现了一幅画，给我购买的那幅几乎一模一样。
6: 几乎一模一样啊。
7: 对，他们就一个树枝跟一个山头不太一样。
6: 您是觉得会不会那个拍卖上的是真迹，然后您就怀疑这个了？
7: 所以说有这个顾虑之后，就一直想来咱们这海选吗？
6: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7: 好嘞。
6: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为什么估20000呢？
7: 这个也是我当初购买的价钱。
6: 好的，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呢带来的是一件落款为普泉的山水人物画。刚才主持人也谈到，这位普泉呢是爱新觉罗，是清代宗室的画家，跟这个宣统皇帝溥仪啊是属于这个堂兄弟的关系。谈到清代这个皇室的这个书画呀，就不得不说到自这个满清入关以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皇帝啊，积极的学习这个汉文化，而且十分用功。比如说康熙皇帝曾说，朕日书千余字，从无间断。所以康熙皇帝有很注重对他儿子的这个教育。比如说我们知道康熙皇帝的这个儿子擅长书画的有皇三子醇亲王允祉，还有皇四子这个雍亲王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还有这个皇十七子果亲王允鼎，还有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这些都是擅长诗文书画的。允禧呢，他的画呢在这个清代乾隆时期更是有中藩第一的美誉。基于以上的这个文化观点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赤膀人刚才说啊，就是发现了一张跟这个很类似的这么一个作品。一般两件作品非常类似呢，第一种呢是完全一致，只在整体的调子上呢会有一些区别，这个就要考虑什么呢？可能是不是印刷品，就是我们说现在的微喷的印刷品，复制画。如果说您说的上面会有微小的差别，那就考虑是临摹品，还有就是会不会一稿多画。因为当时呢做一个稿子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呢这些画家一件稿子略有差别的描绘几件，这种非常常见。咱们来看画面，构图呢是以中景和远景区分了一个画面啊，中间是一棵弯曲的树，下面呢描绘了两个人物，落款是清风左右至，刻意以经秋，松窗普泉，下面前印两方是普泉长寿白文印，松窗居士朱文印。这个画家这个时期呢画的比较细的这种作品呢，在市面上呢特别容易被人去临仿，因为什么呢？相对的工细的画是容易画的比较接近的。那么这件作品是真是假，经我鉴定

0: 真迹。
1: 我个人的坚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普权化于四十年代时期的山水人物真迹。为什么说是真迹呢？首先说主要依据，他在描绘这个树和人物的时候，行笔非常的流畅，包括在勾勒边框之后进行树的皴擦的时候，节奏感非常的好，包括在描绘这个坡石运用披麻皴、解锁皴，浓淡干湿的变化非常的灵活。再说他的书法，他的书法呢受他的哥哥影响比较多啊，就是普金。他又加入了清中期的王梦楼的书写的一个习惯，所以说呢铅笔调锋连接非常的有力。再说这两个图章，这两个图章啊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篆刻家，就是王福安给他刻的，所以说呢刻出来的线条非常的清晰有力。这个现在来说呢，咱们一般作假呢，如果是旧的仿品一般就是翻刻，那印章的位置上会些许有些变化。还有一种就是咱们近几十年啊有这个制版印，但是这个制版印呢，因为它是激光打印在有机玻璃上，这个有机玻璃受热之后线条会有变化，会有弯曲，所以说呢达不到这种圆珠纹。

0: 这种细劲有力的这个效果，这个就可以看到什么，这是非常高级的这种象牙印前盖出来的一个效果。再说这个纸用的也是民国时期非常好的这种熟宣，而且它在敷色的时候描绘秋天的景色啊，这个朱标调色从浓到淡非常的细腻传神，整体呈现出40年代普全绘画的一个全貌。我根据此呢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个作品呢也是非常开门的普全先生早期的作品。在2021年呢，就是瀚海的春拍拍过呢他的下山行旅图，他成交价呢是34500。然后呢在2023年呢，就是也是瀚海的春拍拍的是李白诗意图，他成交价呢是39100。他的真品的价格呢一直是适合于大众收藏，就他价格一直比较稳妥。基于咱们这部作品呢的品相呢，我给一个现在好流通的一个市场报价，我的市场估价是。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会给出怎样的报价。3.5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揭晓文化副值。4万元，嗯，看您很开心啊，嗯，
3: 太棒了，
1: 买值了。
3: 值，在我这紧张的心也放下来。
1: 要恭喜您，这件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
3: 好嘞，谢谢。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那个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7: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1:1
7: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北京天雅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张眼收藏江湖，论剑跨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啊。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2: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西安，小雨，20-24度。陕西电视塔，小雨，20-24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2-24度。延安，小雨转多云，

3到22度，铜川小雨18到22度，宝鸡小雨19到28度，咸阳小雨19到24度，渭南小雨20到23度，汉中阴天转小雨20到28度。

0: 24度。北京多云，18到26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成都小雨，23到32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10，5，好汉，成员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命运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严治幼严，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以反面典型案例为镜鉴，检身正己，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见于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议，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并讲话。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
0: 第10届世博会今天落幕。十年间，世博会从区域经贸平台跃升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东西部协同发展的高能级开放载体和连接亚欧大陆、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1: 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省水利厅针对宝鸡、延安、榆林、汉中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极端负责和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管理，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健全完善双重预防机制，严格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重拳出击，打非治伪，加快煤矿智能化升级改造，强化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进一步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推进分类分级精准治理，落实落细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各项措施，做到风险管住不生隐患，隐患治好不生事故。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化重点领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群体服务管理，重点部位治安防控，切实筑牢公共安全屏障。会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十分严峻，要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闻汛而动，闻令而动，确保平安度汛。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加强分析研判，加密强降雨期间，尤其是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优化流域性、区域性雨情、水情、险情联防联控，尽可能延长预见期，提高精准度。要扎实开展防汛备汛检查，强化江河湖库坝巡查防守和除险加固，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统筹做好应急演练、物资储备和宣传教育，努力把灾害影响降至最低。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把责任要求落实到每个行业、每个单位、每个岗位，坚决防止出现责任空档、监管盲区、安全漏洞。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依法依规加强监督管理，推动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一贯到底落实包保责任制，严格执行代班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2: 5月25号，全省警示教育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以反面典型案例为镜鉴，检身正己，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见于行，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其他县直省级领导出席会议。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了近年来全省查处的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情况，观看了警示教育片。赵一德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多次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重要指示。

0: 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全省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传承好、发扬好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践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校准政绩观，更好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上。赵一德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用好反面典型案例这面镜子，反躬自省，警钟长鸣，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时刻警醒自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牢记国之大者，加强党性修养，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处理好公与私、全局与局部等关系，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时刻警醒自己，必须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在接地气中培养对群众的感情，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中多办好事实事，在深化信访积案、专项攻坚、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维护群众利益，努力创造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要时刻警醒自己，必须坚持科学决策，绷紧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这根弦，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花更多精力了解实情，从实际出发谋划工作，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各项议事决策制度，确保提出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要时刻警醒自己，必须坚持真抓实干，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以革命家拼命的精神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官不理旧账、推脱躲绕、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形式主义等不良倾向，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绘到底，在真干中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赵一德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用好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三服务特色载体，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大力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不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见成效。要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引导党员干部把开展学习教育焕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实效。当前要扎实做好稳增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和部分省属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对照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要求开展交流研讨。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分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坚决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更加坚定自觉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为党尽责、为民造福的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查百问题整改与中央巡审督整改等结合起来，真改实改。

0: 边查边改，动态管理，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精准务实推进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工作，不断提升省政府系统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坚决落实党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做好稳增长、促改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要指导分管领域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整改整治所在行业领域突出问题，靶向发力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实事求是推动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1: 5月25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煤矿全覆盖检查，压实各级矿山安全生产责任，严查煤矿安全措施不落实、抽采不达标、瓦斯超限作业、瓦斯监控系统造假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统筹抓好消防、危化品、交通运输、城镇燃气、烟花爆竹等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把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反馈问题整改，明确整改实现责任措施，严把整改质量，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同类问题，进一步推动建章立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安全生产协同治理机制，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畅通问题线索举报渠道，群策群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陕西实际，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努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强化基础研究和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力促优势产业巩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布局，加快建设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科创、金融、人才等支持政策，加快具有创新性、可复制的新场景培育和开放，有力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归集共享、授权运营合规流通，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各地立足功能定位、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谋划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的第十届丝博会今天圆满落幕。5天的时间里，海内外宾朋相聚古都西安，借助丝博会的平台共商大计、共享机遇。10年间，丝博会从区域经贸平台跃升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东西部协同发展的高能级开放载体和连接亚欧大陆、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0: 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性展会之一，丝博会承担着推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深化东西部投资贸易合作的重要使命。本届丝博会共设置6大专业展区，举办20多场重点活动。丝博会就像一扇窗口，透过这里，世界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开放的陕西。
4: 展品范围包括生产作业、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低空文旅、航空运动等多个应用领域，参展格局更加多元，省外优质展商占比达到30%。
5: 就是韩国的二十

0: 韩国企业就亲自来到这里，展现了我们韩国的这个特色商品，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多宣传给这个一带一路国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也希望通过思博会这个平台，我们能够助力当地低空产业的发展，以靖边为基础，辐射带动西北更多区域的低空发展。
2: 十年间，思博会的朋友圈从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拓展至60多个，累计吸引超100万境内外客商参会。从带着产品来找市场，到现在建立多样化生态圈，产业合作向实处走的同时，开放合作则向深处行。
3: 尼泊尔现在进口的汽车里边70%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是世界第二最大的百分比。然后这个新能源汽车，大部分可能90%都是中国的，所以现在来就有机会体验新的技术，然后采购或者合作一些新的产品嘛。
4: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两国之间的贸易业务、金融业务以及互动往来正在积极增长，未来我们还希望在贸易业务、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电子商务发展方面深化合作。
2: 经贸合作手牵手，文化交流心连心，在科技加速赋能消费的同时，本届思博会竞显人文交流魅力，兼具文化底蕴与时尚表达，知名文旅 IP、 城市商业地标等共同为国内外观众带来一场消费盛宴。
5: 非常荣幸呢，这次代表东山卧梅村带着黄梅戏来到西安的思博会，希望呢能够近距离的把我们的当地传统戏曲文化带给大家，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到湖北戏曲的传统韵味。
2: 思博会十年间已成为促进国际经贸合作、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桥梁。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新老朋友在此共谋商机，深化合作，持续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6: 我每年都来，新科技、新知识太丰富了，每年东西都在变化，特别是高科技变化太多了。
7: 现在是第10届了，我们基本来了7、8年，然后10年的沉淀的话，让展会的规模感觉更大了，客商的资源就是更优质了，这种营商的环境对接的氛围都特别好。
8: 这十年来，思博会规格不断提升，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依托这个窗口，也希望我们的低空产品逐渐走出陕西，走向全国与世界联通，也真切地感受到内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
2: 从2016年到2026年，思博会从最初以经贸洽谈为主的单一平台，成为如今覆盖投资贸易、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国际金融、标准协同、人文交流等全领域的综合性国际盛会。外商扎根兴业，特产扬帆出海，科创赋能思路，一幕幕鲜活场景，皆是互联互通的最好见证。站在新十年的新起点，思博会正在向着凝聚共识、传递信任、构建生态的长效合作平台加速进化，成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载体。
9: 我相信中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目前合作得很好，那接下来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能够深化合作，那尤其是在陕西，我们的潜力就非常大。
10: 我认为后面呢，和陕西的企业和商协会，我们应该有具体的合作。在外资进入陕西投资，我们会搭建各方的平台，我们就建立标准化、合规化的一些规范，促使呢陕西省在外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质量发展。
11: 5、4、3、2、1，点火。
12: 5月24号20:30，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随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三位航天员状态良好。5月25号20:45，飞船与中国空间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5:13，中国空间站迎来新的一批上班族，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0: 本次任务中，陕西多支航天力量提供了有力保障。航天科技集团四院承担了火箭逃逸救生系统全部动力装置、飞船全套结构密封系统等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分别应用于火箭和飞船系统。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西安分院研制的中继终端、天线网络、仪表控制器应用软件等重要产品，为神舟太空通勤车安全到达保驾护航。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为本次发射提供了共58台各种类型发动机产品，包括主推进及资轨控发动机，并为神舟飞船提供了热控分系统和生命保障系统泵阀等关键设备，用硬核动力护送神舟23号逐梦苍穹。
1: 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省属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112.1亿元，利润总额220.8亿元，同比增长0.7%，工业总产值2545.5亿元，增长1.6%。截至4月底，资产总额3.52万亿元，增长3.7%，其中累计生产煤炭11474.9万吨，同比增长4.4%。自产原油400.1万吨，增长1.6%，生产天然气47.6亿方，增长18.9%，发电443.3亿千瓦时，增长4.8%。省属企业生产经营总体平稳有序，主要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利润产值由降转增，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2: 从昨天开始，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各地紧盯局地强降雨风险，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5月24号20时至25号7时，榆林市子洲县出现明显降水天气，全县普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站点雨量突破50毫米。在榆林定边县，该轮降雨则呈现出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夜雨特征明显等特点。为抢出转移避险黄金窗口，定边县气象部门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实行24小时双岗值守，通过卫星、雷达、分钟级监测，精准发布暴雨预警，并开展校应服务，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社区、到户、到人。面对强降雨天气，安康市岚皋县提前部署，在左龙镇杜坝村，镇村干部对临河院落低洼地带、山体边坡等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逐户提醒群众做好避险准备。县住建部门同步排查城区重点路段和河堤，全力降低城市内涝风险。
4: 目前，救生衣、雨衣、应急照明灯等33类防汛物资储备齐全，状态良好，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3: 在安康旬阳市，农村公路汛前专项养护全面展开，针对干霜公路等跨岭盘山路段汛期易发生塌方水毁的情况，当地组织机械和养护人员清理排水沟、整修路肩、疏通涵洞，建立发现一处、处置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机制，抢在主汛期前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
0: 依据陕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5月24号17时，省水利厅针对宝鸡、延安、榆林旱中四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综合考虑气象暴雨预警、水文预报，这四市可能发生较大范围的中小河流洪水，其中汉江上游支流蓄水河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黄河流域枯野河、无定河将出现涨水过程。省水利厅要求相关市县要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撤离，做好沿河清滩预警及重点河段巡查防守，切实落实水库、淤地坝在建工程、跨河桥涵、工矿企业等防汛责任，细化安全渡汛措施，同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特别是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近日成功开展亚洲第二例异种肾移植，标志着我国异种肾移植技术实现从单次突破到可复制临床应用的跨越，为更多中末期肾病患者带来全新救治希望。此次实施移植手术的是一位罹患尿毒症13年的患者，4月23号，手术团队为其顺利完成异种肾移植，目前术后恢复平稳，移植肾功

0: 功能正常，各项身体指标稳步向好。2025年3月6号，西京医院成功开展了亚洲首例基因编辑株到终末期肾病患者肾脏移植，移植肾稳定工作261天，创下全球第二长纪录。
1: 5月24号，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陕西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纪念柳青诞辰110周年柳青文学奖获奖作家谭柳青座谈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文学出版界、理论界、创作界的50余位代表齐聚古城，缅怀文学巨匠，共谋新时代文学发展大计。柳青之女刘竹峰深情回忆了全家在长安黄浦村生活的14个年头。7位柳青文学奖获奖代表结合创作实践，谈柳青画初心。大家高度评价柳青先生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的卓越贡献，重温柳青的创作道路，畅谈柳青精神的当代价值。
0: 教育部于近日发布全国特岗教师招聘计划，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陕西计划招聘特岗教师383名。今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倾斜。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教育部将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
1: 近日，西安市鄠邑区太平国有生态林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活动影像。画面中，金钱豹在林间穿梭，体态健硕，斑纹清晰。近年来，太平国有林场持续推进秦岭北路生态修复和巡护监测，此次金钱豹现身，反映出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极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

0: 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

从八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八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八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八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八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八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

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

0: 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怀疑吴锦元通共谋反，放肆！现在我的这个怀疑也无从验证了。什么意思？吴锦元死了。
1: 这个药好像不对。
2: 召集公馆所有的人，一个一个查。
3: 是。
2: 只要带我办的事都办好了，你们得实话算数，送我去台湾。
4: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是立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

0: 咱们这超市里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市里远近一体近，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老实讲啊，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来羡慕自己的人生呢？虽然我很讨厌你的脾气，但你以前是党国的英雄，军界的偶像。为什么？ 为了共产党晚节不保丢掉自己的性命，值得吗？汉山没有什么能为你做的，只有早些让你几个老友下去陪你，省得你孤独寂寞吧。

0: 站着好。
1: 好，邓西侯等吴景元的消息应该等着急了，准备一下，报个丧去。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好了，你看，还行吗？不听你声音的话，先跟我家少爷。走吧，咱们邓公馆走一趟。
2: 你是？
3: 还认识我吗？
2: 你这身打扮呀，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4: 洪医生啊，好久不见了。
3: 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共成都

0: 特别支部的负责人林凯，他是代表二义的刘邓首长亲自来看望你的。
1: 林先生，啊，你好，你好，邓长官，来，请坐。好，不坐了。邓长官，我这次来的目的，是就起义计划与你进一步商榷。刘邓首长让我转告邓长官，一定要认清起义的意义，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既要在军事上帮助刘邓大军。
2: 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又要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攻势，让那些还在犹豫、还在顾虑的国民党人们看清形势，不要与人民为敌，让这座千年古城完整的回到人民的手中。邓长官，如果你能率先起义的话，一定会起到相当大的震慑力。
3: 这么多年来，我邓某。 追随蒋介石啊，痛定思痛，我认清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过去既拥蒋又反蒋，是行不通的。只有走为人民、为百姓的路，那才是真正的人间正道。
0: 邓长官，你有这样的认识，我们非常的高兴。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与你商议起义计划的。
1: 好，太好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
4: 报告，
5: 长官，邓汉山来了，任团长把他挡在门外，可他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强行进公馆。
4: 这个邓汉山，他又耍什么鬼花样？
6: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邓长官，你如果现在不见邓汉山的话，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1: 我的建议，倒不如邓长官开门迎客。
7: 好，那请二位回避一下，副官，带二位到后面回避。
8: 二位请跟我来。
9: 没有邓长官允许，谁也不许进。
10: 我不就是邓长官吗？一支笔写不出两个邓字。我和邓长官是本家，他要是知道我的来意，会非常欢迎我的。你还是去通报一下吧。
6: 邓长官，任何人都不见。
10: 要是耽误了大事儿，你付得了责任吗？少废话，出了事儿老子扛着。
7: 邓长官，
10: 邓汉山，你到我府上有何贵干呢？
7: 我知道邓长官您不喜欢我，我也无意来打扰您，只是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跟您通报一下。
6: 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共军打进来了？
7: 有人要谋反。
6: 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和蒋总裁对着干？吴晋元，谁？
7: 原城防司令吴晋元。吴晋元，他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又和毛反扯在一起了？今天这个时候，吴晋元本来应该在回老家的路上，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中途改道去了彭县。
6: 彭县啊，邓长官，您九十五路军的防区就在那儿。他为什么去彭县？您难道就一点不知道吗？你不要含沙射影，邓汉山，有话直说。我怀疑吴晋元通共谋反。
7: 放肆！
6: 大敌当前，决战前夕，你不图京城团结。 却无故的胡乱怀疑，这是乱我军心。
7: 谢谢邓长官的提醒，我确实只是怀疑。不过很可惜，现在我的这个怀疑也无从验证。
6: 什么意思？
7: 吴晋元死了。
6: 死了？什么时候？
7: 就在刚刚不久。我实话跟您说吧，蒋总裁批准他告老还乡，只是借口。

0: 实际上是要送他去台湾颐养天年。可怜我这个老师长啊，命不好，不知怎么就心脏病发作，人就这么没了。不过还好没死在邓长官您的房区，要不然您在蒋总裁那儿怕也说不清楚啊。
1: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我怎么敢威胁您呢，邓长官？
2: 您是蒋总裁最信任最倚仗的人，
0: 这一次的川西决战还要仰仗您呢。我就是希望您能够心系党国，忠诚不二，只有我们京城团结，生死与共，才有可能击退共军，解救党国于危难之中。
1: 好，邓汉山，请你当面转告蒋总裁，我邓锡侯誓与党国共存亡。
0: 邓长官的话让汉山非常的感动，我一定转告。刚才如果有什么不恭敬的地方，望您海涵。如果没别的事情，我先告辞了。
1: 不送。

0: 出事儿了，刚才你们都听到了吧？是，我们都听到了。吴静元突发心肌离世，这太突然了。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我已经给吴静元的心脏做过检查的，不至于会突发病症而死亡啊。我怀疑是邓寒山做的手脚，他今天来是敲山震虎。
1: 是想以吴静元的死来胁迫你。听邓汉山的话，好像是他们对我已经有所防范了。他们既然敢对吴静元下手，那也是敢对我邓西侯下手。我看这个起义一早不宜迟。好，我立刻向上级汇报。不过，邓长官，为了安全起见。
0: 我建议你暂时别离开公馆，我们之间的联系，你电台为主。
1: 不行不行，我的电台已经被他们全都监听了。你放心，我会派人送来一台新的，频率和密码都是新设计的。
0: 特务一时半会儿是无法破解的。我留在公馆跟电台联系。现在我的身份是您的远房侄子，是逃难过来的。您看行吗？行。
1: 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说，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你是说彭刚的事吧？说吧。
0: 吴静元的死跟邓寒山有关，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真相揭露出来，这样对吴佩欣的转变，还有挽救他跟彭刚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你觉得吴佩欣还能回头吗？
2: 不能让他越走越远，能拉他一把也是好的。
1: 但愿他能回头，不要辜负你的一片好意。你在这里，多保重。我先走了。
2: 嗯。

0: 西南日报，卖报卖报西南日报，卖报卖报西南日报，卖报卖报西南日报。
1: 给。
0: 谢谢。卖报卖报西南日报，卖报卖报西南日报。

0: 谁给你的？
1: 不知道，有人夹在报纸里给我的。
0: 你一直跟在我父亲身边，
1: 是，
0: 是不是你？
2: 司令对我恩重如山，我要是有谋害司令之心，我全家死绝。
3: 好，那你告诉我，司令死之前都吃了些什么东西？
2: 司令除了吃药，就是黑麻子送来的饭菜。
0: 饭菜我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3: 何以，爸的药箱呢？
0: 在这儿呢。
3: 你看看，药都兑满了。

0: 这个药好像不对，你确定？我确定。你爸的药都是经我手给他吃的，我就是怕搞错了，所以每个药的形状、颜色、大小，我都弄清楚才敢给他。老爷，你说你让我陪着你就没这事儿了。
1: 召集公馆所有的人，一个一个查。
2: 是。
3: 伙夫呢？

0: 裴鑫，
1: 你看。
2: 你是吴公馆的人，
1: 哎，做饭的，
2: 这么乱还要出城？
1: 是，有事。
2: 走。
3: 交代我办的事都办好了，你们得说话算数，送我去台湾见我的老婆孩子。
4: 你再也见不到你老婆和孩子了。
1: 怎么是你？
5: 说，谁让你这么做的？
1: 小姐，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4: 我在你房间发现了药片，是你偷换了司令的药。
1: 我不知道什么药啊。
5: 是不是邓寒山？

0: 打着他了？
1: 对，打着胳膊了，可惜让他跑了。
0: 看清楚是谁了吗？
1: 没有，这家伙身手不错，应该是保密局的。
0: 保密局的？难道真的是邓寒山？
1: 杀人灭口嘛，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0: 也不一定，有可能是共产党，这是在报复。
1: 你想什么呢，裴欣？
0: 走吧，何一还在家里等我们，给爸爸说去。

0: 是鹏飞回来了吗？
1: 站长，
2: 怎么样，鹏飞？
1: 侯父一家人已经团聚了。
3: 好，做得不错，这是你来成都立的首功，我一定向毛局长给你请功。
1: 是站长栽培有方，我还会继续努力。

0: 既然事情进行的这么圆满，咱们也不能留下什么遗憾。这样，一会儿呢，去埋一些香蜡纸钱，咱们到吴静渊的坟上走一走。怎么说，那也是我的老师长。
1: 好，我马上去。
0: 鹏飞，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没遇到什么意外吧？
2: 意外？站长，我办事你放心，伙夫已经死了，吴晋元的死神不知鬼不觉了。
0: 好，那就好，一会儿去办啊。

0: 老市长啊，你说你这英明了一世，怎么老了老了被彭刚蛊惑了心呢？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后悔当年把裴欣嫁给了他。没关系，你做错的事情我来弥补，我一定让裴欣回到我的身边，照顾好他后半辈子。至于彭刚，一个人做错了事情总要付出代价的。彭飞啊，在，你也来给吴司令上柱香，毕竟他是党国里战神级别的人物。
1: 是。

0: 杀人灭口的活干得不错呀！你说什么呢，冯刚？
1: 死者为大，我们是来祭奠老师长的。你这样血口喷人，不太合适吧？
0: 你害了吴司令，还杀伙夫灭口，你还有脸来祭奠？你就不怕被你害死的那群冤魂晚上找你来算账吗？
2: 邓安山。
3: 你想在这儿刀光炫影的吗？让你的人把枪放下，
4: 把枪收起来。
0: 站长，
3: 我让你把枪收起来。下次我的枪不会再不准了。没有下次。
5: 都把枪放下，不许打扰老爷的亡灵。老爷这一辈子都跟刀枪打交道，既然他走了。 你们就让他安静会儿吧。你们都走吧，我想一个人跟老爷待会儿。
3: 对不起啊，何姨，打扰了。节哀顺变，我们走。节哀。

0: 宋飞，
1: 站长，
0: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杀霍夫的时候被彭刚打中的，我没想到他出枪那么快。
0: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本来想的是干一件漂亮的事儿，就没敢告诉你。站长，彭刚真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知道吴金元的死跟我们有关系，干脆杀了算了。
0: 没有证据就是。

0: 什么也证明不了，不管他怎么投石问路，你千万不能做贼心虚。现在还不是对付彭刚的时候，什么时候动手我心里有数。伤口估计又裂开了，回去自己包扎一下。
1: 爸爸妈妈，你们终于走到一起了，可你们却把我一个人扔在了这个世界上。爸爸，我会给你报仇的。
2: 何以走了，很伤心，也很孤独。
1: 是啊，跟我爸生不能白头，死不能同穴，换了是我也会这样。其实女人这一生要的并不多，就是想要一个能陪她走到最后的人。可是就这么一点要求，对何以来说都是奢望。
2: 佩欣，你现在应该清楚了，是邓汉山害了爸，你别再执迷不悟了。回头吧。
1: 回哪儿？
2: 革命，跟人民站在一起。
1: 谁是革命？你是吗？你别天真了，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革命早就不要你了。
2: 我会证明自己的清白的。
1: 你见过洗白的黑炭吗？没有吧，你只会越洗越黑的。彭刚，你是我在这个事业上除豆豆以外唯一的亲人了，不会让你离开我的。没有人能像我这样爱你，不要离开，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求求你了，不要离开我。
2: 这样强行的被捆绑在一起，我们会幸福吗？
1: 会。我们俩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被捆绑在一起的，不是吗？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一起相爱了七年，生活了七年，不是吗？彭刚，你答应了爸爸要照顾我一辈子，你不会这么快就食言吧？
2: 爸走了，何姨也走了，这个家一点也没有家的味道了。
1: 但是这个家没有散，有你，有我。

0: 刚刚，你看，家又回来了。
1: 我真的是好累了，
0: 想找个地方靠一靠。
1: 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
2: 进来。哎，我说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啊。
3: 我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两天。
2: 好了吗？
3: 没问题了。这么多辞职信，
2: 还有不打招呼就跑了的不计其数。哼，这省政府机关都快瘫痪了。我跟蒋总裁是打过保票的，要为党国大业分忧，誓与川西共存亡。这，你快点把这些辞职信好好处理一下，一个人都不能放走，一定要保证省政府的正常运转。
3: 是。

0: 老大吗？我是彭刚啊，我要立刻见到你们。
1: 你们都看见了，这些大学生大部分都是被欺骗和蒙蔽的，他们感觉美国人很快就会打回来，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会爆发，而老蒋很快就会反攻复国了，太可悲，太愚蠢了。
2: 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愚昧与可悲继续这样疯狂地发展下去。
0: 对，次讲。

0: 楼上，挨屋搜查。
1: 是邓寒山，好像是来抓人的。哦，
2: 是这样。
1: 那你们两个在这里肯定是不妥，赶紧藏起来吧。
0: 就你这儿，往哪儿躲呀？
2: 没什么可藏的，把相机拿出来，杀一盘。

0: 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邓大队长大驾光临寒舍，真是难得呀。
1: 彭侍卫长和任团长也在啊，三位这是下棋啊，还是开英雄会啊？
2: 别阴阳怪气的，说，什么事儿？
1: 蒋总裁的侍卫长上厕所的时候，把枪带卸了下来，一低头的功夫，枪带和枪都不见了。提着裤子追出来也没看见人，我是奉命四处检查一下。
3: 嚯，这大白天闹鬼啊！
4: 邓站长是兴师问罪来了，你是怀疑我们偷了枪呢，还是我们窝藏了偷枪的人呢？
0: 跟他废什么话呀？这黄浦楼里边的警卫那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一般人可是近不了身呢。出现这样的问题，得从内部开始查，跑军校来干什么？

0: 想尝试吧？屋子就这么大，请便。
1: 鹏飞，
2: 都是党国的人，有什么可查的？邓某就不打扰几位的兴致了。彭侍卫长，这局棋怕是不好下呀。告辞。
3: 站长，你看见没有？哪儿出事，彭刚肯定在。留着这小子后患无穷，你就听我的，把他给做了吧。
1: 什么？你想做了他？你信不信你前脚做了他，裴鑫后脚就能做了你？他连萧静都杀了，还有什么人他不敢碰啊？警告你，现在这个阶段别招惹他。
3: 可这样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1: 我心中自有分寸，现在杀了他，那才是便宜了他。
3: 属下愚笨，请站长明示。
1: 好，那我就给你明示一下。现在的彭刚就好比一头困兽，我们盯得他这么紧，他本不应该妄动的，对吧？嗯。你刚才也说了，现在哪出事儿，他就出现在哪儿。我断定他有非常重要的使命，逼得他不得不出手。所以，只要我们保持现在这样严密的监控着他，你还怕他不会露出破绽自投罗网吗？
3: 等他自己露出破绽，吴佩欣对他彻底死心，到时站长不仅能抓了彭刚立了功，还能保得美人归。果然是站长。
1: 孺子可教。

0: 走了吗？
1: 走了。
0: 你们说这是什么人干的？
1: 我认为肯定是跟我们有共同想法的人干的。老大，要不要想办法联合他们，里应外合，大干一场？
2: 不好，人越多越容易暴露。今天的事情之后，蒋介石的警卫力量肯定会加强，我们要想再接近他就难了。
0: 老二说的对啊，机会对我们来说只有一次，要想成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件事情得谨慎呐。
1: 老大，你的毛病就是太谨慎，再谨慎下去可就没时间了。现在各路人马都在为自己找退路，想尽各种办法跟共产党搭上线。哎呀，咱们周围要是能有一个能跟共产党搭上线的人就好了。
2: 我就是共产党。
1: 啊，老二，你可真幽默。现在这个时候啊，每个人都想扯上虎皮往自己身上披。你可以说你是共产党，我也可以说我自己是共产党。不可能的事儿。
2: 我真的是共产党。
0: 老二，你真是那边的人？赶紧和你的上级联系一下，把我们决心反蒋起义的想法告诉他们。
2: 我跟组织上都是单线联系，我的上级英勇就义了。
0: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也在寻找共产党？
1: 老大，你别听他瞎扯，老二现在就没正经的时候。
2: 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无论我能不能找到我的上级，我都是一个共产党。
0: 老二，你是我兄弟，你说的话我相信。
2: 好，那咱们就大干一场，到那个时候组织上会主动联系我们的。

0: 老大，你真相信老二说的话？
1: 他是咱们兄弟，我当然相信。
0: 我就纳了闷了，老二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他可连半个字都没提过。再说了，就算他真是那边的人，那时候他老婆知不知道？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他这是有难言之隐的。
2: 站长，军校外拆地发现重要情况。站长，这三个人不像是农民，更不像是在种地。
3: 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那片菜地的？
2: 上次丢枪事件以后，我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排查。这片地已经荒了一段时间了，窝棚一直没有人住，这几天突然住进人。一开始我就以为是开荒种地的，但是今天发现这三个人的行为非常诡异，就向您汇报。
3: 保持密切的观察，在搞清楚情况以前不要打草惊蛇。这里离黄浦楼太近了，不能像上一次丢枪一样再惊吓了江总裁。
2: 明白。

0: 彭刚怎么会在这儿？今天谁在跟踪彭刚？
1: 彭刚，我派了两个人在省政府，没听他们汇报彭刚出来了。
2: 报告站长，前面菜地有情况，有人好像在埋东西。
3: 是迫击炮。
0: 菜地、黄浦楼、迫击炮、彭刚，
4: 不好，要出大事儿。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

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8: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的。
9: 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来吧！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10: 可是我收到消息说有人想要在这个仪式上刺杀蒋总裁，你猜一下这个胆大包天的人会不会是彭刚呢？
5: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1: 抓内奸，
12: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5: 危机重重，
13: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5: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14: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15: 要拿长尾鹿的人是我。
5: 局中有局，
15: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6: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7: 西人收捕法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8: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9: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5: 生是如履薄冰，
20: 不动手就是共党。
21: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7: 大人慈爱，
5: 死比大义英勇。
22: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5: 暗夜中孤寂前行，
23: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5: 为信仰，不可辜负。
24: 做好准备。

0: 月二十六日，前行者。
1: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2: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3: 我要找凤梨、
4: 蝴蝶兰。
1: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5: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

0: 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快止咳。

0: 要出大事儿！站长，我带几个人把彭刚抓回来。
1: 别着急，彭刚刚刚才进了黄鹤楼，那几个人又是在埋东西，而不是往外取东西。那就是说，他们没那么快动手。这样，你带着这几个兄弟，把那三个人给我抓回保密局去。我去会会彭刚，记住，不能开枪，要抓活的。
2: 明白。

0: 彭氏卫长是不是刚刚进去了？是。
1: 为什么不阻拦他？
0: 他是和王主席一起来的，我们没有权利阻拦。
1: 王主席现在人在哪？
0: 他在二楼蒋总裁的接待室。
1: 那彭刚呢？
2: 他也应该在二楼。
1: 这样，安全起见，带上你的人跟我进去巡查一下。
0: 是。

0: 邓站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彭兄，你是王主席的侍卫长，而这儿是蒋总裁的侍从室，你怎么会进到那个屋子呢？
2: 于主任前几天找王主席借了两床被子，彭侍卫长是过来过问被子的事儿的。
1: 那你又是什么人？怎么会在那间屋子呢？
2: 我是于主任的贴身侍卫，于主任找王主席借被子的事儿，就是我找彭侍卫长办的。
1: 蜀绣缎面的被子，彭兄到这儿来，不会有什么别的目的吧？
0: 现在，王主席正在跟蒋总裁汇报工作，我是王主席的侍卫长，我陪着王主席一块儿来，这是我的工作，我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啊？啊？你这么大阵势，想要干嘛？抓刺客？
1: 如果有刺客，我当然要抓。
0: 你这话我就听不懂了。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当做刺客了？我要是刺客的话，我都进到这楼里来了，那应该算你工作失职啊。而且你这话的意思是说，蒋委员长的侍从室的这些兄弟们都是酒囊饭袋呀，你这有点骂人了。
1: 彭兄真是说笑了，这青天白日的怎么会有刺客呢？对吗？
3: 对了，彭兄，
1: 在这黄浦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块菜地，你知道吗？
0: 知道啊，怎么了？
1: 我听说那块菜地特别宝贵。我呢一直都认为彭兄是一个做事非常严谨的人，应该不会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就铤而走险吧。
0: 还有事吗？
1: 没事。
0: 王主席工作快汇报完了。
4: 邓汉山完全没有防备彭刚这样理直气壮的反击，而且还当着众人耻笑自己，这又让他想起了七年前的羞辱。原以为彭刚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任由他宰割，没想到肉没切着，反而伤了

自己的指头。他有些后悔没有早听王鹏飞的建议，把彭刚抓起来。他必须采取措施，亡羊补牢，或许还不晚。

0: 老大，你要去哪儿啊？
1: 今天学校菜地里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0: 我刚好在那儿。他们都是什么人啊？
1: 是学校里面另一个刺杀组织。
0: 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安排，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嘛。
1: 是啊，都疯了，都想赶在共产党破城之前拿一个投名状。兄弟啊，咱们的计划不够成熟，应该放弃了。
0: 你怕了？
1: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我不是你啊。没有计划，没有任务，必须放弃。
0: 我绝不会放弃的，就算你们都不参加，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干下去。
1: 就凭你自己？你别傻了，不要任性好不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做这样的事情，靠的是脑子。二林，各自为重。

0: 站长，
1: 全走了。
2: 他们是些什么人？要干什么？
3: 两个年纪大的是川军的退役军官，年轻的是军校生。埋在窝棚里的那门迫击炮，他们准备轰炸黄埔楼，计划天黑以后动手。
0: 他们要炸黄埔楼？
4: 是啊，那块菜地离蒋总裁住的黄埔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如果今天晚上炮真响了，那后果不堪设想。上次丢枪，这次行刺，本以为最安全的黄埔楼却变得危机四伏。还好还好，他们的幕后指使是谁？
3: 你是想问是不是彭刚？我审过了，他们确实不认识彭刚。
4: 不可能，
0: 他们不可能不认识彭刚。这个事情一定跟彭刚有关，继续我审。
3: 站长，你怎么了？
4: 鹏飞，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觉得我斗不过彭刚，我会输给他？
3: 站长，我觉得是你自己太拧巴了。明明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弄复杂？杀猪非得用牛刀吗？还弄个什么杀人诛心之说？你这么做无非是想给自己一个答案，让彭刚看到你比他强，看到吴佩勋彻底被你征服。但是站长，你别忘了，这是一个主义和一个主义的厮杀，一个信仰和另一个信仰的决斗，容不得半点感情色彩，必须纯粹。
4: 后生可畏啊，
3: 站长，我无意冒犯，只是一个局外人，看得会更明白一些。
4: 不不不，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我现在很想听听你的想法。
3: 我认为应该对军校进行一次彻底排查，查出军校里的共产党和反蒋亲共分子。彭刚和那些教员关系都很好，如果我们这么深查下去，

0: 一定会查到他的身上，到时候铁证如山呢。彭刚他
1: 彭刚没那么蠢，不会留下明确的证据束手就擒的。军校是蒋总裁最倚重最信任的地方，如果我们在那里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收不了场，到时候你我同样不会好过。
0: 但是站长，我还是那句话，留着彭刚后患无穷。
1: 走，咱们会会亡灵鸡去。

0: 哎，你今天知道吗？今天又有人上吊了。
1: 什么？上吊？
0: 对呀、啊，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可能要怎么办呢？
1: 现在这么重要的事情，
0: 那怎么办？完了完了，听到了，现在怎么办呢？

0: 彭兄啊，省政府里人心惶惶，都乱成这个样子了，还这么镇定自若的，这份气度实在让兄弟佩服呀。
1: 你敲我办公室的门就为了说这个？
0: 我有要事要见王主席，秘书室的电话打不通，只好劳烦彭兄帮我通报一声了。
1: 我总得知道什么事儿才能帮你通报吧？
0: 事关蒋总裁，需要我亲自跟王主席讲。
1: 来吧。
2: 进来。外边闹哄哄的又怎么了？
1: 啊，又有人上吊，这个礼拜已经四个了。
2: 有事？
1: 啊，邓汉山要见您。
2: 多半是要机票的事。我这个省主席当的窝囊，找我的人除了要机票就是要机票，我都快成票贩子。又把他回了，不见。
0: 王主席，您如此辛劳，我本不该来打扰，可实在是有事情要商量，还望您能够谅解。
2: 邓站长，你已经都看到了，我现在这里是一派末世乱象，就别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0: 国民政府不是末世王朝，西南还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主席用末世乱象这样的词不太准确吧？
2: 刘邓部队已经进入川东川南，贺龙的部队已经解放了汉中，进入川北，成都快要被包饺子了，咱们就别自圆其说夸大其词了，好不好？你我都是党国忠臣，咱们还是应该实实在在的为党国做点事儿。
0: 王主席不愧是蒋总裁倚仗的人，我这次来就是有要事相商。
2: 你不是来找我要机票的？
0: 我邓汉山誓与成都同生死共存亡。
2: 好，邓站长的豪情壮志的确是令我感动，不知道邓站长找我有何重要事情。彭师部长，你先下去吧。
1: 啊，主席，刚才大太太说您这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我看您还是抽空接一下吧，这家里的事情也是大事了。我走了。
0: 由军校反共骨干组成的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结业了，要组织一场阅兵式，我今天就是为此事而来的。
2: 区区一个阅兵式有那么重要吗？
0: 王主席啊，这可不是一个普通意义的阅兵式，它既是一个阅兵式，又是一次战前股东会，蒋总裁会

0: 亲自到场进行战前动员，他要鼓励这些年轻的学员们，
1: 就像当时在敌后跟日本人打游击那样，潜伏下来跟共产党打游击，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2: 蒋总裁要亲自去？
1: 当然，
0: 您一直都是蒋总裁倚重的人，
1: 所以这个阅兵式不能没有您啊。
2: 哼，这么点小事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打个电话就是了。
1: 既然蒋总裁要去，那安全自然是最重要的，电话不保密，
0: 我亲自跑一趟呢更放心。
2: 是该好好鼓鼓士气，都是年轻人，是我们党国的未来嘛。啊，明天我一定准时到场。
1: 好，王主席，那明天上午10点我在阅兵式的会场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2: 好好，
1: 不打扰了，告辞。

0: 邓汉山知道那个没有放好的电话是彭刚故意而为，他一定在办公室里听见了他与王灵基的所有对话，这正是邓汉山求之不得的。他相信诱饵这么大，鱼会上钩的，这次一定得等鱼把钩咬死了再收线。
1: 鹏飞啊，明天10点王主席会到会场来，除了安保工作，接待工作也不可以怠慢。
2: 明白，绝不怠慢。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真的是你杀的。良心被狗吃，
0: 裴欣啊，吴司令他图谋不轨，想要举兵造反，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1: 迫不得已，想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0: 准确的说，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了，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到。
2: 我爸已经被免职了，他手里根本就没有兵权。
1: 什么图谋不轨，都是你在胡说八道。你心里一直在记恨他。
0: 是，我是恨他，我恨他当年把你嫁给了鹏哥，我恨他把我赶出成都，我恨他毁了我的尊严。他让我失去了你，等于是失去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我每一天都很痛苦，我每一天都饱受折磨。七年了，我本来以为我放得下，可是当我回到这里，我再看到你，我发现我根本就忘不掉。我和你离得越近，我就越痛苦。特别是当我知道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女儿，我心里那个欲望就越来越强烈。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来。
1: 让我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亲人。
0: 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裴欣。不是我让你失去的。我劝过你，我劝你不要碰这些事情，全部交给我来处理，对不对？可是你不听啊，你把它当作一场游戏，这个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裴欣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因为我也曾经失去过一切，只有我最能理解你的痛苦。
1: 你理解吗？

0: 痛苦是有记号的，别人的痛苦永远是别人的。只有找到自己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痛是有记号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痛。这个话说的真好，裴鑫，面对现实吧。 这场游戏你已经输了，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让你依靠。回来吧，好吗？
1: 我会赢。

0: 道道。
1: 妈妈，我好想你。
2: 妈妈，我好想你。
3: 妈妈也好想你。
4: 你就是汉娃子的媳妇啊！哎呦，老天有眼，我终于见到你了。我一直让汉娃子把你带回来让我看看，可他老说工作忙，工作忙的。哎呀，太好了，汉娃子总算有个家了。哎，他人呢？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呀？
0: 老太太，
4: 哎。跟汉娃子孩子都这么大了，该叫我妈了。
0: 老太太，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我是我，邓汉山是邓汉山。另外，你暂时还见不到他，还得让你在这委屈几天。
4: 哦，汉娃子老说他是党国的人，忠孝不能两全，这个我能理解。我不指望见他，我能见到你就心满意足了。
0: 黑麻子，
5: 哎，
0: 老太太好生伺候着，不能有半点闪失。
5: 您放心，这次我拿我的脑袋担保，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啊。
0: 豆豆，妈妈来接你回家了。
1: 回哪个家？
0: 当然是我自己家啊。
1: 是爸爸家吗？
0: 是爸爸的家。
1: 我终于可以见到爸爸了，我好想他。
0: 爸爸也好想你啊。
1: 等我回去了，是不是小弟弟该出来了？

0: 你要不想笑就别笑，这样装出来总是不自然。我没有装啊，我是发自内心的想的。你上来干什么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马上要去办。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马上去办。那好，我先送你，你要去哪儿？回家。
1: 佩欣，咱们别闹了。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
0: 我没闹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努力。走吧，你会开心的。

0: 你看，豆豆都回来了。我希望您也能早点回来。如果爸爸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1: 爸爸，我要你背。
2: 好，来。回家了啊，回家，走，回家喽。

0: 好吃。
1: 豆豆，下个月该圣诞节了，你想要什么礼物呀？
0: 我不要礼物，我只要永远不离开爸爸妈妈。
1: 豆豆，那我们跟爸爸一起给家里布置一个很大很大的圣诞树，然后在上面挂上各式各样的礼物，好不好？
0: 好，我吃完啦。
2: 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像泡沫一样，虽然看着美，但是转眼就会消失了。
1: 这个家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生动了，特别是爸爸走了以后就更加阴郁。今天不说不高兴的事儿，就让我们好好感受一下家的温暖，好不好？豆豆，你给爸爸妈妈唱首歌好不好呀？
0: 叮当，叮当，我要响当。

你还记得这对枕头吗？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爸爸送给我们的。打仗的时候没有机会用，后来就一直压在箱底儿，都快忘记了。现在用上它，让我又有了新婚的感觉。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意义非凡。鹏哥，你抱抱我吧，你都好久没有抱过我了。

0: 你别这样，
1: 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怨恨我，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
0: 不对，你所做的这一切，从一开始。

0: 开始就是为了你自己，恒刚，你要去哪儿？
1: 我去透透气。
0: 我这么努力的做，没有做对吗？你做对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豆豆接回来。那你还觉得这个家呢？你想要一个家，我也想要一个家。 但是我们的家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1: 现在跟以前是一样的。家里的桌子、椅子跟墙上挂的钟，每一分每一秒就这样过了七年，一点都没变。那些东西当然不会变，可是你我都回不到以前了。这是你想说的话，对吗？其实我也没有奢望回到以前。现在，我只憧憬未来。
0: 可是，你毁了我们的未来，恒刚。你真的要离开这个家吗？我答应过爸，我就不会食言。我要做的，就是给你一个真正的家。
2: 喂，
3: 站长，冯刚向北郊方向去了，要不要来助他？不用，他跑不了，只要诱饵在这儿，他一定会回来捕食的。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不能错过。可是，我们没有机会接近自杀目标。我会陪同亡灵机去参加接见仪式，到时候我自己动手，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我能做什么？
3: 我需要雷管和炸药。
2: 没问题，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0: 我在这儿的家当就这么多了，够你用吗？
1: 足够了。
0: 要是老大在就好了，他对炸药比你我都有研究。
1: 你少跟我提他。
0: 老二，我想问你，你打算具体怎么做？
1: 我还没有完全想好，大不了绑在身上跟他们同归于尽。
0: 你疯了？
1: 我很清醒，为了解放这个城市，牺牲什么都是值得的。
0: 兵法是讲究上中下三策，你这是下策，暂不考虑，先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1: 我知道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但这是唯一的。我要通过这次行动证明自己。

0: 老二，老二，就你这点技术，再给你两天，晚上就搞不定。这个，还得请老大出马。知道你遇到了困难，老三专门找的我。
1: 老大，你没走？
0: 你真的以为我要当逃兵啊？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来吧。 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
1: 为了让这个城市早日走向光明，
0: 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嗯。

0: 站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那个叫马人三的教员监控起来了吗？
1: 四个人盯着，跑不了。
0: 也别盯得太紧了，如果被他发现了，咱们就白忙活了。绝对不会出差错的。好，东飞啊，拿个电话给我。
2: 去哪儿？去有海的地方。是海的女儿住的地方呀。对呀。
3: 那爸爸会和我们一起去吗？当然了，我们全家一起去，一起去沙滩上晒太阳，一起去看海。
0: 喂，是裴鑫吗？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不想再见到你。裴鑫啊，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没关系。那彭刚呢？你是不是也不想再见他了？你想干什么？不是我想干什么。蒋总裁接见军校学员的仪式1个小时以后就要开始了，可是我收到消息说有人。
3: 想要在这个仪式上刺杀蒋总裁，你猜一下，这个胆大包天的人会不会是彭刚呢？不可能，不可能是他。我也希望不会是他，那让我们一起为他祈祷吧。大安山，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动彭刚，饶不了你。你不要跟我说话总是这么凶巴巴的。
4: 你我彭刚，这段三角游戏早就该有个结果了。你再猜一猜，这一次我和彭刚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5: 不许动彭刚！喂，喂，这个王八蛋！
6: 妈妈，你去哪儿啊？
5: 主席。 现在时间还早，一会儿到了军校，先在招待所休息一下吧。哎，
6: 位卑未敢忘忧国呀。诸葛孔明当年为治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现在是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时候，食之无味，夜不能寐呀。主席，您重任在肩。 身体可不能累垮了。我已经给军校那边打了电话，您休息的房间都已经安排好了。
4: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行，就听你的安排。

0: 哎，彭刚啊，彭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进来。主席，一会儿别看文件了，休息一下吧。
1: 我会想办法把装有炸药的公文包事先放在招待所走廊的配电箱里，然后会在门口的台阶上用白色的粉笔画一个圆圈，表示成功。主席，还有时间，您先休息一会儿。
2: 好，那就听你的，我再眯会儿。
3: 我就在门口，15分钟之后我叫你。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下，墨镜，
1: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真饮料，
8: 真好喝，
7: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

0: 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没有阅兵式，这一切都是邓寒山的圈套。
8: 他是冲着你来的。
9: 你什么来着？
10: 只是我家。
11: 蒋介石南逃的计划已经被打乱了，他们极有可能西窜，所以中央来电要你们马上就地起义。
12: 是。
1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4: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海关总署日前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中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近日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5月19号，重庆海关发布数据，今年1至4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17.5亿元，同比增长33.4%，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8.5个百分点，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2123.7亿元，增长30.5%，进口893.8亿元，增长40.7%。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十届思博会。本届思博会上，空中新经济是一大看点，百余架无人机和飞行器集中亮相，全产业链的前沿成果就都在这个展区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前方记者宇阳的脚步，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0: 它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是基于一个仿生飞行器的那个昆虫的拍合机制为原理来设计的这个哺翼飞行器。它的优点呢，就是噪音比较低，不易被察觉。第二是它的可靠性，这个呼吸它的机翼是有比较有韧性的，而且它机动性也是比较强的，它可以在空中实现一个定点悬停，前飞、倒飞、侧飞都是可以实现的。
1: 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首先它在飞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安静的，像旋翼机如果它靠的距离比较近的话，也许你没看到飞机的时候就先听到一些声音了。其次它是可以搭载一个不同的模块，比如说摄像头麦克风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狭小空间里的探测或者是一个侦查。它再发展一下可以就是用于这个救灾现场啊，或者是一些地质的空间的一些勘探。
1: 近年来呢，我国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在这次世博会的低空经济展区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应用于生活当中各个领域各个场景的形形色色的飞行器，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呢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呢也可以大胆地去畅想一下，也许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通过科技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实现他们翱翔蓝天的梦想。
2: 本届世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64个国家、近200家境外企业齐聚西安。我们的记者带着同一个问题走进展馆，参展商们的回答让宏大的倡议变得具体而生动。
3: 速达思博，我在现场。今天我想在现场做一个调查，同一个问题问不同的人，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回答的。先去问问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
4: 你眼中的一带一路是什么？
5: 我认识很多新的客户，还有新的朋友。
6: 运输这一块，快了很多。物流方面快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7: 一带一路对我们意味着产品展示的舞台。
8: 通过一带一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每年的出口量在12万张左右。
7: 因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了很多国家。我们的无人机呢，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性以及全周期的保障能力得到了许多客户的认可，产品出口规模逐步扩大。此次世博会，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加大出口规模。
2: 展会期间，由杨凌示范区主办的上合之合农创未来重点产业推介活动也在西安举行，全面展示杨凌现代农业的产业优势。
9: 杨凌现场签约的14个重点项目涵盖两种繁育、农产品深加工、跨境贸易等领域。现场还设置杨凌特色农产品与健康食品展示品鉴区，嘉宾近距离参观交流、洽谈对接，现场氛围热烈。推介环节，杨凌示范区产业投资促进局、杨凌区政府、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集团等单位分别围绕营商投资环境、重点产业项目、国际贸易物流通道、农创会平台建设、产业园区承载、创新创业发展生态及秦创园、新智农科、融创中心项目建设等进行全方位推介，全面展现杨凌政策、科教、平台、服务等综合优势。在科研成果发布环节，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陕西省营养与健康食品创新中心集中发布最新技术成果，展示核心平台、关键技术与产业化路径，为校地校企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好，看完了展会，我们再去品尝一桌陕菜。今天呢，要带您去的这家百祥泰饭庄主打文化陕菜，从唐代烧尾宴传承下来的奶汤锅子鱼，到融入西式做法的花开富贵，陕菜贯通思路、汇通八方的特点就都在这桌菜里了。接下来就跟随着镜头一起来品一品。
1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开业！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中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百祥泰饭庄以文化陕菜为根脉，在传承中守正，在创新中前行。

0: 让每一道经典大菜都有故事，有底蕴，有新意。一尾鲜鱼，一锅奶白，藏着大唐烧尾宴的千年风华。百祥泰精选优质食材，以传统工艺慢炖出浓白汤底。
1: 这道奶汤锅子鱼现在选用的是优质桂鱼，温火慢炖熬汤至浓白，热汤浇头，口感丰富，馥郁浓香。
0: 匠心融中西，一味见长安。花开富贵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口感相融，形神兼备，可赏可食，是百祥泰传承与创新的生动体现。陕西八大怪，油泼辣子一道菜，这是刻在老陕基因里的味道，是陕西饮食文化最鲜活的符号。百祥泰创新将油泼辣子的经验盛于席前，热油一泼，香气升腾，简单食材藏着最地道的关中情怀，一口香辣满是人间烟火。
2: 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道菜呢，是陕西八大怪之一的油泼辣子一道菜。老陕吃饭无辣不欢，我们的辣椒呢选用的是陕西的秦椒，皮儿薄肉厚，辣味适中。我们的油呢选用的是压榨菜籽油，配上我们陕南的腊肉以及我们自己秘制的杠子馍，口味更是一绝。
0: 守古法不失新意，成文脉不忘烟火，品文化陕菜到百祥泰饭庄。
3: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以后会有的嘛。
1: 哎，要不这样，我给你们都查一查，尤其是他啊，我倒要看看你这样的未来能生出什么样的美人来，免得他一天叨叨叨叨的。
0: 怎么了林大哥，说呀。

0: 二五叔，据史料显示，咱们全员都牺牲了，无一生还。嗨，只要任务完成了，这就够了。谁说站在星光里才是英雄？我虽然不是英雄，但是咱们为后代拼了命，把脚下的黄土地留住。知。
1: 对，按你孤身走暗巷，咱们走暗巷，换来了和平，我不后悔。
2: 按你不跪的模样，我们没有跪，我们死也要战场。后世莫过的好，我们的血没白流。
0: 说得好，对，兄弟，少林家伙准备出发了，咱们带上气候。
3: 是，
0: 等等。二连二五叔，鬼子的大部队在前方埋伏我们。

0: 毛主席东渡纪念碑，当年八路军就是从这东渡黄河解放的山西。
1: 咱们赶紧去县里找专家和资料，找到当年日军伏击林园小队的坐标，给他们发过去。
0: 走。

0: 对面就是气口，当年日军就是从那边发起大规模进攻。
1: 按照县志上所说，日军曾在战役前夕偷渡黄河，在二七西南山坳设下埋伏。
0: 翻过那座山头就到了。

0: 你们谁呀？怎么会在这儿啊？班的，什么奇奇怪状衣服啊？是林远前辈和照片上面一模一样。
1: 没错，军装编号都是一模一样。
0: 你们认识我？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冒出来的？林远前辈，我们是2025，就是我们一直通过电台跟您对话的。2025？啊，真的假的？真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归的模样。
1: 你们真的是2025？
2: 嗯。
1: 林前辈那个峡谷是军营前埋伏一个连队了，你们赶紧撤离，不然你们都会没有命的。
2: 没错，林远前辈，坐标北纬37.65度，东经110.75度，鬼子会在那里埋伏，你们一定不能从那里走。撤退？那怎么可能呢？二西，就在前面，况且我们还牺牲那么多战友完成任务，我们绝不撤退的。
1: 可是你要不撤离，你会没有命的。你们只有四个人，根本打不过他们。
2: 没命就没命呗，只要把任务完成了，我们就够了。 2025，我想问件事儿：未来，鬼子真的被打倒了吗？那我们的新中国真的就像你们说的那样，像做梦一样吗？
0: 林远前辈，你看这面旗子，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国旗。现在的中国，娃娃们都能吃饱饭了，也都有书读了。
2: 你们打下的山河现在比啥都结实。林远前辈，您看，这是现在我们中国的飞机和军舰在全世界都是很牛的。好，好。你这个亮闪闪的板子，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智能手机。
1: 能通讯定位，
2: 那不就是个小电台吗？嗯，那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东西的话，是不是就不用拼命去送电台了？这个东西想联系哪儿就能联系哪儿。2025，我还想问你一件事儿，你们说见到我孙女了，她长啥样啊？我儿子到底长啥样啊？您看。
1: 这是您儿子林深，今年86岁了。
2: 这就是我儿子。

0: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你，我好想跟你说说话。好了，2025，任务紧急，我得走了。2025。
1: 记好了，2025，老王还在，我想跟他说说话，我还能跟他最后一句话了。他还是选择那条必死的路，至少他知道了，他们拼来的盛世是真实的。
2: 刚才林远前辈说了，他想见自己儿子一面，86年没见过一面，
0: 真苦了他们。
2: 我联系一下林阿姨，要到林爷爷地址，咱们现在去，别让他爷俩说上话。
3: 这是他最后的愿望，我们得帮他圆了。86岁的老爷子不知道记性还灵不灵，得听天意了。走，上车，
0: 把电台给我。

0: 从小就没见过我打，他走时我才出生。
1: 林爷爷，您父亲林远还等着您回话呢，他想听听您说说话。
0: 好，好。
1: 林爷爷，您用这个说话就行。
2: 答，我是你的娃，
0: 我名叫林生，
2: 我过得挺好的，
0: 您别牵挂。
3: 娃呀，是你吗？那是你答呀。
0: 真是我答，我从来没见过我答，
2: 他就牺牲了。
3: 林生，
4: 老娃，你都长这么大了。
3: 答，对不住你，
4: 没能陪在你身边，
3: 没能看着你长大。
4: 答呀，
0: 你别说对不起，
2: 你是英雄，我一直
0: 以你为傲。
2: 我虽然没见过你，但是我从小
0: 就听我娘讲你的故事。
2: 你是为了这个国家，
0: 你是为了我们这后一辈的人才牺牲的，咋还能怪你吗？
3: 我知道，他对不住你，
4: 对不住你和你娘。我走的时候才刚出生，
3: 我只抱过你两次，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4: 我一直都想，
3: 如果我能活着回去，我一定要
4: 好好的看你长大，亲自带你去看黄河。
3: 可这事情我已经无法做到了。
4: 行，
3: 不要怪他，好吗？
2: 妈呀，
0: 你不要难过，
2: 我听我妈说，
0: 你是为了我们这一辈过上好日子才走的。
2: 我们现在过得很好，我有儿有女，
0: 孙子都上大学了，
2: 我们村里通了公路，家家户户都有电，
0: 我们都能上学，
2: 住的是高楼，开的是汽车，
0: 再也不用打仗了。
3: 好，只要你们过得好，这一切都值了。
4: 答呀，
0: 你知道吗？现在的中国强得很，
2: 我们有高铁，比闪电都快，从延安到北京只要几个小时，我们还有大飞机能飞上天，还有航空母舰在海上巡逻，守护着我们的国家。
0: 村里家家户户
2: 我都有电视手机，
0: 娃娃们都用电脑上课，
2: 比我们那个时候啊学得多多了。我们国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0: 已经全面小康了。
3: 我们的国家真的这么强了吗？
2: 真的的，我还去过北京，看过天安门，看过升旗仪式。当我站在毛主席像下的时候，我就想对你说，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大呀，这一切都是你们一枪一炮打出来的，都是你们一个一个的
0: 流血牺牲换来的。
3: 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能感觉到，咱们的新中国一定跟梦里面一样。我们打仗
4: 就是不想让你们再受别人欺负，不想你们吃的窝头都掺着杂草，不想你们穿的衣服补了又补。我们今天打仗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吃饱穿暖，
3: 过太平的日子，让娃娃们都有书读，让人人都能幸福。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林生，那要走了。
4: 我知道这次可能是回不来了，
3: 可是我不害怕。他只想让你知道，他很想你，
4: 对不住你跟你娘，
3: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要替我的战友们把电台送过去，
4: 我要给你们这些娃娃们争取来一个
3: 听起来像梦一样的新中国。
0: 啊，我会告诉我的子孙们，
2: 和大陵园是我们的英雄，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会
0: 让我的后辈们都记得你，
2: 都记得你们这些
0: 为国家牺牲的人的。
3: 林生，答应他，要好好活下去，活到100岁，
4: 好好看一看这盛世中国，那是看不到了。
3: 你一定要替他多看看。孩子，不要哭，你记住，他永远爱你们。

0: 爷爷您好，请问您是林爷爷吗？林远的儿子。
1: 你们是谁？找我做啥？
0: 爷爷，我想给您听段声音。
2: 娃呀，爸对不住你，没能陪你长大。
0: 这是您父亲林远想跟你说的话。
1: 这是我答的声音。

0: 的娃，我的战友们，我们的新中国，我来了。队长，你看，前面就是二零二我说的那个坐标，二期的西南山坳，鬼子的部队就在那儿埋伏等着咱呢。你说吧，咱咋弄？
1: 再有两个小时，就到达二期部队所在地了。不行，绕过去，这个时间不能跟鬼子缠斗，否则咱们的时间肯定不够了。
0: 绕过去虽然时间长，但是咱更保险。
2: 队长，队长，前方有条隐秘的小路，能避开鬼子主力，走不走？
1: 无论如何也要把电台送出去。走小道。
2: 走走。

0: 鬼子追上来了，
1: 快走！
2: 海哥，
0: 眼镜，眼镜，快走，走！
3: 是这儿吗？
0: 就是这儿。

0: 须保护好电台，你们先走，我在这儿拖住他们。
1: 队长，你啥意思？不是说好的吗？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队长，跟他们拼了，一起冲出去！
2: 要死一起死！
3: 哎呀，
0: 林月，林文博，马小九，听我的命令，保护好电台，必须完成任务。走，
1: 走。
4: 不好，林月他们那打起来了，周队长留下来掩护他们了，咱们得帮他们。
2: 怎么帮？那是1939年，
1: 管他那年呢，也得救啊！能救一个是一个。陆电台，给林月发信息，都不能见死不救啊！前面有小路，让咱们赶紧穿过去。
4: 林月，快！前面有小路，赶紧穿过去！快！

0: 牵线之力。知道了，下次到找货的。
1: 小鬼子，老子已经够笨了，杀一个赚一个，杀！

0: 転戦する。
1: 小乔，小乔。

0: 照顾好自己。
1: 这是这位叔叔给我的血，我还没来得及穿。你要保护好点的，我先走了。

0: 小九，小九，小九。
1: 小军，走。向亮真是蛮夷，我要在这里碾死你们。小军。
2: 文波，我妹子到了，把你的枪给我，我掩护你。记住，一定要把电台送到，完成任务。
3: 文波，快呀！
2: 文波，文波。

0: 的白鹿全力一封，看来我可能在。
1: 他们都牺牲了，只剩林远前辈一个人。

ちょっと待て。

0: 想得逞，有你们胆的时候。
1: 死到临头了，恨个贼硬，没有了电台和情报，我看你们的大部队将如何防守。
2: 灭了他们！
3: 追！上！
2: 同志，坚持住！
4: 情报，日军要临九师段。
5: 6月4日晚12点，
0: 夜袭黄河二期，还有电台，快速过去。
2: 将电台及时送往前线，卫生员
6: 到。
2: 坚持住，
0: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2: 同志，追击你们的日军小队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请你放心，牺牲的战友们我们替他们报仇了。
0: 我想去看看呀，可惜我这辈子是靠

仗给你打完了，你以后就不用再打仗了。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月月，保护好电台，别让你哥失望。
1: 周梅，你放心，人在电台在，电波不断，山河永固。

0: 看书咋还看睡着了？这梦太真实了，像真实发生过一样。也不知道林远他们最后活下来没有。
1: 陈默，快点，资料馆的电台滋滋作响了。
0: 林远，

0: 毕业以后打算做什么？
1: 我想继续深造，继续挖掘更多的抗日故事，还要把林远他们的故事写成论文。
0: 好，
1: 你呢？
0: 我想当兵。
1: 为什么当兵？
0: 我当兵呢，是为了保家卫国，成为像林远他们那样的英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如今的山河，一寸山河一寸血，他们用生命守下的山河，现在也该由我们来守护了。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

0: 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没有阅兵式，这一切都是邓寒山的圈套，
7: 他是冲着你来的。
8: 蒋介石南逃的计划已经被打乱了，他们极有可能西窜，所以中央来电要你们马上就地起义。
9: 是。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川宝到去世街，村长还没回来。

0: 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来，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2: 村长，

0: 准备战斗。
1: 猴子给个你！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警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2: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她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安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
2: 赵区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干脆挖开吧。哎，挖开！弄开算了。挖开！哎，莫娘，
1: 挖开快来看呐！
2: 你挖不好，哪人进来了？哎，莫娘，莫娘，你走开，叫我过去。哎，哎，莫娘，
3: 我过来了啊！哎，大哥，你帮个忙！
0: 干脆挖开吧。
1: 哎，挖开！弄开算了。
4: 挖开！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0: 对，
5: 就是啊，
0: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5: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
4: 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6: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副教会主任请你去。
4: 哎，我就去。

人呢？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嗯，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0: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的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统统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

0: 说话说话的，还听你出发，明白？
1: 爹，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2: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2: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2: 李子，给你。
3: 爹，你上哪去？
2: 我去查查岗。
3: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2: 爹去去就来啊！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0: 你们悄悄地进村。
4: 是，
0: 打枪你不要。

0: 저를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왔구나! 헤이!
2: 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
2: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嗯，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阵。
0: 我去，我来。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的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

0: 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0: 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0: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1: 张外，你打枪的什么人？嗯，是不是？ 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0: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0: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听袁术，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下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咱们的祖先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下心里可
3: 定。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高家庄。
1: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来，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
0: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3: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
1: 好，坐。
4: 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又进而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5: 我们都可以说。
4: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4: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4: 村长随后就到。
0: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4: 好。
2: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6: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0: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了，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2: 啊。
7: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2: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4: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2: 等等。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
0: 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是哪部分？
4: 八路军武工队。
5: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4: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2: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0: 你高兴得太早了。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报，
1: 区长。
6: 赵区长。
1: 孙营长。
5: 平原叔。
6: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川法哥。
6: 狗东西在哪？
0: 都带走了。
6: 赵区长。
0: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6: 崔连长，
4: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5: 哦，区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7: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6: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0: 来，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呀，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6: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小队，你们开车，
1: 快，小队，快快，
0: 快来。
2: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0: 队长来了多少？
1: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0: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1: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3: 猴子，给给。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4: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5: 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3: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0: 不准放空枪！
1: 开火！

0: 鬼子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

0: 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

0: 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

0: 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
1: 嗯，
0: 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

0: 白银，作践时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金雅阁

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
1: 呵，
0: 各小组注意，
1: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0: 哎哎，拉这个。
1: 哦，
0: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乡亲们，快来呀！
1: 大娘快点，
2: 哎。

0: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哦，
1: 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

0: 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1: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2: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3: 耶、yeah.
4: 对。哦，唐司令。
2: 什么事儿？
4: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2: 嗯。
4: 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3: 嗯，哎，
2: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3: 那你。耶、yeah, ！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2: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3: 可靠，
2: 完全可靠。
3: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2: 嗯，
3: 嗯，我看着看，
2: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车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0: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0: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1: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1: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啊！
4: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3: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3: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别急，进来。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2: 哦。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风口，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按什么嘞？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1: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2: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这是一种起源于中国，影响了世界的作物。中原有书，庶民采之。5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在田野中收获成熟的大豆。2000多年来，大豆的种植足迹先后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以它丰厚的营养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饮食与健康。悠悠历史绵延至今，在中国天南海北的大地上，人们仍在勤恳而广泛地种植着大豆。

季风，让休眠的黑土地苏醒。松软的土地，广阔的平原，极适宜大豆的生长。这里是中国大豆第一主产区，一年能产出全国60%以上的大豆。六月，当小麦喜获丰收时，正是黄淮海地区播种大豆的好时节。丰富的光热、充沛的降水以及较小的昼夜温差，为大豆蛋白质的积累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不仅是大豆种植历史悠久的地区，也是中国大豆的主产区，产量占全国的16%。在西南丘陵山地，大豆从玉米田中争得方寸之地，长江水汹涌雄浑，滋灌千里，丰沛的雨水和温暖的气候敦促着大豆生长拔节。南方地区的大豆产量占全国大豆产量的18%。墨子说，蔬素多而民足乎食。作为中国第四大粮食作物，大豆曾是让中国人吃得饱的重要保证。而今，作为集蔬菜、油料、饲料于一身的宝贝作物，大豆又肩负起让中国人吃得好的新使命。晨光熹微，很多中国人的一天是从一杯豆浆开始的。这是一家位于浙江省舟山市的早餐铺，每天早上这里要卖出300斤豆浆，消耗黄豆30斤，而中国人每年喝掉的豆浆约有139.8万吨，所消耗的大豆达14万吨。中华美食璀璨多姿，很多佳肴离不开酱油调味。这是广东的一家酱油加工厂，每年这里产出49吨酱油，消耗大豆25吨。珠三角地区每年产出的酱油约占全国总量的1/3，需要用去大豆120万吨。豆浆、豆腐、豆皮、酱油，中国人早已将大豆幻化为无穷美味，融入一日三餐。千百年来，从五谷杂粮到四大粮食作物，大豆始终榜上有名。这艘在海上航行1个多月的远洋货轮，满载着10万吨进口大豆，停靠到浙江舟山港。

0: 这些大豆主要是为了满足近年来的新增需求。随着饮食结构的升级，肉禽蛋奶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必须。它们能够更高效地提供蛋白质，也拥有着更为丰富的口感层次。既上得餐桌，又甘居幕后，大豆的身份由此悄然转换。每榨一斤豆油，需要耗费5到6斤大豆，原本供给自足的大豆因此告急。
1: 我们依赖这个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依赖中国，因为现在的这种极端的气候变化，可能都给我们这种单一的这种来源啊，带来一定的这种风险和不稳定性。
0: 面对大豆产需缺口，中国实行了大豆振兴计划。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增长了13.65%，大豆产量增长了22.03%。尽管如此，大豆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2021年，中国大豆需求量超过1.1亿吨，而自产的大豆只有1640万吨。为了增加大豆有效供给，2022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一场扩大大豆种植面积、确保大豆产能提升的攻坚战就此打响。5月的黑土地，晚春的暖风送来了播种的信号。黑龙江省北安市革命村村民李富强已经在田里忙活起来。今年39岁的李富强已经种了20年地。10年前，他抓住了国家扶持组建合作社的机会，带领村里230多户村民创办合作社。10年来，合作社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升，农户平均收入已经增加了近5倍。而今年，合作社不少社员都面临一个选择：种玉米还是种大豆？
2: 因为他种玉米，他那个田间管理这一块特别省心，等黄豆就不一样了。他那个特别除草这一块特别费劲，也不一定说是今年大豆到秋的时候能照玉米挣的少，都说不准，没准黄豆再涨点价，比玉米挣的还多呢。
0: 作为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能不能完成目标，能不能开春把种子种下去，至关重要。东北的耕地只能种植一季粮食作物，在玉米和大豆之间只有一种选择。这几年玉米价格又上涨，单产又高，因此大部分农户更愿意选择种玉米。
3: 大豆没啥事，你就得上地看看有没有虫害了，草啥的多不多了。到秋如果要是产量要是上不来，粮价再掉下去，一年就白忙了。
0: 王立军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农户的想法，但李富强相信，种地要看天，更要看政策，跟着好政策走，能高产高效，事半功倍。就在这时，北安市农业农村局推动大豆种植的工作组来到了村里。为了打消农户们的顾虑，农业农村局局长江军给农户们算了一笔账。
4: 你们都是老把式，从这个政策上看，今年呢，那个省里头，对这个种植大豆这块，有很大的倾斜。一个是呢，那个种植者补贴这块，已经明确了轮作补贴、这个保险的补贴、生丝的补贴、每亩地种大豆的补贴， 要高于这个玉米的补贴200元。你好好回家算算账。
0: 果然，加上各项政府补贴后，种大豆和种玉米一样赚钱。更让王立军感到心安的是，国家除了相应补贴和政策倾斜外，还为种大豆的农户们提供了农业保险。在这份国家兜底的农业保险中，明确写着保价格、保收益。李富强带着社员们种下了14万亩大豆，预计产量将达到28000吨，为每家农户带来10万元左右的收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大豆生产的政策，从政策性补贴到种植风险保障，扶持力度前所未有，农民的种豆积极性大大提升。近10年来，中国大豆产量从1344万吨稳步提升到1640万吨。2020年，中国大豆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48亿亩，成为10年来最高。芒种时节，在广袤肥沃的黄淮海平原上，小麦颗粒归仓，玉米和大豆准备下地。这台看上去不起眼的播种机，借助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实现了玉米大豆精量播种。近10年来，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全方位发展，机械化已经成为提高农耕效率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在地块狭小的中国西南，科学家和农户们正在齐心协力探索着另一种能让大豆增产的秘密武器。四川盆地气候温热，霜雪少见，这里是中国大豆的第三大产区。

刻在川渝人基因里的豆花，佐餐调味，别有风味的腐乳，每一分舌尖上的眷恋，都催生着田间粒粒饱满的豆荚。然而，真正让这个大豆消费大省得以自给自足的秘诀之一，则是藏粮于技。

0: 临近春耕，凤光荣正在鼓捣着他的农机。他想用机耕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农作物应该如何播种？
1: 通过这个技术的推广，能够扩大大豆面积，提升大豆产量。同时我们这个技术在西南的推广，也推动了我们西南地区大豆面积的扩大。
0: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杨文玉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首席科学家，他和团队经过23年的研究，成功让玉米与大豆两种作物在同一块农田中和谐共生。多年的田野实践中，杨文玉与农户凤光荣结成了对子，每年他都要赶去看看凤光荣的播种情况。杨文玉和凤光荣正在努力的方向，是通过省时高效的作业，让玉米不减产，豆多收一季。
2: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不仅呢我们要实现这个增产，同时我们也想到

0: 不能够增加农民的劳动强度，所以我们要实现基建化。
1: 大豆玉米煎套作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0: 当优势互补，既缓解了大豆与玉米抢地的问题，又增加了大豆产量。
1: 这儿这儿这儿，哎，大豆种子呢？两边装玉米，中间装大豆。
0: 两行玉米，3到4行大豆同时播种是个技术活。由于大豆和玉米播种的株距、深度均不同，人工种植难以均匀把握，播种施肥还要分开2次进行，费时费力，效率不高。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施肥一体机，小巧灵活，可以根据地形品种选择调整播种株距和深度，成为完美解决机械化播种的田间魔法。
1: 这个玉米跟大豆之间啊，它的距离啊，60到70公分。我们这个距离呢，今天你看这个就是70公分，至少要60公分，这样保证呢，玉米对大豆的影响比较小，让我们大豆呢不受这个玉米的欺负。
0: 杨文玉和凤光荣，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农民，为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化和大豆增产这同一目标，肩并肩走到了一起。
1: 就是
2: 我和杨文宇老师想太远，我就是与他知音了。我多年的农技盟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全程机械化作业实现了。
0: 两人合作改良的播种机已经更新5代，这些实验终于让四川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入机械播种时代。
2: 好，掉头掉头，好，各位掉头，好，
1: 机械化，哎，你看也干好了，是吧？
0: 科学家研究套种技术，精通机械的大豆种植户动手田间实践，成功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变为农田里机器的轰鸣声。为实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化操作，四川和山东两省今年分别投入经费500万元和1000万元，啃下了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机械化这块硬骨头。2022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被写进了中央1号文件。农业农村部预计在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全国16个省份推广示范1500多万亩。另外，对于农户在复合种植过程中存在疑虑的环节，如施肥、除草、收获等，农业农村部专门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各省培训讲解。从广袤的黑土地到西南丘陵，为了扩大大豆种植，中国人把耕地用到了极致。大豆低调无言，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这片土地。在它每年一度的短暂生长周期中，可以与根瘤菌共生，把空气中的氮转化为氮肥，供自身生长。当豆荚饱满成熟后，大豆又会将形成的根瘤归还给土壤，从而肥田沃土。千百年来，中国人勤勤恳恳在土地上种植大豆，而大豆也力保着耕地肥沃，经久不衰。大豆振兴，品种先行，在国家作物种质库中共保存着3万多份大豆种质资源。这些丰沛的资源样本为培育大豆良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大豆科技工作者吹响了大豆育种的集结号，他们联合起来，从各个领域对大豆进行体检号脉，试图探索出一条条良种之路。近3年来， 全国共审定大豆

0: 品种492个，包括10多个亩产超200公斤，10多个蛋白质含量超43%，20多个含油量超22%的优质品种。一个大豆良种的审定背后是专家们无数次的测试、观察与计算，这个过程往往要耗费10年之久。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与东北大豆产业带纬度相近，在这里大豆能够享受充裕的光和热，是良种攻关的理想之地。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有一支4人育种团队，20多年来一直于此潜心躬耕。
1: 杆子很硬，你看这个节多短，是吧？
2: 用那个机车从那个打药的位置，把那个管子埋一下，别到时候把管子都压坏了。
3: 石头吧，我记得那个，记得那个。
2: 拍照。
0: 今年50岁的战友是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已经连续4次打破全国大豆亩产最高纪录。这是一次严苛的种子淘汰赛，为了选育出高产的大豆品种，战勇团队要从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个大豆品种中选育试种。然而70%的种子将会在筛选环节淘汰。
4: 一个分支底下高度10.1，
5: 新疆是一个高产区，那么我们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目标呢？我们就是要用新疆的大豆1亩顶3亩，甚至1亩顶4亩。
0: 提产是战勇团队的目标，难度可想而知。而拍照记录这一最基本的工作，看似简单，也暗藏着很多学问。
6: 所以说肯定拿过
2: 当副团。
5: 所有的做高产鉴定的品种，包括一轮做高产，我们都要进行这个每一项内容都要有。这个就是我们为以后大面积推广都是要做一个参考。
0: 上100种豆种通过种子淘汰赛进入高产试验田，开启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考验。根茎、叶片、花蕊等大豆植株的每一处细节，战勇都要每天拍照记录。它们每一刻的生长状态决定了高产的可能。除此之外，肥料配比、气象观测、收集叶片光合作用数据等等，战勇团队的工作覆盖了大豆生长的每一个环节。在艰苦的边疆育种岁月里，战勇和他的伙伴们并非单打独斗。3000公里外的北京，韩天赋带领的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举全国大豆专家之力，一直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目前，最高亩产453.54公斤的记录，就是全国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7: 不光是品种，还有这个栽培技术、植保技术、农机化技术、加工技术，就是我们把不同专业的人结合起来了，发挥了这样一个联动效应。
0: 目前新疆的大豆种植面积已达50万亩，为了从根源上提高大豆单产，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科研人员遍布在全国各地的试验田中，正向着中国大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努力。黑龙江省黑河市是中俄边境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冷的地区之一。

0: 在这里，全年只有三四个月的无霜期。然而，大豆喜温耐凉，一般需要至少110天无霜期。所以，黑河也一度被视为大豆栽培的禁区。正是在这里，中国人培育出了早熟大豆品种，创下了在极寒地区种植大豆的奇迹。在中国的最南端，海南南繁种子硅谷，科研人员们也正在为一粒粒小小的大豆种子多方联动，全力攻关。
1: 农业生产的技术的研发就像造一个大飞机一样的，它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任何一个环节上面出问题都是不行的。那我们产业技术体系相当于把各个技术领域当中最精锐的部队集合起来了。
0: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已经愈加成熟和完善，大豆科研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技术研发、集成、示范链条，持续推动着大豆品种的迭代更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支持大豆等大宗油料生产基地建设及现代种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大豆的飞跃式发展打下了强大的基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大豆身上领悟着这个最为朴素的真理：耕耘必有收获。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中国人面对大豆这道重大粮食安全考题所写下的庄重答案。

新疆的不拘一格与博大融合，使得很多美食都如抓饭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有原本风味的同时，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惊喜来。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

0: 以后会有的嘛。
1: 哎，要不这样，我给你们都查一查，尤其是他啊，我都要看看。你这样的未来能生出什么样的伟人来，免得他一天叨叨叨叨的。
0: 怎么了林大哥，说呀。

0: 二五说，据史料显示，咱们全员都牺牲了，无一生还。
1: 嗨，只要任务完成了，这就够了。谁说站在星光里才是英雄？我是。

0: 人不是英雄，但是咱们为后代拼了命，把脚下的黄土地留住。是。
1: 对，爱你孤身走暗巷，咱们走过暗巷，换来了和平，我不后悔。
2: 爱你不跪的模样，我们没有跪，我们死也要战场。后生们过得好，我们的血没白流。
0: 说得好。
3: 对，
0: 兄弟，少林家伙准备出发，咱们赶紧去。
3: 是，兄弟。
1: 二零二五说，鬼子的大部队在前方埋伏我们。

0: 毛主席东渡纪念碑，当年八路军就是从这东渡黄河解放的山西。
1: 咱们赶紧去县里找专家和资料，找到当年日军伏击林园小队的坐标，给他们发过去。
0: 走。

0: 北国风光，
1: 就是这儿，这就是最高点了。前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坐标了，
2: 从那边那条路穿过去就可以。对面就是气口，当年日军就是从那边发起大规模进攻。
3: 按照县志上所说，日军曾在战役前夕偷渡黄河，在二旗西南山坳设下埋伏。
0: 翻过那座山头就到了。

0: 你们谁呀？怎么会在这儿啊？安娜，什么奇奇怪状衣服啊？是林远前辈和照片上面一模一样。
1: 没错，军装编号都是一模一样。
0: 你们认识我？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捞出来的？林远前辈，我们是2025，就是我们，一直通过电台跟您对话的。2025？真的假的？真的。艾涅孤身走暗巷，艾女不归的模样。你们真的是2025？嗯。林前辈那个峡谷是军已经埋伏一个连队了，你们赶紧撤离，不然你们都会没有命的。没错，林远前辈。
1: 坐标北纬37.6度，东经121.75度，鬼子会在那里埋伏，你们一定不能从那里走。撤退？那怎么可能呢？二西，就在前面。况且我们还牺牲那么多战友完成任务，我们绝不撤退的。
0: 可是你要不撤离，你会没有命的。你们只有4个人，根本打不过他们。
1: 没命就没命呗，只要把任务完成了，我们就够了。2025，我想问一件事儿，未来鬼子。 真的被打跑了吗？那我们的新中国真的就像你们说的那样，像做梦一样吗？林远前辈，你看这面旗子，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国旗。现在的中国，娃娃们都能吃饱饭了，也都有书读了。你们打下的山河，现在比啥都结实。
0: 前辈，您看，这是现在我们中国的飞机和军舰在全世界都是很牛的。好，好，你这个亮闪闪的板子，
1: 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智能手机，能通讯，能定位。能通讯定位？那不就是个小电台吗？ 那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东西的话，是不是就不用拼命去送电台了？这个东西想联系哪儿就能联系哪儿。2025，我还想问你一件事儿，你们说见到我孙女了，她长啥样啊？我儿子到底长啥样啊？

0: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你，我好想跟你说说话。好了，2025，任务紧急，我得走了。2025，再见了。
1: 音乐前辈，注意坐标啊！
0: 小道，我记好了。2025，老王还在吗？我想跟他说说话，我还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呢。
1: 他还是选择那条必死的路。
2: 至少他知道了，他们拼来的盛世是真实的。
1: 刚才林远前辈说了，他想见自己儿子一面，86年没见过一面，真苦了他们。
2: 我联系一下林阿姨，要到林爷爷地址，咱们现在去，别让他爷俩说上话。
3: 这是他最后的愿望，我们得帮他圆了。86岁的老爷子，不知道记性还灵不灵，得听天意了。走，上车，
1: 把电台给我。

0: 爷爷您好，请问您是林爷爷吗？林远的儿子。
1: 你们是谁？找我做啥？
0: 爷爷，我想给您听段声音。
2: 娃呀，我对不住你，没能陪你长大。
0: 这是您父亲林远想跟您说的话。
1: 这是我达的声音，我从小就没见过我达，他走时我才出生。
0: 林爷爷，您父亲林远还等着您回话呢，他想听听您说说话。
1: 好，好。
0: 林爷爷，您用这个说话就行。
3: 达，我是你的娃，
1: 我名叫林生，
3: 我过得挺好的，
1: 您别牵挂。
2: 娃呀，是你吗？那是你达呀。
1: 真是我达，我从来没见过我达，
3: 他就牺牲了。
2: 林生，
3: 我娃，你都长这么大了。
2: 达，对不住你，
3: 没能陪在你身边，
2: 没能看着你长大。
3: 达呀，
1: 你别说对不起呀，
3: 你是英雄，我一直
1: 以你为傲。
3: 我虽然没见过你，但是我从小
1: 就听我娘讲你的故事。
3: 你是为了这个国家，
1: 你是为了我们这后一辈的人才牺牲的，咋还能怪你吗？
2: 我知道，他对不住你，
3: 对不住你和你娘。我走的时候才刚出生，
2: 我只抱过你两次，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3: 我一直都想，
2: 如果我能活着回去，我一定要
3: 好好的看你长大，父子带你去看黄河。
2: 可这事情我已经无法做到了，
3: 行，
2: 不要怪他好吗？
3: 妈呀，
1: 你不要难过，
3: 我听我妈说，
1: 你是为了我们这一辈过上好日子才走的。
3: 我们现在过得很好，我有儿有女，
1: 孙子都上大学了，
3: 我们村里通了公路，家家户户都有电，
1: 我们都能上学，
3: 住的是高楼，开的是汽车，
1: 再也不用打仗了。
2: 好，只要你们过得好，这一切都值了。
3: 达呀，
1: 你知道吗，现在的中国强得很，
3: 我们有高铁，比闪电都快，从延安到北京只要几个小时，我们还有大飞机能飞上天，还有航空母舰在海上巡逻，守护着我们的国家。
1: 村里家家户户
3: 我都有电视手机，
1: 娃娃们都用电脑上课，
3: 比我们那个时候啊学得多多了。我们国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 已经全面小康了。
2: 我们的国家真的这么强了吗？
3: 真的的，我还去过北京，看过天安门，看过升旗仪式。当我站在毛主席像下的时候，

0: 我就想对你说，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大呀，这一切都是你们一枪一炮打出来的，都是你们一个一个的
1: 流血牺牲换来的。
2: 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能感觉到，咱们的新中国一定跟梦里面一样。我们打仗
3: 就是不想让你们再受别人欺负，不想你们吃的窝头都掺着杂草，不想你们穿的衣服补了又补。我们今天打仗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吃饱穿暖，
2: 过太平的日子，让娃娃们都有书读，让人人都能幸福。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林生，党要走了。
3: 我知道这次可能是回不来了，
2: 可是我不害怕。大志想让你知道，他很想你。
3: 对不住你跟你娘，
2: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要替我的战友们把电台送过去，
3: 我要给你们这些娃娃们争取来一个
2: 听起来像梦一样的新中国。啊，
0: 我会告诉我的子孙们，和大陵园是我们的英雄，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会让我的后辈们都记得你，都记得你们这些为国家牺牲的人的。
2: 林生，答应他要好好活下去，活到100岁，
3: 好好看一看这盛世中国。那是看不到了，
2: 你一定要替他多看看。孩子，不要哭，你记住，他永远爱你们。
0: 哥，你打呀！
2: 我的娃，我的战友们，我们的新中国，我来了。队长，你看，前面就是二连我说的那个坐标，27的西南山坳，鬼子的部队就在那儿埋伏等着咱呢。你说吧，咱咋弄？
4: 再有2个小时，就到达27部队所在地了。不行，绕过去，这个时间不能给鬼子颤抖，否则咱们的时间肯定不够了。
2: 绕过去虽然时间长，但是咱更保险。
5: 队长，队长，前方有条隐秘的小路，能避开鬼子主力，走不走？
4: 无论如何也要把电台送出去。走小道，
5: 走走。

0: 鬼子追上来了，
1: 快走！
2: 海哥，
0: 眼镜，眼镜，快走，走！
3: 是这儿吗？
0: 就是这儿。

0: 太多，咱们分散突围，必须保护好电台。你们先走，我在这儿拖住他们。
1: 队长，你啥意思？不是说好的吗？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队长，跟他们拼了，一起冲出去！
2: 要死一起死！
0: 你们吧，马小九，听我的命令，保护好电台，必须完成任务。走，
1: 走。不好，林远他们那打起来了，周队长留下来掩护他们了，咱们得帮他们。
2: 怎么帮？那是1939年，
1: 管他那年呢，也得救啊！能救一个是一个。回电台给林远发信息，都不能见死不救啊！前面有小路，让他们赶紧穿过去。
3: 林远，快！前面有小路，赶紧穿过去！快！

0: 先走嘞！
1: 知道了，下次到抓货的。
2: 小鬼子，老子已经够笨了，杀一个赚一个，杀！

0: 宣戦する。
1: 小乔，小乔，小乔。

0: 照顾好自己。
1: 这是这位叔叔给我的血，我还没来得及穿。你要保护好点的，我先走了。

0: 小九，小九，小九。
1: 小军，走。向亮真想满意，我要在这里碾死你们。小军。
2: 文波，我妹子到了，把你的枪给我，我掩护你。记住，一定要把电台送到，完成任务。
3: 文波，快呀！
2: 文波，文波。

林大哥，替我看看新中国。文博，

0: 全力一封，看来我可能得。
1: 他们都牺牲了，只剩林远前辈一个人。

どまで。

0: 我们已经完善，大日本帝国幽灵九师团就要攻克霍河。真不，侮辱了小鬼子，休想得逞！有你们，战的时候，哈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有了电台和情报，我看你们的大部队将如何防守？
1: 灭了他们！上！同志，坚持住！上！情报：日军幽灵九师团，
2: 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还有电台，快送过去。
1: 将电台急速送往前线，魏成员。到。不要管我了，没有了。同志，坚持住。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同志，追击你们的日军小队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请你放心。 牺牲的战友们，我们替他们报仇了。
2: 那我就放心。

把仗给你打完了。

0: 月保护好电台，别让你哥失望。
1: 周妹，你放心，人在电台在，电波不断，山河永固。

0: 看书咋还看睡着了？这梦太真实了，像真实发生过一样。也不知道林远他们最后活下来没有。
1: 陈默，快点，资料馆的电台滋滋作响了。
0: 林远。

0: 毕业以后打算做什么？
1: 我想继续深造，继续挖掘更多的抗日故事，还要把林远他们的故事写成论文。
0: 好，
1: 你呢？
0: 我想当兵。
1: 为什么当兵？
0: 我当兵呢，是为了保家卫国，成为像林远他们那样的英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如今的山河，一寸山河一寸血，他们用生命守下的山河，现在也该由我们来守护了。

0: 家中床底竟藏有名家墨宝，这究竟是真迹还是仿品？
1: 其中里边还有什么齐白石啊，
2: 写出他的风格的书法，这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价格不菲的盒子里究竟藏着何等宝贝？
3: 这个盒子是金丝楠木的，看上这个盒子了。
4: 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发掘出了鸠杖。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

0: 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叫刘岩。各位老师好。
0: 刘女士带来的是书画作品，我们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带了一幅这个书法。叫王什么什么啊、
0: 应该是叫王渠长吧。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1: 是这样的，最近呢家里搬迁，我在收拾家里的时候呢，从我父亲的房间的床下呀就找出一堆这个书画作品。其中里边还有什么齐白石啊，这个齐白石我当然知道了，可是这个字歪歪扭扭的，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值不值钱。所以今天呢就带过来呢，想请专家呢给看看。如果不值钱呢我就不要了，因为家里东西太多了。
0: 那之前父亲就一直很喜欢收藏这些书画作品。
1: 对，他非常喜欢。
0: 那他之前有没有给你讲过家里有没有哪些名家的这些真迹呢？哎呀，
1: 没有，父亲呢走得很突然，就什么都没有交代。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元。为什么估10000呢？
1: 你们这儿的这个单位不就是10000吗？我就估了一个10000。
0: 我们以万为单位来估。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落款为王渠长的书法作品。我们知道在民国以来的这个上海书坛啊，以碑学为代表的就是王渠长啊，以帖学为代表的有沈尹默啊、潘伯英和白蛟啊，这几位书家呢都立大功身，所以呢都能这个引领一代的风气。这一幅作品呢写的是山川幻起，出自于这个刘勰的这个文心雕龙。它的原文是山川幻起，以铺礼地之形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山川这个绚丽多彩，如锦绣一般。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个文化观点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赤膀人拿来这件署名王渠长的书法。刚才胡老师也说啊，书法到这个高度以后呢，就是两类，一类固守传统，书法呢管个体为主的，这个包括沈一墨啊这些书家，都是在二王之中呢追求一些小变化。但是呢还有一些书家，包括于右任、王渠长，包括他老师沈正直，是吧，就是我要写出我有个性的这路的书法，一看打上款就是我非常标准的这种个性的字体。这是在发展了那么多年啊，书法到这个时候呢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呢，他能够在这个时期啊运用一些竹简啊，包括魏碑加入到这个章草里面，写出他的风格的书法，这是非常有难度的。这幅呢上面写的是山川幻起，肖兹先生主，王巨长，前印两。

0: 真迹。
1: 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幅王渠厂晚年时期的啊书法真迹。为什么说是真迹呢？首先从它的蘸墨来说啊，这个上来蘸墨以后非常的饱满啊，所以它的起笔的时候呢都出现了阴出，在行笔呢如枯树老藤，到这个连接的时候呢出现了调笔，感觉出这个行笔的节奏呢出现了一个提升的一个变化，包括它的草法非常的标准啊，比如这个绞丝啊，包括这个行笔的到最后出现了这些飞白连接，都是非常好的符合它晚年的一个效果的，包括这个前印的效果也是非常符合它那个时期用印的一个效果，这个纸张也是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的一个作品，所以说这是一幅他晚年的真迹。我根据这个尺寸啊，三才的尺寸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王渠厂先生的作品啊，相对来说啊，跟其他的一些画家呢，高产的画家呢，他的作品相对来说呢，就是存世量不是特别的大，他草书代表作呢就会非常的贵，像他小品呢，价格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便宜，特别是他的作品呢，在国外，就比如说在日本，特别受追捧，因为他的书法功底呢是特别高的，虽然说市场上也有仿，但是仿的功底呢跟他的真迹的作品的比对啊，就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相对来说仿的量呢不能说没有，就是少一些，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就2019年呢，就是咱们广东的重正拍卖也是这四个字，但是它是横着写的一个镜片，它的成交价呢是37900元。然后呢同年呢，就是2019年的10月份呢，就是咱们的朵云轩他的第19期拍卖会拍的，它是一个书法的一个立轴，它的成交价呢是39100。就他的这种小品的作品的价格呢就一直在市场上比较坚挺，就他价格呢也比较稳，并且呢就是现在呢因为是北方人啊，对，因为他是海派的大家，就北方人对他了解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多，但南方对他追捧是非常大，就南北方的差异呢，就他价格呢还是有点差异的。根据以上呢我给一个呢就是现在市场上好流通的价格，我的市场报价是。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3.5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揭晓文化赋值。3.5万元，您一开始其实都没有期待这是真迹，对吗？
4: 对对对，
2: 说不定家里面父亲留下的还有真迹呢，也可以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鉴定。
4: 好的好的，
2: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邀请。
4: 谢谢。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5: 你好，
2: 欢迎你。哇，来，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5: 你好，我姓姜。
2: 哇，好甜啊！
5: 谢谢。
2: 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5: 是一根拐杖，是我家里祖传的。
2: 哦，我们来看一看，好漂亮的一根拐杖啊！
5: 蛮精细，
2: 上面这都是什么样的纹饰啊？雕刻的？
5: 我也不太了解
2: 啊。那这是你们家的藏品吗？
5: 对。
2: 为什么来鉴定呢？
5: 因为前阵家里钱有点周转不过来，然后我爸就说把它抵给朋友，先借些钱。结果另外一个人就说这个盒子是金丝楠木的，里面的拐杖不值钱，说一起打包给他能给10万。
2: 就是他看上

0: 这个盒子了，没看上里面的拐杖。
1: 可能是，但是呢，这盒子是我爸前一阵配的，然后花了4-5万，然后我爸就说把这个盒子给他，里面的拐杖就留下，结果那个人又不要了。
0: 那父亲花4-5万买的，他知道这个是什么材质吗？
1: 是金丝楠木的。
0: 那里面的这个拐杖是什么材质呢？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0: 那这次来我们这儿鉴定，主要是想了解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我想了解一下拐杖材质和年代。对，所以想叫专家确定一下。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万元。为什么估20呢？
1: 因为我感觉这是个老物件，然后雕的又蛮精气的，
0: 对，很漂亮，
1: 所以我希望能值这个价。
0: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和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给我们带来一个金丝楠的盒子，里边装了一只拐杖。我们知道这个拐杖出现的比较早，它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行走工具啊。古代称什么呢？叫扶老，因为在这个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发掘出了鸠杖。鸠鸟呢食而不噎，象征的健康长寿。那么呢，古人就是把鸠鸟的这个形象刻在于什么杖首之上，哎，因为这个汉朝呢已经有法律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持鸠杖免徭役、免赋税，也体现了我们尊老敬老的这个传统的美德啊。那么您这只拐杖呢，整体来讲呢，它雕刻的是，有浮雕，啊，而且有文字，而且这个雕刻呢，非常的精细，又不失这种文雅，都是代表了一种豁达的心情，使我想起了东坡先生的这个《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啊，就因此，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驾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刚才藏友说了，说那个有个喜欢这个盒子的，说是金丝楠的，这个金丝楠确实没问题。实际这个金丝楠呀，在我国呀产量呀非常大，它只是一个俗称，所以它的真正的木头的名称叫什么？叫楠木。楠木在那个砍伐以后吧，它那树胶结晶了，变成了金丝以后，就叫金丝楠了。这种材料呢，在明代，由于是那个明永乐年间吧，那个咱那个故宫修建的时候是大量的使用的，还有过去也用一些雕刻物啊，都非常的多。金丝楠呢，近些年来从2010年到2013年左右，价格啊水涨船高，有些昂贵，但是近些年呢有些回落。接下来呢，咱们既然提到这盒子了，一条里边的拐杖了，咱们就看看这个拐杖。这个拐杖一看呀，这个木材啊纹理相当细腻，咱们凭肉眼几乎看不到纹理。这种木材是什么木材呢？黄杨木。而且呀，它的雕刻呀比较多，你看顶部雕的是寿字纹，边上还有一个蝙蝠纹，接下来你看雕的是松树还有鹿，里边是梅花。像这种如果是真品的情况下，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但是近些年来啊，有好多用一些外国进口的水黄杨仿这种材料，也用真黄杨木仿这种拐杖的，为了这个价格啊能水涨船高嘛，能得到更好的利润。所以这个拐杖具体是不是老的呢，是不是真的呢，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建立意见是，这是一只清代中期黄杨木拐杖一只。为什么是清代中期呢？那个咱们这里啊，可以仔细看一看，它这里啊雕工比较繁琐，而且错落有致。你看不，顶部雕的寿字纹，这种寿字纹属于是清代中期是比较流行的。还有这个蝙蝠纹，它手拿在手上一。

0: 盛行。接下来底盘有个鹿，鹿代表了长寿，还有这个这儿有个雕刻了一个诗词《秦风五牙》，接下来是时在癸丑幸月，这个癸丑幸月，这个癸丑年呀、啊，我特地考证了一下，清代中期啊有两个，第一个是清乾隆58年1793年，再有一个是清文宗，也就是咸丰，应该是1853年。所以说，根据这个癸丑，根据这个拐杖的工艺，还是定在乾隆年是比较准确的。接下来是杏月，咱们知道这个杏月是每年的二月，也就是杏花开放的时节，称为杏月。接下来呢，咱们看着下部雕的是梅花，这个梅花呀，中间也有个诗文：“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首诗啊，是宋代有个叫林甫的，他呀非常喜欢梅花，出自他的《七律·山园小梅》。底部呢，你看不？由于他这个底边是做的是一个铜套，这个铜套中间呀、啊、是打着孔，镶着钉。如果咱们现代的工艺，肯定不是这种工艺了，应该整体给套上去的。但是在明代、清代一直到清晚期，都是用这种的，用钉钉上的一种铜套。所以说这些工艺完全都符合清乾隆年间，也就是清中期的特征。根据它这个工艺，还有它这个材料的本身的珍稀性，我给出我的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位藏友您好，古人呢崇尚自然，在制作这种手杖的时候呢，以天然意趣为盛。您这一件呢就比较有代表性，因为这种手杖呢是我们贴身常用的东西，可以铭文呢，我们可以用来自警自省，假以时日呢，形成这种温润的包浆，颜色呢也会越来越讨喜，所以呢不失为文房清供里面的一件艺品。那么执衣杖游山涉水呢，也是一件非常有情趣的事情，所以呢一直以来颇受这种文人雅士的偏爱。在常见的这种实物中呢，我们这种手杖最多见的材质是竹制或者是木制，那么像这种黄杨木的这种精品呢，我们也是颇为鲜见的。在16年的博美秋拍上，有一件清黄杨木的铭文手杖，它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23万元人民币。结合目前的这个市场和拍卖，我们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6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26万元，揭晓文化赋值。27万元，现在什么心情呢？
3: 蛮开心的，比我自己预计的还高一点。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 你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大家好。
0: 嗯，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叫王志勇。
0: 嗯，王先生带来的是书画作品啊，
1: 对，
0: 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是谁的作品呢？
1: 这是爱新觉罗·溥全的。
0: 哦，又是一位这个皇家的画家。
1: 对对。
0: 嗯，这是您怎么收藏得来的呢？
1: 这是前两年经朋友介绍，在他的一个朋友那儿购买的。
0: 哦，朋友介绍。
1: 可是过了半年以后呢，我在另外一个拍卖会上发现了一幅画，给我购买的那幅几乎一模一样。
0: 几乎一模一样啊。
1: 对，他们就一个树枝跟一个三头不太一样。
0: 您是觉得会不会那个拍卖上的是真迹，然后您就怀疑这个了？
1: 所以说有这个顾虑之后，就一直想来咱们这海选吗？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1: 好嘞。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为什么估20000呢？
1: 这个也是我当初购买的价钱。
0: 好的，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格的是它的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呢带来的是一件落款为普泉的山水人物画。刚才主持人也谈到，这位普泉呢是爱新觉罗，是清代宗室的画家，跟这个宣统皇帝溥仪啊是属于这个堂兄弟的关系。谈到清代这个皇室的这个书画呀，就不得不说到自这个满清入关以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皇帝积极的学习这个汉文化，而且十分用功。比如说康熙皇帝曾说，朕日书千余字，从无间断。所以康熙皇帝有很注重对他儿子的这个教育。比如说我们知道康熙皇帝的这个儿子擅长书画的有皇三子醇亲王允祉，还有皇四子这个雍亲王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还有这个皇十七子果亲王允礼，还有二十一子圣郡王允禧，这些都是擅长诗文书画的。允禧呢，他的画呢在这个清代乾隆时期更是有中藩第一的美誉。基于以上的这个文化观点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是吧？人刚才说啊，就是发现了一张跟这个很类似的这么一个作品。一般两件作品非常类似呢，第一种呢是完全一致，只在整体的调子上呢会有一些区别。这个就要考虑什么？可能是不是印刷品，就是我们说现在的微喷的印刷品，复制画。如果说您说的上面会有微小的差别，那就考虑是临摹品，还有就是。会不会一稿多画？因为当时呢，做一个稿子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呢，这些画家一件稿子略有差别的描绘几件，这种非常常见。咱们来看画面，构图呢是以中景和远景区分了一个画面啊，中间是一棵弯曲的树，下面呢描绘了两个人物，落款是"清风左右至，客意已经秋"。松窗普泉，下面前印两方是普泉长寿，白文印松窗居士朱文印。这个画家这个时期呢，画的比较细的这种作品呢，在市面上呢，特别容易被人去临仿，因为什么呢？相对的工细的画是容易画的比较接近的。那么这件作品是真是假，经我鉴定。

根基。我个人的坚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普权化于四十年代时期的山水人物真迹。为什么说是真迹呢？首先说主要依据，他在描绘这个树和人物的时候，行笔非常的流畅，包括在勾勒边框之后进行树的皴擦的时候，节奏感非常的好，包括在描绘这个坡石用披麻皴、解锁皴，浓淡干湿的变化非常的灵活。再说他的书法，他的书法呢受他的哥哥影响比较多啊，就是普金。他又加入了清中期的王梦楼的书写的一个习惯，所以说呢铅笔调锋连接非常的有力。再说这两个图章，这两个图章啊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篆刻家，就是王福安给他刻的，所以说呢刻出来的线条非常的清晰有力。这个现在来说呢，咱们一般作假呢，如果是旧的仿品

0: 一般就是翻刻，那印章的位置上会些许有些变化。还有一种就是咱们近几十年啊有这个制版印，但是这个制版印呢，因为它是激光打印在有机玻璃上，这个有机玻璃受热之后线条会有变化，会有弯曲，所以说呢达不到这种圆珠纹这种细劲有力的这个效果。这个就可以看到什么，这是非常高级的这种象牙印前盖出来的一个效果。再说这个纸用的也是民国时期非常好的这种熟宣，而且它在敷色的时候描绘秋天的景色啊，这个朱标调色从浓到淡非常的细腻传神，整体呈现出40年代普全绘画的一个全貌。我根据此呢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个作品呢也是非常开门的普全先生早期的作品。在2021年呢，就是瀚海的春拍拍过呢他的下山行旅图，他成交价呢是34500。然后呢在2023年呢，就是也是瀚海的春拍拍的是李白诗意图，他成交价呢是39100。他的真品的价格呢一直是适合于大众收藏，就他价格一直比较稳妥。基于咱们这部作品呢的品相呢，我给一个现在好流通的一个市场报价，我的市场估价是。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会给出怎样的报价。3.5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揭晓文化负值。4万元，嗯，看您很开心
3: 啊，嗯，太棒了，
1: 买值了。
3: 值，
1: 嗯，
3: 在我这紧张的心也放下来。
1: 要恭喜您，这件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
3: 好嘞，谢谢。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北京天雅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张眼收藏江湖，论剑跨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覆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

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弧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

及套于关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金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
5: 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而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

0: 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哎，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5: 划算，

0: 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1: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啊，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边稿子你再去校对一下，我把修改意见写在上面。
1: 好，
2: 陈总编，照片就放好了。
1: 啊，好的，那你先下去忙吧，谢谢啊。
2: 好的。
1: 这是您要的资料。
2: 哦，对了，小张，外滩那边有游行，你去现场采访一下。

0: 来了，家里都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啊，花姑带着豆豆跟巧玲在外面玩呢。
1: 我去看见他们。
2: 新九。

0: 姓酒，立峰死了以后，花户就很少说话。我觉得你应该对他，他现在是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也应该学会懂女人。这个时候是女人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候，你应该对她比以往更好一些。
1: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和打击特别大，我开始讨厌我自己。现在想想挺可悲的，杀恶人却赔上身边最亲近的人，这么做值得吗？李峰才满30，如果不离开江连伦的话，应该成家立业，活得挺好的，可是却选择了我，把我什么都没给他，还让他这么走了。若是年轻漂亮，本来应该活得阳光灿烂，幸福快乐，就因为他出现，

0: 我真的恨我自己，为什么走的那个人不是我？ 如果我的存在就是我给亲近的朋友和亲人制造麻烦和痛苦，那我真不该活着，我该去死。我现在每天不敢见我的兄弟，不敢见花姑。
1: 包括你，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苦，很难过。说出来吧，说出来了心里会好受一些。金九。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无力回天，只能默默承受。有时候，活着比死更难，尤其是内心的煎熬，会让人痛不欲生。我有过这样的体会，是你和你的朋友帮我熬了过来。 我知道，你承受的远远比我多得多，比我更难。大家都喜欢你，因为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一个有所作为的男人。你的选择没有错，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垃圾，总需要有人站出来清理吧。

0: 不要太自责了，我们无法选择生活，但至少我们可以学着在生活的漩涡当中别趴下，要站着，要学着相拥而立，这样无论遇到再多的事情，只要我们一家人相互搀扶着站在一起，总能够走得更远的。金九啊，你应该庆幸你身边有一群愿意为你付出、愿意为你舍命的人。立峰、若诗，他们都心甘情愿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所以你不能趴下，你不能让他们失望，让他们有遗憾。金九，你缅怀他们是对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去珍惜现在身边的人，懂吗？
1: 从今往后，岂无从问，我就老老实实的待在报社里当名记者，你看行吗？
0: 我求之不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的。
1: 陈总编，你一直开导我要学会懂女人，我发现你是一个很懂男人的女人。你内心比我强大，我身边特别需要。
0: 新九，别说了，花花还在等着你呢，快去吧。

0: 你们乖不乖啊？
1: 乖。
0: 想不想我？
1: 想。
0: 怎么想的？
1: 心里想。
0: 你呢？
2: 嘴上想。
0: 你才嘴上想。
1: 我们那天买了好吃的糖，花姑说给你留着，可好吃了，我去给你拿。
0: 真乖。

0: 放心吧，我花姑还是原来的花姑。大家都很关心你。那你呢？我们成亲吧。
1: 你说什么？嫁给我。
0: 赵星九，赵星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多年了，可惜现在晚了。
1: 晚了？
0: 对，我有别人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刺客。哪个刺客？一个女刺客。
1: 我要成为未来中国的第一女刺客。这跟成亲没关系。有，关系大了。你不是说干这一行不能有牵挂吗？所以，我们不能成亲。我打算不当刺客了，我要当名记者。阿姑，我们成亲后。 在上海过普通人的生活，好吗？
0: 你想休我就休我，想娶我就娶我，凭什么？你想当记者，你去当，我不想。我要用我的枪横扫汉奸恶霸，让那些地痞流氓听见我花爷的名字就心惊胆战。

0: 赵叔叔成亲要做刺客，什么是刺客？
1: 刺客就是，说了你也不懂。
0: 我懂，刺客就是像刺猬一样，浑身带刺儿。
2: 豆豆，你怎么那么聪明呢？对，你小姨啊，就跟刺猬一样，浑身带刺儿。你靠近他的时候，他就扎你。
1: 去，你能不能在孩子面前说点好的？我除了扎你，谁也不扎。嗯，
3: 你为什么要扎赵叔叔呢？
1: 因为他该扎。嗯，
3: 他为什么该扎？
4: 巧玲，豆豆，这都是大人的事情，这样问可不礼貌啊。哦。花姑，下班以后一起回家吃饭吧。
1: 好，我这就去准备。
4: 不着急，你跟星九再好好聊聊，我带着孩子们就行了。
1: 还是你们聊吧，我带着他们两个去。

0: 次は反日強国会副会長顧長青。
1: 够了吧？你们写够了吧？

己都没看我。能负担力的。

0: 欢迎光临。
1: 叶枫，
2: 别老说我偏心小伙。今天二哥带你来玩玩，看看你小子手气怎么样。

0: 先起。
1: 李峰啊，难怪你攒不下钱。
2: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0: 睡眠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弃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因为你在这儿，所以我也在这儿。
1: 有点太神秘了吧？
0: 下了注就要全神贯注。
2: 老白。

0: 你在东北当过兵？是啊。好有缘啊，我也是东北人。真的假的？真的。那咱们是老乡啊。嗯，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嗨，瞎混呗，在家报社当排版工，你呢？
1: 东北沦陷以后，随家父到了上海做点小买卖。小买卖？刚才你在台面上出手可不小啊！
0: 帮你，出手小了，能捞回本吗？<笑>
1: 真是，今天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恐怕连裤子都输掉了。<笑>
0: 你救过我的命，帮你也是应该的。咱俩到底谁应该谢谢谁呀？
1: 要这么看，咱俩这应该算是天注定的缘分喽。
0: 这话我爱听，就为了这个缘分，今天我陪宋先生喝个够，来。

0: 宁夫人，哎，来来来来来，啊，我看看，新九和他的兄弟来给您祝寿。
1: 谢谢，
2: 谢谢了。
0: 老太太，我和我的兄弟来向你祝寿，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你是什么人？啊，日本商会的。别太敏感了。现在我们跟各国的贸易都停了，只有靠他们的船，我才能运来前线用的药品。咱们继续。
1: 离他们远点。
0: 进来，跟你说点事。

0: 金角啊，最近上海滩有几个重要人物都被杀了，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坐吧。都是黑龙会的人吧？
1: 他们为什么要杀这些人？
0: 他们杀人还需要我们给找理由吗？更重要的是，他们准备对戴专员陈总编动手。
1: 为什么要杀陈永斌？看看这份报纸，你就知道了。我现在终于知道，树欲静，风不止的感觉了。
0: 戴专员那边我增派了人手，你这边要不要我也派些人呢？不用，他是我家里人。
1: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吗？
0: 不知道。秦九王，对付黑龙会的人，不能掉以轻心。
1: 谢谢提醒，
0: 真的不需要我增派人手。
1: 不用。

0: 刚才那一幕真是吓死我了！幸亏有你们。华姑、马斌、小虎，从现在开始，你们负责保护陈总兵。从家里到报社，一刻都不能离开。
1: 放心吧，九哥。
0: 放心吧。
1: 那你呢？
0: 今天露面的不是真正凶手，我也找到他了。
2: 怎么找？九哥，
0: 他们另一个目标。 是戴白星，我料定他会出现。现在江凌伦派了大批的人手，在他办公地点加强防备，包括戴白星在外的行程，他现在每天回家都格外的小心。还有他的住处，有大批的保镖，24小时轮番值守。
3: 照这么说，杀手真的想动手？
2: 也根本没什么机会啊！现在的安排，安全度非常高。不过，什么？这个戴白星有一个嗜好，
4: 怡春院。
5: 什么是怡春院？
4: 二哥的第二个家。
2: 滚蛋！
4: 哎，劝戴白星别去了呗。说什么呢？老话。
6: 劝赌不劝嫖，劝嫖算白饶。怡春院，就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7: 欢迎下座，里面请，里面请。
6: 哎呀，
8: 不瞒你说，大姐，我还确实花了点小财。我一
9: 看就知道，你说吧，今天想怎么玩？
10: 今天我都不仅要玩尽兴，我还给你带了一位贵客，高先生。哟，
11: 这位高先生可是不同寻常的。
10: 别管这么多了，今儿招待好就行。
11: 多了多了多了，
10: 没事没事，招待好招待好啊！
11: 好嘞，小川、玉莲，快来！
12: 先生请。

0: 你说呢？肯定讲我了。哟，今天要给你讲好多好多故事啊！
1: 是吗？太好了。
0: 来，宝贝儿，
1: 轻点儿。
0: 来，哎。

0: 少保，是想束手就擒，还是乱枪打死？
1: 俺は第二本帝国軍人だ。投降なんてできるか？

0: 九哥，我出去见个人。
1: 这一定是见个女人。
0: 废话，见男人谁花这心思？怎么样？
2: 还不是去花楼交女朋友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

0: 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1: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1: 嗯，
2: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

0: 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3: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3: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3: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3: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3: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4: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5: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6: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交女朋友了？
1: 我还真想来着，没定呢。
0: 好事儿，有时间带回来给哥瞧瞧。如果是好姑娘的话，给你点把火，一定把事儿给促成了。哎
2: 呀，九哥，
1: 别看你兄弟是独眼，看你的肉还真比你准。哎，这女孩是我东北老乡，
3: 没找。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0: 是不是太快了？
1: 我宋飞腾一知己，三十几年，不快。
0: 我不在乎名分，也不是一个守旧的女人，但绝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
1: 我宋飞一向以天马行空自居，没想到今天这么有归属感。嫁给我好吗？
0: 就快了吧，第一次上床就谈婚论嫁，你不觉得这样太草率了吗？
1: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0: 真傻，我要是那种有要求的女人，你还会喜欢我吗？
1: 会，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错，我不会提任何的要求，你愿意做什么我都随你，永远不会给你添任何的麻烦。
1: 我宋飞命真好，三十大几的人了，老天爷给了我个这么好的女人，这是我的福报啊。
0: 你有想过以后吗？
1: 老婆孩子，热炕头，
0: 这个我满足你很容易，还有没有更大胆的念头？
1: 男人嘛，总得干点实事，我得赚钱呢，总不能让老婆孩子喝西北风吧。
0: 想要干什么了吗？
1: 之前光顾着想你了，还真没想好。不过我现在得好好想想，反正什么赚钱我就干什么。
0: 那你想要干什么都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
1: 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儿。

0: 对不起，小姐，请问您找谁？麻烦你给戴主任打个电话，就说苏州的玉倩小姐求见。好的，玉倩小姐，您稍等。
1: 喂，戴专员，
2: 楼下有位小姐求见。
1: 小姐？什么小姐？
2: 她说是苏州来的玉倩小姐。
1: 玉倩？她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就她一个人吗？
1: 啊，对，一个人。
2: 好，
1: 你马上让她进来。
2: 啊，是。
3: 玉倩小姐，请。
2: 小刘，把玉倩小姐带上去。

0: 还需要搜身吗？这为了带着人的安全，还是检查一下的好。谢谢，那就冒犯了。 谢谢小姐配合，你可以进去了。
1: 谢谢。

0: 你不是玉倩。
1: 对，我是玉倩的表妹，叫玉蓉。
0: 哦，
1: 我路过上海，她让我来问问你，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去看她，是不是又有新人了？
0: 哎，你看现在上海的局势那么紧张，我哪抽得出时间呢？还应该像你一样来看我才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他是有一个表妹叫玉蓉，唱评弹的。漂亮，真漂亮，宛若天仙。来，坐。
1: 我表姐说，虽然你是正统要员，可也是个花痴，劝我不要来见你。
0: 你看，你这不是来了吗？
1: 你可不可以不要离我这么近？
0: 哎，既然你是玉倩的表妹，那就是一家人，近点怕什么呀？
1: 我是怕你的血会溅到我的身上。

0: 日本人在北方的战场上节节胜利，整个上海滩现在是人心惶惶。
1: 再人心惶惶，饭也得吃，生意还得做。
0: 现在大家反正情绪高涨，都在抵制日货呢。
1: 担心咱的码头了吧？没事儿，我跟这中村啊说好了的，只走民间的货。再说了，咱们得靠着他运点药品，前方的将士用得着。哎，对了，这新九好些日子没见了，又盯上谁了？
0: 好像还没有，反正他盯上谁谁倒霉。
1: 哎，哎呦，有时候啊，我是真佩服这新九，孑然一身，笑傲江湖啊。
2: 好，
0: 是，壮士情怀，跟您当年一样。
1: 行了，别再提我们当年了，老了，老了。
0: 还有个不太好的事儿，需要向您禀报一下。
1: 哎呀，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啊？
0: 南京的那个专员

0: 戴百欣被人暗杀了。
1: 暗杀了？
0: 是
1: 什么时候的事儿？那么多的重兵在身边守着，怎么还能被暗杀了啊？什么人干的？
0: 听说是个女的。
1: 上次在宜春楼就差一点被人暗杀了，我提醒过他多少次了，怎么还去？
0: 这次还真不是在宜春楼，在他自己的办公室。
1: 办公室？什么人呢？这么厉害。

0: 林先生，一路辛苦了。
1: 冯天先生，
0: 多走。
2: 请
3: 林先生，
2: 接到上级的通知，我们一直在恭候林先生的到来。
3: 还有请多多关照。
2: 为了大东亚的共荣，我们已经精诚地团结在一起了。那我们现在就是一家人了。为了表示上海基地对林先生的敬意，我们准备了一些玻璃，还往笑纳

0: 宗铁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啊，您先生是个聪明人，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愿意和你这样的人合作。反正现在时局动荡，每个人的命运都跟自己的选择紧紧联系在一起啊。
1: 用中国的话说，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来上海之前，跟您的上司打过招呼，需要一些军需物品。宋天先生，都准备好了吗？除了军火和药品，其他东西我们保证按时送到。可眼下。
0: 国人的排日情绪是日益高涨，抵制日货的呼声越来越响。宋天先生，能保证货物的安全吗？嗯，
1: 林先生，请放心，我们上岸卸货的江湾码头是很安全的。
0: 江湾码头是江年轮的江湾码头，那你们之间？
1: 他是一个生意人，有钱做的生意，他不会不做。更何况，我们支付了高昂的上海费。啊，
0: 明白了。宋天先生，本人在上海前站的工作业也结束，不日返回。等下次来沪，我再前来拜访。
1: 好的，送不远送。

0: 老板娘听这里之后，这多少钱都是冤枉
1: 的。赌场旺，庄稼赚，羊毛出在羊身上，亏的还不是咱们？
2: 哎呀，叶小姐你好啊，
3: 玩
2: 得
3: 开心。
4: 怎么又输了？
3: 没事没事，张老板，继续努力。手机不错嘛，您手机一向都这么好，这个咱给你留的。
5: 啊，这我太好
3: 了。四位老板，玩得开心。

0: 我是个女人，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怕我给你丢人啊？
1: 怎么可能呢？你瞧我宋飞这副熊样子，能找到你是我三生有幸。只不过，
0: 亲爱的，赵新九是你大哥，你又是孤儿，长兄为父，我拜访他也是应该的呀。
1: 我怕他们会笑话我。
0: 笑话你什么？
1: 他们肯定说你是被我拐卖来的。
0: 有这么乐呵呵被拐卖来的媳妇吗？我去换身衣服，然后咱们就去。

0: 我们这儿的路不好走吧？到了，就这儿。这是你家，你怎么跟新媳妇儿见了婆婆似的？你敲不敲？你要是不敲，我敲了啊！
1: 自个儿家有什么可敲的？
2: 别动！
3: 谁家的黄花大姑娘让你给拐来了？老实交代！
1: 就知道你这么说，别闹！
4: 来，跟你带。
5: 谢二哥。
0: 刚才他们说新媳妇儿是你吗？真漂亮。
6: 冰冰，这女人是我在上海滩见着
7: 最漂亮的姑娘。这你之前说过，
1: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叶梅，这就是花姑。
8: 你好，
9: 你好。
10: 那是小虎、马兵。
8: 你好。
7: 你好，
11: 九哥。这是叶梅。
12: 你好。
8: 你好。
12: 马丁从未说起你。行了，都别站着，赶紧屋里坐吧。
13: 行了，
14: 。这宋飞多厉害，他出门几天就把这么好的媳妇儿领进门了。
3: 你们还好意思天天在家猫着吗？明天开始都给我出去找媳妇儿去。
12: 就你话多，少水去。
3: 不，
12: 叶梅。这就是家人，别见外。以后啊，你就当这是自己家，常来好吗？
1: 叶梅，九哥说的对，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了。
12: 看什么？
15: 战场上，擒拿术是近距离制敌最有效的方法，那动作要快。
12: 挺直，在这儿，三二，
15: 这一脚一定要狠，再来一次。
12: 这个驳壳枪啊，只能这么打，一定要倾斜45度角，这样弹壳才不容易崩到你。
16: 这个长枪啊，一定要端稳，
12: 记住啊，一定要3点成一线，
16: 瞄准星。前方，开枪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呼吸，啊，心里不能有杂念。
15: 57，58，59。
16: 这样，手伸平，你的手也伸平。
11: 龙岩老爷。
16: 有点模样了。
12: 出发，小五。
17: 我跟你说，
7: 九哥，我们最近忙。

0: 什么呢？
1: 没有，废话，我跟你说了，九哥，天鹏哥来找过我们，请我们呀给他的工人纠察队做训练，
0: 这是好事。他们说呀，最近长城内外大部分核弹都丢了，上海将来会怎么样很难说。如果有那么一天，日本人打进上海，工人纠察队也是一支不错的抗日力量，就是缺少训练。
2: 你跟天鹏哥说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0: 这是你给忙帽子，对啊，多好看呀！你要见什么客人呀？穿的这么隆重，
1: 我哪知道？江江人家在京都，说客人重要。这小五去找苏菲，怎么还不来了？
2: 小八，
3: 哎，
4: 二哥现在可不是一般人，人家是堂堂。
3: 哎呀，
1: 刚才路上跟你说你忘了呀？
3: 小八，有事。
1: 吩咐燕姐，
3: 好，
1: 那我们呢？你又不带我去？
3: 又忘了，目标报社出发。
5: 马斌哥不是一直在那儿呢吗？
3: 服从命令。小五，你去。
6: 是。
3: 是啊。走开。最近忙活什么呢？
7: 哎呦，我这儿你就别瞎操心了，我又不是孩子。这样，等我有了起色，立刻向你汇报。

0: 介绍介绍，这是我的老朋友
1: 何司令。
2: 姓九，
3: 宋飞。
2: 哎呀，是宋飞吧？
1: 报告司令，宋飞。
2: 啊，你都不讲啊，都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你们认识啊？什么叫认识？
3: 我那警卫团的团长。
1: 哎呀，没想到江老板说要介绍个朋友给我认识，哪知道是你们这俩呀。来来来来，
3: 坐坐下坐下坐坐。
4: 司令您坐，我们要站着吧。
1: 哎呀，命令你坐下。
4: 走走走走走。
1: 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
5: 不瞒你说何司令，我们也是忘年之交。
1: 我跟江老板那莫逆之交，患难之交。我要有什么困难，我只要找他，他准保给我全部解决。
5: 我这个人呢，这一辈子说锦上添花的事我不愿意干，可这雪中送炭我得多干。
1: 精辟，真是为人之道的，真是精品。哎呀，江老板，你能够在上海滩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你的根本。
5: 行了，何司令，这次来上海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
1: 那肯定，肯定有什么事我就跟你开口的。我跟你说，来之前，林参谋跟我说了，说要不去青岛啊，广州。香港，我说不去，你给我打电话去，江老板在哪儿？要是在上海了，我找他去。
5: 就说你这句话，这次在上海滩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一定都给你办到了。
4: 司令啊，这次来上海啊，这些年呢，战事不断，何司令南征北战，积劳成疾，这不嘛，到上海来呀，检查一下身体，顺便调理调理。啊，司令，一定要保重身体。哎，赵团长，看样子这些年你在上海滩混得应该不错呀。司令关照了我18年，如果这次来上海有什么需要我和兄弟的，请直言。哎，
5: 这话我爱听，说得好。哎呀，林参谋，你不知道吧，赵新九现在在上海滩了不得，一把手枪把上海滩打的是昏天黑地。啊，

0: 这跟咱部队的品性一样啊。哎哎，是我送您那把枪。
1: 啊，就是那把手枪，老夫这条命差点就死到那把枪下。
0: 啊，是吗？抽空给我讲讲，这里边的故事，
1: 精彩之极。来，为了老友聚会，我们干一杯。
0: 来。

0: 送点酒。
1: 谁啊？
0: 这个
1: 江老板。
0: 江老板。
2: 中村先生您好。
0: 江老板，今天我有一位朋友想结识。
2: 谁啊？
3: 在下松田。
2: 啊，幸会。
0: 松田株式会社社长松田先生早就久仰江老板的大名，今天刚刚来到上海，恰巧在这碰上。
3: 江老板，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听说江老板在上海探的威名，今日相见荣幸之至。
2: 好，来的都是客，我给你介绍我身边的几个朋友。
4: 坐在我边上的是
2: 何司令、林参谋、赵新九、赵先生、宋先生。
3: 我知道这里有人一定对我们日本国有成见，不过我们只是生意人，不代表任何组织和政府，所以希望大家放弃成见。
5: 如果你们国家军队不接纳中国的土地，我想你说成见是不存在的。
3: 这只是国家和国家的事情，我们只是代表我们个人。
5: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3: 你说得很对，一个有责任的匹夫，一个中国军人，不会在这个时候坐在这里花天酒地吧？
6: 放肆！
2: 松田先生，今天都是我请来的贵客。
7: 爱你无悔，走吧，我的爱人。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

0: 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0: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知道这里有人一定对我们日本国有成见，我们只是生意人，不代表任何组织和政府，所以希望大家放弃成见。
1: 如果你们国家军队不进纳中国的土地，我想你说成见是不存在的。
0: 这只是国家和国家的事情，我们只是代表我们个人。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你说得很对，一个有责任的匹夫，
2: 一个中国军人，
0: 不会在这个时候坐在这里花天酒地吧？
3: 放肆！松田先生，今天都是我请来的贵客，你这样做太失礼了。松哥，
0: 江老板，你们真的是太不友好了，就和贵国的军队一样，总是在不该强硬的时候强硬，在该强硬的时候却又不强硬。
4: 你再说一遍给我听听。
0: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石培。

0: 哎，稍微快点，上面，兄弟来！哎，看到脚下没？看到脚下面，来！
1: 哎，三十米，去吧，注意隐蔽啊！
2: 好的。

0: 你们俩赶紧躲开！
1: 我抓住那个人。

0: 司令，我听说部队撤入前线了，您接下来什么计划呢？
1: 啊，司令还要在上海休养一段时间，至于计划嘛，还在酝酿之中。
0: 最近听了很多对司令不利的传闻，说您消极抗日，我相信那都是谣传。
2: 唉，在座都是自己人，跟你们说实话，不是谣传，是事实。我是把部队撤下来了，他娘的老蒋他欺人太甚了，拿我们这些杂牌军不当人看，老让我们去打那些苦战硬仗，去死人。你说，这让我是有苦难言呢。行了，不说了，免得坏了今天好心情。
0: 司令，恕我直言，国难当头，日军节节推进，身为军人，当务之急应该是抵御外患。
1: 张新桥，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对何司令指手画脚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3: 林参谋，我劝你说话还是客气。
1: 妈都出事了。
4: わかりました。松田閣下、荷物が不当で奪われました。
5: 一体誰がやったんですか？
4: 誰がやったかはまだわかりませんが、確実なことはチャン・ニュンルンの手下が荷物を奪った奴を捕まえ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2: 这是今天的报纸。
4: 啊。
0: 九哥。
6: 九哥，
0: 放心吧，没事。
7: 新九，今天怎么来的那么早啊？
0: 不放心你，过来看看。
7: 你的兄弟跟花姑像贴身保镖一样的保护我，我哪还会出什么事儿啊？
0: 知道昨晚上看到谁了吗？
8: 谁呀？
0: 何司令。
9: 司令。
10: 司令。司令这时候应该在一线。
9: 怎么跑上海来了？
0: 是啊，他走了，谁指挥军队啊？
8: 有什么好奇怪的？肯定是个临阵脱逃的软蛋。
9: 就算打不过，不敢打，那这个节骨眼也不应该离开部队吧？
0: 他说是来上海养病的，林丽也跟来了，
9: 肯定是这个王八蛋搞的鬼。我一猜就是。

0: 司令怎么说呀？九哥，你说怎么办？我们明天去见何司令，看能不能劝他返回战场。
1: 司令会听你的吗？信九，
0: 去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说话的方式。我知道了。
2: 已经派了几十号兄弟，连水路和陆路查找。谁敢抢日本人的活？
3: 岳天鹏，
2: 他怎么会做这件事？
3: 我们抓了一个人，外号叫四眼明，他就是岳天鹏的得力助手。问出什么了吗？
2: 还没。正准备加点手段。
3: 嗯，
2: 这使不得。这岳天鹏啊，是赵新九的知己，他的人不能动，好好的给我养着。
3: 为什么要想起庇护？如果缺药品，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4: 药品是抗日前线的急需物资，况且这条船上不单单是有药品，
3: 那有什么？
2: 是日本人准备在上海囤积的战略物资，以便在占领上海时使用。
3: 你们怎么知道这些的？
4: 秦九，现在没救这些，当务之急是要救出四眼明来。
3: 这庇护是日本人的。 江陵人他不是傻子，他已经清楚这套复杂的关系，想让他轻松的放人，基本不可能。不过我相信，他也不会轻易把四眼明交给日本人的。
4: 那怎么办？
3: 让我再想想。

0: 我对不住啊，我们江老板有个习惯，每次最多只见两位客人。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ってろ。
2: はいはい。

0: 学先生，欢迎。
1: 讲了贾老板，
0: 哎，
1: 我们又见面。
0: 是是是是，我知道你们要来，一直在家等着。
1: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0: 有何赐教啊，
2: 江老板？据我们所知，桂堂口在上海滩江湖上举足轻重，这也是我们松田株式会社愿意支付高昂的码头费和你们合作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次，有人在你的地盘武力抢劫了我们日本商人的货物，这不仅是对你在上海滩权威的蔑视，也是对我们大日本商人的公然挑衅啊！
0: 严重了，严重了！哎，来来来来，看茶，看茶，看茶！宋田先生，说得严重了，不就是一次抢劫吗？在现如今的上海滩乱，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不至于你说的那么严重。
2: 我还听说抢匪中有一人被你的手下抓住了，把他交给我们来处理吧。
0: 这人呢，我是抓了，但是不能交给你。
2: 这是为

0: 你刚才也说了，我在上海滩大小也算有点名气，敢在我的码头上抢货，我有责任，我有责任把他找回来。
1: 那么如果找不回来呢？
0: 哎呀，如果我都找不回来，你就更不用费心了。
1: 江老板，中村君对你的能力和人品一再赞赏，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破坏了你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印象。
0: 哎，我听着这话像是在威胁我。
1: 你误会了。
0: 哦，
1: 我只是一个商人，但是我有责任保护松田株式会社的在华利益。
0: 你说你们这些个外国人在中国都在保护着自己的利益，那我们也得保护我们的利益啊，是不是？行了，这事儿你就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复。统神，送客。
2: 请。
3: 送客。

0: 老板，赵先生。
1: 哎呀，二位来的可真是时候，来
0: 坐。
2: 赵老板，我就直说吧，我是来要人的。
1: 刚来了两个日本人，来要人去。你也来要人？为什么？
2: 他是我的人。
1: 他是共产党人吧？
2: 中国人。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说话就抬杠。
2: 有些事情我含糊不得。
1: 来，上茶。我得把实话告诉你，这个人我不能交给你，
2: 但你也不能把他交给日本人。
3: 江老板，您在上海滩乃至全中国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禁毒之举也让您成为国人敬仰的楷模。您的所作所为将会影响到每一个上海滩的民众，无数双眼睛都会盯着你、我、新九，还有你的朋友们。
1: 你看看，你看看，这文人一说话呀，我都跟不上趟。我实话告诉你们，这个人我现在不能给你们，但是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喝茶。

0: 觉得不能把人交给赵新九。这个岳天鹏敢在咱们码头上抢劫，就没把咱们放在眼里。一旦放人，必定谣言四起，以后咱们在上海怎么立足？
1: 那也不能把他交给日本人呀。但凡我们要是敢把四眼明交给日本人，那明天他的报纸上头版头条，这个事儿一定给咱们抖露出来。到时候，光是上海人的唾沫就能把我们给淹死了。
0: 可是不交不放，那该怎么办？
2: 这就是事情的微妙之处。
3: 张国强，
1: 对。

0: 是何司令来的信，说今天晚上请您在兰贵人吃饭，还说请您一块儿邀请上赵新九。
1: 说心里话，何司令真不该这个时候来上海。
2: 哎，你好，我是小王。

0: 可以飞吻表天你我一样感谢你。
1: 请吧，下注。服务生，喝个酒。二位请慢饮。
2: 你酒哪有这么喝的呀？
3: 你慢点儿。
2: 哎呀，
3: 哎，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哎呦，二哥，你晚上得回去，
3: 干什么？
2: 九哥说让咱们去兰桂人见何司令。
3: 我不去。
2: 还是去吧。九哥说了，咱们能劝何司令回战场。
3: 那我更不能去了，我这脾气你还不了解，见着那个姓林的，说不了三句话我就想崩了他。我给九哥找麻烦了。
2: 也是，别说你这暴脾气，不点火都着，
4: 就连我这好脾气，我见着他我都受不了。行了，正事说完了啊，借你帮我玩两把。哎，
3: 要不还是那句老话，有二哥在，兄弟们谁也不准赌，谁赌我剁谁的手。
5: 我就玩点小钱儿，不至于。
3: 看见这些人了吗？他们之前来的时候玩的都是小钱，图个高兴吗？我告诉你，好几个人把老婆孩子都输了，你信吗？
5: 二哥，你都是领班了，我就沾你点光也不行啊？
3: 不行，
5: 你太霸道了，只许二哥放火，不许小虎点灯。
3: 小虎，你不听我的话，信不信我揍你？
5: 听，行，我走行吗？
3: 回来。是不是缺钱了？
5: 没有，我就想玩玩。哎，
2: 二哥不用，我有钱。二哥，二哥，
3: 小伙，咱哥几个都是拿命赚钱，不容易，有了钱攒着，别往这儿扔，留着娶媳妇儿。

0: 九哥肚子里也憋着火呢，我怕他搂不住，到时候你可机灵点。
1: 是，
0: 回去。
1: 走了，二哥。
2: 你兄弟走了？
3: 嗯。
2: 找你有事吗？
0: 有事。
2: 要是九哥找你有事儿，你应该去。
0: 那得看什么事儿，窝心的事儿我不去。
2: 九哥对你那么好，怎么会窝心的事儿呢？能告诉我吗？
0: 好啊。之前呢，把我踢出部队的几个王八蛋来上海，九哥非要我跟他一块去劝他们回战场。
2: 那你为什么不去？现在中日战事这么紧，我觉得你应该去。
0: 那几个王八蛋劝就没有用，对付他们怎么办你知道吗？就一招，就是一枪一个全给他崩了。
2: 看来你不去啊是对的，去了也只会给别人添麻烦。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应该感谢他们让你离开部队。
0: 是啊，要不然我怎么能遇上你呢？
2: 一朵鲜花不慎插在了牛粪上。哎呀，你还能不能修好了？这滋哇啦的！
1: 你修你修，
4: 自己吵吵的要听又嫌吵。
2: 你修了半天了都没修好，真够笨。
1: 宋飞呢？他说他不去，怕给你添麻烦。
5: 这炮筒子不去也好，你们也别去了，我想跟司令单独谈谈。
4: 九哥，我知道，你是担心呀。到了酒席上，万一哥几个跟林参谋话不投机，再打起来，是吧？
5: 不是担心你们，是怕我自己。
2: 我跟你去。
5: 别胡闹。嗯，
2: 我是怕你说不过他们，你会吃亏的。
5: 老实在这待着。
2: 秦小虎。
4: 嗯。
2: 现在马上去报社保护丽丽去。
4: 马兵在那儿。
2: 多一个人多一份安全，马上去。
4: 你怎么命令起我来了？
2: 对，我就是给你下命令的。我今天身子不舒服，从现在起，你和马兵一刻不离的去保护丽丽去。
4: 你怎么了？身子不舒服啊？
2: 姑娘家的事，那么不，执行命令。
1: 花姨，你长寿了。
6: 我踹你！

0: 你一定不知道那刺客在哪儿，怎么都猜不到，就他娘在我车上的司机座位上坐着呢。我假司机，可不嘛，真司机早被他们干掉，什么时候干掉了？不知道，
1: 厉害不厉害？
0: 然后我跟林参谋一坐上车，我说快这样干这，那家伙一回头啪一把枪，就对着我脑门啊。我当心想说，坏了，这下交代了。 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啪"一声，
2: 刺客开枪。
0: 刺客开枪，我还得坐在这儿跟你聊天吗？不是，他娘的司机倒下去了，那刺客死了。
2: 哦，
0: 谁开的枪知道吗？
2: 谁呀？
0: 清酒。

0: 杨老板，来，我敬你。
1: 好好好好，
2: 我这条命又是他救的。
3: 不瞒你说，何司令，我这条老命啊，差一点交代到他手里。
2: 啊？就他？什么时候跟我说说？跟我说说，我得听听。
1: 行了，过去的事儿，翻过去，不聊这个。
3: 孙桥，你这个刚烈的脾气啊，你说还是当兵最好使。
2: 嗯，咱俩英雄所见略同。
4: 那何司令，
3: 哎，行，我们是说说而已，你还认真了。
0: 赵兄，你在上海滩过得可真是上流生活呀，仰仗着江老板给你撑腰，可谓是前途无量啊。而像我们呢，在枪林弹雨中生死由命。哎，赵兄，如果哪天兄弟我在部队上干不下去了，来到上海滩，还有望你多多关照。
2: 得关照啊！
0: 这一杯，我敬你。
5: 九哥。
2: 哎，小姐。
5: 九哥。
2: 小姐。
6: 你怎么来了？
3: 笨蛋，连个女人都拦不住，两眼不吃干饭呢。
6: 林参谋，他说他是赵团长老婆，我拦不住。
3: 这是在我这儿，坐。
2: 秦桥，你媳妇儿啊？哇，什么时候成了亲啊？啊，
3: 一直这
7: 么一套。哦，到我坐。
2: 这样。哎呦，秦桥，这媳妇漂亮啊！
7: 漂亮
2: 啊，
7: 漂亮，
2: 好俊呐。
7: 好哥。见过何司令。
5: 何司令好。何司令，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请教请教您。
6: 说。
5: 您说这军人的天职和使命是什么？
3: 报国。
5: 我上街买菜，看见学生们在街上喊口号，他们说军人的天职和使命是抗日保家卫国，但是我有个报社的朋友说，日本人已经打过了长城，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有的军队甚至不发一枪一弹就撤离了战场，导致日本人的铁蹄长驱直入。您说是学生们说错了，还是我的朋友说错了？
3: 放肆！敢跟何司令这么说话，有为，把他给我轰出去！
8: 林参谋，这是在我的地盘上，他说话再过分，那也是个孩子，
3: 在我这儿至于发这么大的火？
4: 司令，华姑不分场合说些带刺的话，请多包涵。但话糙理不糙。
3: 哎，林兄，
8: 今天来这儿就是喝酒，咱们不谈国事，好吗？
4: 哎，来，不成，我要不说出来，会把我憋死的。司令，小鬼子眼看就要占领大半个中国，40,000同胞马上沦为亡国奴，遭受凌辱。你作为前线的指挥官，丢下军队跑到上海躲清福，这合适吗？
3: 赵新桥，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司令带着我在战场枪林弹雨拼杀的时候，你在哪儿？你他娘的躲在上海那里花天酒地吗？
5: 放屁！你们要是在前线，日本人就不会占领东三省，你要是在前线，日本人就不会轻而易举地打过长城。你也敢称是军人，懦夫！你们这些拿着枪的军人，你街上游行示威的学生娃都不如。
3: 我
4: 老板，告辞。
3: 不必和这个乡村野夫一般见识，他阴气或者身
9: 饭桶，连这么个人你都挡不住。你们，
5: 哎，
9: 这干嘛？干什么？干什么？
8: 我得提醒你们两个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不管怎么说，那是你的老上级，有那么大岁数，这说话也得分个场合。这下好了，没病也能给气出病来。要我说，应该换个场合，好好的跟他。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叫老板去见见何司令。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像这种不战而退的军官，就不能跟他客气，就得像纳鞋底儿一样，一锥子给他扎头。
1: 行了，回去。
0: 我不
1: 听话。
0: 那你早点回来。
1: 知道了。

0: 司令，这个赵新九也太不像话了，他以为他是谁呀？
1: 多战火，多老蒋，满心到上海来躲个清静，哼哼，碰见了个天煞星。司令，要我派人把他，
0: 说什么呢？ 他舍命救过我的命，什么时候都不许动他。
1: 知道了。
0: 你去忙吧，
2: 我一个人歇会儿。

0: 报告司令，赵新九求见。
1: 不见。
2: 老司令。
3: 哎呦呦呦呦！
4: 哎呦，进来进来，请坐请坐请坐，
2: 坐坐坐坐坐。
5: 哎，老司令啊，新酒是我带来的，你得见见，见见。
2: 新酒，
6: 新酒刚才的言辞和态度有些偏激，希望司令能够原谅我。

0: 在上海，我能见到他，我心里是着实的高兴。嗯，想着跟他好好的叙叙旧。嘿嘿，你看他啊，什么叫叙旧啊？上来就乒乒乓乓一顿机关枪大炮，这哪是跟我叙旧啊？啊，你这骂我吧，这，你这，
1: 对不起，司令，让你难堪了。
0: 新九，改改这个炮筒子脾气，这伤人的很，啊。 你要知道，伤害别人就在伤害自己，知道吗？
1: 司令的教诲，我记住了。你记不住，我知道你根本听不进去。我听说了，在上海这几年你就没消停过，对不对？还是成天的打打杀杀，是不是这样？司令有眼力，这在上海滩，梁山泊好啊，这。 时不时的就路见不平的拔刀相助啊！你看看，整个一个大上海，他把他变成水泊梁山，成啊这啊！哎，新九，你听我过来这一句话啊，你老大不小了，干点实事儿啊，守着江老板这么好的朋友，听听他的意见是吧？做个生意，我准保你能够发大财，对不对？ 这多好啊！啊，
2: 我是想过正常的生活，可是我总是遇到眼睛揉不了沙子，是不是？跟我年轻时候一样，这有点沙子怕什么呀？是，拿水这一冲不就冲掉了吗？非要把它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这哪成啊？这，
1: 新九啊，何司令的话说得好。 这为人之道，深，你得琢磨琢磨。你容得下别人，别人才容得下你啊！嗯，
2: 那看要容什么人？
1: 嘿，
0: 跟你说吧，上至总统府那些大官，下至澎湖区那些平民百姓，哪儿没有龌龊人、龌龊事啊？

0: 你真把自己当成清道夫啊？你管得完吗你？啊？
1: 那遇到了，总不能不管吧？哎，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2: 严重了，严重了。咱们就说是江山易改，
0: 秉性难移。
1: 这做人总得有点责任。司令，你把6万将士抛下来上海。
2: 有。
0: 你不提这6万将士还则罢了，要提，哈哈，我就跟你说说我一肚子的苦水吧。
3: 爱你无悔，走吧，我的爱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

0: 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够了，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你真把自己当成清道夫啊？你管得完吗你？啊？
1: 那遇到了，总不能不管吧？哎，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2: 严重了，严重了。咱们就说是江山易改，
0: 秉性难移。
1: 这做人总得有点责任。司令，你把6万将士抛下来上海。
2: 有。
0: 你不提这6万将士还则罢了，要提，哈哈，我就跟你说说我一肚子的苦水。我正因为手下有6万将士，我才对老蒋这几年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6万子弟兵，还有他们的父老，啊，还有他的妻儿老小呢，我得对他们负责呀。哼，这老蒋，打起仗来，恶仗、硬仗，好，把我们这些杂牌军全往前面怼，等到我们死的差不多了，眼看战斗要胜利了，哎，把我们撤下来。让他的嫡系部队去吃那些好果子去了，我们呢什么也没有。再这样没多长时间我就要变成光杆司令了。
1: 司令，现在不是纪晓个人得势的时候，民族存亡危急时刻，在纪晓个人得势，这不仅被国人耻笑，还被日寇耻笑，因为你丢失了军人的职责。
0: 照你这么说，我成了历史的罪人了。
1: 你现在做的就是这样。
2: 金九，
1: 司令，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陪你回军队。
3: 金九老兄，你真是太有心计了。今天的赵金九在上海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还有心情回战场上拼刺刀吗？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司令召唤，我可以马上奔赴前线。
3: 好大的口气呀！当初你离开的时候，振振有词，如今想回来了。

0: 还是振振有词。
1: 你以为军队是干什么的？旅馆客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这是我的态度，我说到做到。
1: 哼，你的态度就是当众去训斥司令，你的态度就是让那女人当众去羞辱司令。告诉你，赵新秀，如果你今天还是个军人，当军法处置。
2: 李参谋，
3: 这话说得严重了。想想，这都是十多年的朋友了，何为贵，好吗？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当年我离开军队，卸甲归田，就是因为不想跟你这样的小人争权夺利。
1: 你错了，我林某人从不在意个人得失，但我绝对不允许有人藐视诋毁司令。

0: 司令，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一些兄弟间的肺腑之言，能让他走吗？
1: 不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先告辞了。
1: 送客。
2: 就是一个王八蛋，早知道姓林的就不是什么好鸟，警卫团就是毁在他手里边。九哥，你给句话，我现在就去帮了他。
0: 我同意。
2: 帮了他简单，帮了他之后呢，就解决问题了吗？我已经想好了，只要何司令再一天上海。
3: 我们就得劝他一天，直到把他劝到前线为止。
4: 这么干行吗？他身边还有个林立呢。
5: 对了，刚才天文哥来了，他说江老板要是不放了谢爱民，他们准备抢了。
6: 卖报纸了，卖报纸了！国司令逃离前线，拒不抗日，
3: 在上海滩吃喝玩乐，快来看了。
7: 来，给我来一份。
8: 给我来一份，我也来一份。来上海以前我就交代了，一定要搞好保密工作，别让人知道我。
9: 这倒好，现在全都知道，啊，还有什么保密可言？
8: 司令啊，我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次来上海，我们深居简出，会的都是深交挚友。可这些记者怎么会知道的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内部人呐，透露了消息。
9: 谁呀？这些报纸所叫嚣的，都是何司令您不抗日。
8: 司令啊，您好好想想，这两天又是谁在叫嚣着同样的话题呢？嗯，你是说赵新九？我坚信不疑。这样，你先代表我去找一下江老板，啊，我跟他说。 我请他给各大报社打个招呼啊，把有关我的这些报道给压压啊，请他帮帮忙。
10: 是。
8: 您
10: 说这事儿搞得何司令真是灰头土脸，
8: 咱们要不要出面周旋一下？毕竟人家是冲着咱们才来的上海的。
10: 料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这个事儿真就不该。

0: 来上海，你说这事怎么查？把所有的报馆都封了他，你封一家试试，那叫火上浇油。是，
1: 要不然我去一趟，跟他说一下，让他这几天哪儿也别去，踏踏实实在家里待着，也许这新闻就变成旧闻了。
0: 好主意。

0: 谢谢，
1: 赵先生。你好，我是松田株式会社的社长，这位是工商部的于先生，
0: 你们先请吧。

0: 工商部的余正部长来了，和松田一起。
1: 好啊。
0: 那赵新九也来了，和宋飞一起。
1: 一块儿来的？你看看，你看看，事儿复杂了吧？
0: 是，都赶一块儿，反正都来者不善。您想好了怎么对付他们？
1: 没事，都请进来。
2: 是。
1: 余部长，稀客。哎呀，好好好，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贵客驾到，来坐。

0: 行，
1: 姜老板，无事不登三宝殿。嗯嗯，我就不客套了。想必你也知道我们来的原因吧？
0: 知道，把人交出来吧。回头我请喝茶。啊！哎呀，玉部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人我不能交。身在江湖。 我得守这江湖的规矩啊，姜老板，什么意思？货是在我的地盘上丢的，我得给松天先生把货找回来，你说呢？
2: 姜老板，在货还没有找到之前，
0: 先把人交给我，由我们来处理更好。不好，真不好，我刚才说了。
2: 这是在我的地盘上丢的货，我得把货给你找回来。你放心，我一定原数归还。哎，话这么说，都呛住了。姜老板，松田已经通过日本驻华领事馆向工商部提出抗议。嗯，说日本在华的商人利受到损失，我们现在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要把局面搞乱。还有。
0: 南京政府要求我们。哦哦哦！哎呀，这提到南京政府，说的太大了。南京政府的事儿我管不了，可是在这上海滩我的地面上，那我就得管了。
2: 姜老板，眼下的局势你我都清楚。嗯，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
0: 我想你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吧。留着呢，留着呢。 我天天都给自己留后路，放心，曾田先生的货，我一定如数奉还。给我点时间。
1: 那我就再给姜老板一天的时间。
0: 行，一言为定。

0: 行，不打搅了，你还是招待客人。哎，
1: 保洁，
0: 哎呀，你说你怎么也来了？
1: 说呢？
0: 也来要人。
1: 要人解决不了问题。那你想怎么样啊？帮你招呼。 我要见司彦明，
0: 是担心我给他用刑？
1: 我从来不担心这个。
0: 那就站起来跟我走。

0: 江老板，江老板，江老板，江老板，九哥你来了。四眼明，没事吧？
1: 没事。
0: 我们上江里的，告诉我你们抢的货放哪了？
1: 没事，只要告诉我们货放哪了。
0: 不是，九哥，我说了也没用了。货已经出上海了。

0: 贾老板，你会把四眼明交给日本人吗？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1: 你真给我出一道难题啊！贾老板，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办法的。
2: 奴すまれたの奴の条項もわかりますか。これは四眼民営です。労働組の組員です。やつは共産党の人家です。今はな中国は砂のような太い地です。基本的は。
3: 様々の私立は政治の立場も違う。もしも我々力入れて分割させる。もし様々な私立一党に一本になると、とても危ないのことだ。あ、松田先生、中村先生、
4: 林先生、
2: 你好，让你们久等了。林先生。
4: 找我有什么事？我现在遇到了点麻烦，我一个人正在极力劝说何司令返回战场。谁？赵新九。赵新九？怎么又是赵新九？我想起来了，档案中说他是司令警卫团团长，莫非他就是何司令的部下？
2: 正是。当初我好不容易把他赶出了部队。 没想到在上海遇到了他，真是冤家路窄呀！那，你有什么想法？嗯，我现在还没好的办法对付他，所以我想，
4: 想要我们出手，正有此意。
2: 好，为林先生扫除障碍，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好吧。
4: 先告辞了。
2: 啊，等等，林先生，争取何司令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现在举国上下抗日情绪正浓，我能劝说何司令远离战场，躲到上海来已实属不易。所以，我劝何司令率部投靠你们，需要时间。宋田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啊。
5: 欲速则不达吧。宋田先生真是这个中国通，佩服，佩服啊！您所说的时间问题，那是何司令还没有看清形势。换句话说，他还不敢确定大日本帝国将成为中国的主人。

0: 所以他举棋不定。你要帮助他，让他尽快地看清形势，告诉他是识物者为俊杰。
1: 苏铁先生，您所说的正是我所做的。
0: 那好，我静候你的佳音，到时候大日本帝国一定会给你最高的奖赏。
1: 谢谢松田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0: 人といえば、こいつは自分利益のため、国も捨て、義も捨て、大嫌いな人間だ。しかし、我々占領者といえば、そういう人は必要な人間だ。
2: センセスの意味は分かりました。しかし、倫理の乗り子は死んでするな。
0: お前の判断は正しい。そういう奴は使うでも不注意。必要な時協力するだけでいいよ。
3: 这个生意怎么样？
1: 啊，挺好的。
3: 啊，再来啊！
1: 哎。
3: 怎么样，老板？
1: 生意还行，不错。
3: 恭喜发财，几位老板。
1: 啊，谢谢谢谢。
3: 恭喜发财。
4: 回来了。我去给你倒杯水。
5: 看看喜欢吗？
4: 又跟我买东西了。喜欢。
5: 说来也怪，现在啊，我走到大街上，无论看到什么好东西，都会想买给你，无论是好吃的还是好看的。为什么呢？
4: 因为你心里有我呗。我去给你倒杯水。
6: 哎，对了，今天早上九哥找你干嘛？
5: 有个朋友被抓了，帮他去要人。
6: 男人要到了吗？那九哥会不会对人家失狠啊？
5: 这次应该不会吧。
6: 宋飞，有些话我一直不敢说，因为我怕说了会影响你跟九哥的感情。
5: 没事儿，说吧。
6: 你每次跟九哥出去我都很担心。
5: 担心什么呀？
6: 我担心什么你心里很清楚。你的眼睛是为了他受伤的，来上海的这些年也没少经历枪林弹雨，前些日子还有兄弟死过，所以你每次跟他出去我都提心吊胆，害怕你出事儿。
5: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没事儿，你就是想的太多了。
6: 其实有些事儿不一定非要你跟九哥出面，用别的办法也是可以解决的。就比如何司令的事儿。
5: 何司令的事儿？何司令的事儿，我跟九哥不出面，他能主动离开上海，心甘情愿的回战场去？笑话。
6: 他是不可能心甘情愿，但如果迫不得已呢？
5: 给我你还买官呢？说。
6: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何司令的住址告诉那些爱国的学生们，足够了。
5: 聪明的女人。
6: 本来就是。

0: 老板还在为四眼明的事发愁吧？我听说他跟岳天鹏都是什么共产党。
1: 这事儿是挺难，还不至于难得让我江年伦想不出办法。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也非常奇怪啊。这按理说，您的住址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怎么会？
1: 是啊，你问我，我还问你呢。啊，你说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呀？警卫工作搞成那样，啊，让你把晕了压住，你们压了，压不住。现在好，连我住哪儿也全都给暴露了，我还有点安全可言吗？我还能够静静的养病吗？
2: 司令，这是我的失职。司令啊，我已经通知警察局了，他们马上就派人过来。
3: 别跟我说这些，你立马给我解决。
4: 严惩，连肩磕头，打小

0: 进球！
1: 进球！进球了！坏了，出事了！何司令住的饭店被学生们给包围了。
2: 宋飞，你带着马兵和王姑留这儿。天门哥，你要其他人不肯恋战，马上撤离。夏侯，跟我走。
3: 是。
4: 严城连接火头打小官。
5: 司令，你撤步远点，那儿危险。
6: 老子枪林弹雨过来的人，还怕这？
5: 哎呦，何司令，你。
7: 这哪是学生啊，这
5: 啊！你说的太对了。

0: 不是学生，简直是不是暴徒。警卫啊，哎，等等，
1: 千万不能动，何司令，不动武力他们是不会罢休的，事会越闹越大的。
2: 不行不行，
1: 千万不准开枪，听着没有？何司令，这特殊时期要用特殊的手段，今天我不杀一儆百，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寸进尺，肆意妄为。何司令，你颜面何存呢？
2: 千万别开枪啊！

0: 你他娘向谁开枪了？
1: 赵新九，每次关键时刻你都出现，我怀疑，我怀疑这些都是你指使干的。
0: 我再问你一句，你在冲谁开枪？
1: 我在执行命令。
2: 导演，送医院。
0: 你现在干什么？赵新九，你在干什么？ 向林参谋下的命令，赵新九，你没资格这样和司令说话。
1: 司令，我不相信这是你下的命令，他们是学生，手无寸铁的学生。学生？
0: 看看他干，这简直土匪、暴徒！
1: 身为中国军人，你的枪口不对准入侵的鬼子，居然向学生开枪！
0: 要被千古骂名的，赵新九，你也太放肆了！老子堂堂6万人的司令，还轮不到你小子来教训我。
1: 司令，我不相信你会做这样的事儿。我跟学生们一样，要求你离开上海，防卫战场。你说离开我就离开啊？啊？要是老子救不走呢？
0: 你把我怎么样？对不起，何司令，给你3天时间，必须离开上海。什么？你说什么？赵新九，敢威胁司令？那个。否则呢？否则以死相见。赵新九。 你太放肆了！来，你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来，司令，你可以开枪。如果这枪能把你震醒，让你重返战场，我赵新九死而无憾。
1: 把枪放下，放下！滚！不愿再见到你。
0: 谢谢司令不杀之恩，但3天后，你依然在上海，我还是会以死相见。

0: 司令，您还在纵容赵新九？
1: 那怎么着？你要学建和平饭店？
0: 他在威胁您呢。
1: 啊，别担心，赵新九不敢对我下手。

0: 这个耽误之急啊，咱们得先换个地方。嗯，哎，司令啊，要不要我把警卫团都叫来？
1: 你疯了你！啊，
0: 把警卫团叫这来，你嫌事情闹得还不够大吗？哎呀，司令，
1: 您看呐，
0: 这赵新九再来捣乱，得有人保护您不是？
1: 不用，不用。

0: 叶医生，人给你们带来了，谢谢江老板精心安排，谢谢啊。哎，那个，来而不往，非礼。
1: 再等会儿，兄弟，
0: 来扶着我点。
1: 对不住。哎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咱们这是打劫呢。

0: 我要的人呢？哎呀，被劫了！劫了！什么人劫了？
1: 不知道啊！哎呀，全都蒙着脸的，
2: 蒙着了，
1: 还拿着枪！哎呀，
0: 上海滩这个地方，居然有人敢劫江老板的车！啊，
1: 他胆子也太大了！你看看把我给打的！我得赶紧回去跟江老板汇报。哎呀，快走了，走了，走了！哎呀，胆子太大了！啊，这是。

0: 这鞋儿
1: 鞋不行，那
0: 我鞋不行。
2: 放下来，放下来！

0: 老爷，
1: 老爷，啊！

0: 我的爱人。
1: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

0: 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近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

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0: 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心就别难过了。这事我有责任。你这样自责，只是在折磨自己。冷静一下好吗？我冷静不了，我一定要让松田付出代价。你这样冲动，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1: 我一定要杀了他，杀了一个松田，还会有更多的松田。你觉得你杀得完吗？
0: 杀一个少一个，至少为四眼明和宫女们报仇了。
1: 星九，你应该认识到，你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松田，而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丧心病狂、企图侵占整个东南亚的国家。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0: 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呢？
2: 挡不住也得挡。我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懦夫，
0: 也不能做莽夫啊。也是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有多一点的智慧，把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不是更好吗？

0: 小金，哎呦，我，哎呀，哎呀，江进来，
1: 请坐，请坐。
2: 您坐，您坐。哎，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
3: 嗨，
1: 还不是那个
3: 不知深浅的赵新九，居然敢威胁司令。
2: 他威胁司令了？
3: 他给咱们司令啊下了逐客令，限时三天。

0: 现实三天，他真是这么说的，可不，请他找信就啊，太过分了，我找他去，不，应不成，应不成，由他，由他，由他，哎，眼下要紧的是，求老弟赶快给我找个清静地方，我搬出去吧，好吧，啊，
1: 何司令放心吧，地方我都想好了啊，带着你的人，咱们从后门走。
0: 我那套别墅，没人认识。谢了，谢了，谢了啊！
1: 应该的。那咱们现在就动身。
0: 好的。

0: 你别难过了，你不也看见你这不没事儿吗？这次是没什么事儿，那下次呢？好，那我下次注意点。不行，你得答应我，以后不再去跟九哥干这种蠢事儿了。好，那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你看。
1: 四眼没刚死，天鹏哥又受伤了，这会儿啊，九哥的心情肯定糟透了。他心情是糟透了，那我呢？他是不是又打算叫你去做什么蠢事儿？
0: 不是蠢事儿，是两件大事儿。他和司令在上海闯了那么大的祸，还想在这儿待下去。要我说。
2: 就该一枪把他跟那姓林的全都给崩了，还给他三天时间，一想我就来气。这么说，
3: 九哥给何司令下了最后通牒？是啊，还有那个黑龙会，
2: 什么狗屁商会，其实就是一群杀手。嗯，江宁龙光，我来把干你杀了他。
4: 早晨，遅かれ。遅かれ。奴は必ず後悔する。今回のことは我々同様にバレちゃってどうするか。いい判断はいつでも動物の重罪場所ははっきり分かるんだ。自分バレても必ず。 餌食を捕まれるんだ。ただいま相手も十分支払った。やめられない。
2: 我々待つか手出すか。
4: 様子を見ろ。
2: わかりました。

0: 何司令，以后就住这儿。哎呀呀呀！好啊好啊好啊！嗯，江老板，这儿安全吧？
1: 安全问题你放心，这个地方很少有人知道。肖岳负责这儿的安全。
0: 江老板，恕我冒昧，您跟赵新九关系不一般，您不会帮他吧？
1: 您参谋多虑了，何司令是我的老朋友。
2: 该帮谁，我心里清楚。
3: 好，
4: 何司令。啊，哎呀，好，好，好，行了，非常好，谢谢，谢谢。
1: 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着。
4: 走了，我送送你，送你。
2: 刘伯，
4: 谢谢，谢谢。
2: 肖岳留在这儿，
4: 随时调遣他。
2: 好的，好的。
4: 谢谢你，不送了。
2: 司令，请到楼上休息。
4: 啊，走。

0: 明天安排我和赵新九见面。老板，我觉得，与其说去找赵先生，还不如说服何司令更好。人家是客人，咱不能像赵新九一样也下逐客令啊。老板，我听说，举小义是人情，尤其是朋友之间最看重的人情。 何司令之所以来找您，因为他知道您是上海滩最讲人情的。那取大义是国情，现在中日激战正酣，无数的烈士在前方赴汤蹈火。这个时候，何司令离开了他的战场，这确实是有点不妥的。今天这个事儿，很可能明天在上海滩就闹个沸沸扬扬。如果民众们都知道了何司令的去处，那麻烦真的是更大了。
1: 这事儿我想过，可老蒋对他确实是不公。他现在主要是心病，他的住处一定要严格的保密，千万不能泄露出去，让他静养一段时间，再劝劝他也不迟。
0: 可这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1: 那也得想办法啊。让他静养一段时间吧。 治心病也是治病，你想想看，你现在就是把他赶出去，他能扛着枪上战场吗？

0: 何司令这个老家伙可真够怂的，手里边有几万弟兄，愣是不敢跟日本人干。要是我手里边有个百八十二的，我早就上前线杀他个痛快了。
1: 有这样的司令，真给咱们军人丢脸。对了，九哥，要是三天以后他还没动静，你真打算把命给他送去？
2: 我只能用这种办法来迫使他醒悟。那他要是不醒悟呢？你真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啊？为了这么个软骨头，你值吗？三天以后，这个姓何的要是再不滚出上海，我不管你们怎么干，反正我是不会放过。
3: 这么做，情义上说不过去。
2: 怎么？你怕了？
3: 我说的是情义，扯东拉西。

0: 金九啊，昨天的事我已经听说了，大意了，看来我们低估了对手。
1: 我有责任将老板放心，我要让松田付出代价。
0: 对付松田这样的人，得倍加小心。
1: 谢谢江老板，吃了亏的狮子会长记性，从现在起我要让他每天都过来提心吊胆。江老板，还有件事情要求你。
0: 什么事？说吧。
1: 把何司令的住址告诉我。
0: 金九，松田的事我可以帮忙，何司令不行。
1: 江老板，听我一句劝，这件事儿您就别介入了。
0: 那不行，我有责任保护何司令在上海的安全。
1: 我并不想站在你的队里面，但是他必须离开上海。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也反过来想一想，这何司令在国难之际离开前线跑到上海，他不知道要背负骂名吗？他知道，他是一个知道取舍的人。
1: 我不管他怎么取舍，但现在他必须离开上海返回前线。
0: 你是执意要轰他走啊，
1: 江老板？

0: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声讨当局政府不抵抗的政策，各地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置国家民族安全不顾，按兵不动，持观望态度。如果这个时候何司令能够返回前线奋起抗日，将会与国人起到榜样的作用，也会让日本人知道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软骨头。
1: 欲速则不达，要劝何司令离开，你就得有点耐心，给他点时间，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0: 江老板的善意我明白，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1: 看来今天我是白来了。
2: 司令，司令，
1: 这儿呢。

0: あなたが小島正夫さんですね。
1: はい。
0: よし。どうぞ。

0: これが例の資料だ。急ぎで目を通してくれたまえ。
1: 超神球。
0: やつを甘く見てはいかん。高木君はやつの手によって殺されたのだ。
1: 高木先輩はやつに殺されたのか。
0: そうだ。だから全力でことに当たるんだ。くれぐれも気を抜くんじゃないぞ。
2: はい、はい。
3: 宋田先生，
4: 林先生，你这么着急的来找我，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
3: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现在何司令是左右摇摆，主要是受了赵新九的影响，我现在已经很难把握了。
4: 那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3: 做一件激怒何司令的事。
4: 然后呢？
3: 然后我就可以出手杀了赵新九。
4: 我倒是有个想法。
3: 什么想法？
4: 给何司令送一封信。
3: 信？
4: 赵新九在杀人之前喜欢给别人下一个死亡通缉令。
3: 他是有这个习惯。
0: 那何司令他会相信吗？
4: 就要看事情做得真不真。我相信林先生你一定会完成得很好。
3: 宋田先生，我一定会做得滴水不漏。
4: 好极了。
3: 那我现在就回去等赵新九的死亡通缉令。
4: 好。

0: 陈总监。
1: 哎，姓蒋宋飞，你们来了。
2: 找你有点事儿，你这去哪儿？
1: 我去买点办公用品，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我们边。

0: お前ら後ろへ行け。
1: はい。
2: 请问二位，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0: 请问赵先九先生在吗？
2: 对不起，赵先生今天没来，你们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0: 抱歉，这件事我只能跟赵先生一个人讲，如果不介意，我们在这里等他。
2: 啊，不介意，那就请二位到二楼会客室吧。小张啊，
0: 谢谢，
2: 带二位上二楼会客室吧。
3: 两位跟我来。

0: 赵新九，是，有事吗？找他有什么事，只能跟他说。
1: 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说吧。
0: 他得罪了李本人，
1: 那阁下是
0: 李本人，
1: 不对吧？我看二位应该是侵略中华的日寇。

你

0: 日本帝国の恥だ。
1: 先生、私の手出すか。
2: やはり私がやります。
1: ダメな
0: 奴ら、殺すとただ報復するだけだ。私今欲しいやることは、お前ら手出すより奴ら自分でレクサスにする方が良い。
3: どうすればいい？
4: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

0: 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两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

0: 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您没有听错，

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食用菌、人工栽培食用菌的国家之一。自古菌菇就被中国人视为美味珍馐。中国地域辽阔，拥有2.2亿公顷森林，2.6亿公顷草地。在广袤多样的土地上，菌类依草木而生。中国可食用真菌达1000多种，占世界种类的40%。西南地区，山峰高耸，河谷幽深，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森林环境，孕育出野生菌王国。江南地区，气候暖热，降雨充沛，中国人最早在这里种植香菇。东北林区，产出中国最优质的黑木耳。内蒙古草原，则是口蘑的故乡。如今，中国人生产了世界近70%的食用菌。小小菌伞，在人们探索从吃饱到吃好的征途上蓬勃绽放，书写了中国人拓展食物的智慧与坚定。汉字菌，草字头下面一个菌，菌指粮仓。古人造字时就告诉了我们，菌里藏着粮食。
1: 我们要保障我们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除了耕地以外，你要像丰富的森林要食物，像水域要食物，像微生物要食物，像湿食农业要食物，甚至像植物工厂要食物，这是一个概念。
0: 食用菌产业为中国人向森林要食物，向微生物要蛋白探索新方向。每年雨季，云南人就开始了一场追寻鲜味的狂欢。云南，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省份，全国90%的可食用野生菌种类都能在这里找到。牛肝菌，肉质肥厚，口感脆韧。竹荪，形态一粒，汤汁鲜甜。松茸，肉质细腻，色泽温润，散发浓郁的松脂和泥土的清香。菌子饱含氨基酸的鲜美，不止让云南人热爱，也让全国的美食老饕趋之若鹜。每年野生菌交易旺季，近二百七

0: 十种野生菌汇聚在这个全国最大的野生菌市场，每天有近520吨新鲜菌子从这里发往全国。
1: 食用菌呢，拿肝种跟肉类相比的话，甚至比肉类的蛋白质的含量还要高。第二呢，它可以提供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抗氧。

0: 的陷阱，离不开那些蘑菇专家。杨柱良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真菌多样性研究。因常年与蘑菇打交道，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蘑菇先生。每到野生菌旺季，他都要上山寻找野生菌。
1: 这个很可能是那个叫绒柄这个蘑菇的。
2: 我们花了3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研究云南有些什么样的可以吃的，有些什么样的有毒的或者极毒的蘑菇。
0: 每一次野外采集都是未知的探索之旅。面对每一朵野生的蘑菇，杨柱良都欣喜万分。
1: 因为它有不同大小的、不同发育阶段的个体。
0: 这一次的出行，杨柱良团队采集了近100种的野生菌。这些野生菌将会被分类，归属到不同的蘑菇家族。近年来，中国的蘑菇专家们完成了对中国几乎所有森林生态中大型真菌的系统采集和调查，鉴定出中国森林大型真菌9302种，成为中国野生菌类资源研究和保护的第一手资料。
2: 大自然的力量其实是无穷的，自然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研究清楚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利用这些资源为人类发展服务。
0: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将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纳入发展规划，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迎来历史机遇。近年来，中国农业科学院牵头推动各地菌种资源特色库建设，将全国的菌种资源在国家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保藏备份，
3: 把全国的农业微生物的种质资源进行登记，进行这个创新利用。
0: 这些种质资源的深度挖掘利用，为各地菌种的研究驯化提供了基础。

0: 今天，沁园龙岩村的菇农林登甫正在准备一场香菇家宴。清炒、炖煮、煎炸，小小香菇在农家的厨房里幻化出不同的滋味。在每年五月种植香菇的时节，林登甫都会召集亲朋好友吃一餐香菇宴，寄望今年的香菇能有好收成。
1: 十七八岁就开始做香菇了，我以前是做这个椴木香菇，一直做到现在，没什么手艺，就是做香菇，对我是一生的生活了吧。
0: 沁园种植香菇历史悠久，早在800多年前，沁园人吴三公发明剁花法，开创了人类栽培香菇的先河。
2: 我们沁园是九山半水半分田，所以呢，就是靠粮食是不够的。9万人里面有6万人是靠香菇吃饭，800多年的几代人都是做香菇，感情很深。
0: 香菇种植技艺随着时代传承发展，从剁花法到人工接种的椴木栽培，再到如今利用秸秆、木屑等制作带料栽培香菇。尽管香菇栽培的技艺在随着时代飞跃，但是林菇共育、生态循环的理念至今依然闪耀着中国农业的传统智慧。
3: 施永菌它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价值来，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经济模式，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模式。
0: 2014年6月，浙江沁园香菇文化系统被列为第二

0: 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庆源香菇迎来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发展阶段，产业不断拓展。
1: 它本来在南方生产的时候，它是一个低温菇，夏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但是正好北方夏天还是比较凉爽的，再加上技术的一个配套，保水膜啊这些，我就说这些技术手段的跟上去，使得这个北方这些干燥的地方也能够长出香菇来。
0: 河北平泉紧邻避暑胜地承德，在炎炎夏日，南方的香菇来到这里避暑，平泉成为中国夏季优质香菇产地。崔素英是平泉的香菇种植大户，他的园区占地120亩，种植香菇70万袋。崔素英要和工人们在每天温度最低时将香菇采摘入库，保证香菇最大的鲜度。每到采摘期，崔素英最关注的就是香菇的优质菇率。品质上乘的花菇，菌盖肥厚，香味浓郁，价格可以卖到每斤10元。开伞藻、菌盖薄的黑小菇，营养含量少，纤维粗糙，只能卖到每斤3元。
2: 种个2-3年就不行了，出的少，不大就开伞。
0: 食用菌属于无性繁殖的生物，菌种退化速度快，影响香菇产量和质量。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菇农。国家启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以来，遴选50类农产品，建立起覆盖产地到餐桌的技术支撑体系。食用菌作为体系的其中之一，在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下，从良种繁育到良法栽培，都得到全面支持。香菇品质的问题已经困扰崔素英多日，今天他邀请一位老朋友来到园区，希望得到他的专业建议。今年66岁的张金霞是最早的一批食用菌科研工作者，4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食用菌菌种技术研究，为食用菌生产提供优质可靠种源。
3: 表面不干不扎手，然后呢你这儿出菇它才能崩出来，你表面要干它就连成一层干皮了，你就顶不出来了。
0: 2015年国家食用菌改良中心落地平泉，张金霞来到平泉长期驻扎，对全县菌种进行全面普查。
3: 平泉老百姓就反映说，我们的菇啊不赚钱，2-3块钱一斤太便宜了。我说你要如果质量上不去，那你肯定卖不上价去。那么后来我们就想，那怎么办？那就想办法要提质增效。
0: 张金霞深知香菇质量的关键在菌种，突破菌种退化的密码是他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3: 我们的技术就是要使这个菌种保持最年轻、最健壮的状态。
0: 这些培养皿里就是张金霞精心维护的香菇种源，它们将会被扩大繁殖，接种培养成数百万袋香菇栽培种。一只小小培养皿的培养物，关乎数10户菇农全年的收入。张金霞半点不敢马虎，每天观察每只培养皿中菌丝生长状况，及时剔除裂变个体，保证种源菌丝细胞的高度一致和种性的稳定。优质的种源使得平泉的香菇优质菇率从40%-50%提高到了85%以上，意味着菇农大多数的香菇都能卖到最高价。

0: 是因为技术的一个进步，使得北方也能够从事食用菌的栽培，就等于是全国各地都可以实现了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生产。
1: 十年间，南菇北扩，使香菇成为中国产量第一的菌类，而北方优质黑木耳也逐渐实现了走向南方的拓展之旅。每年秋季，黑龙江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张介池都会到东北大兴安岭的森林中寻找野生黑木耳。
2: 看这个，这就是很好的野生种子资源了。
1: 在吉林农业大学，有一位78岁的老先生李玉，也在为中国食用菌行业默默奋斗。
3: 五花毒素提出来，单用毒素往回喷，直接喷到叶片上。
1: 李玉，中国工程院院士，致力食用菌研究40多年。
3: 我们资源不少啊，很多都是这个，中国都有自己特有的品种。如何能够把它形成，端到百姓餐桌上的大宗的优质高产品种，这是我们这一代食用菌人一个神圣的职责。
1: 经过中国三代食用菌科研工作者多年的深耕，如今中国人已经培育出黑木耳菌种27种，东北地区成为中国主要的黑木耳产区。党的18大以来，中国打响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李玉院士培养出一批食用菌专家团队，他们走进深度贫困县，把以木耳为主的食用菌种植技术推广到全国40多个贫困地区。汪小友是陕西柞水的木耳种植户，今年40岁，两个孩子在读小学。2018年开始租用村里的木耳大棚种植挂带木耳。这个木耳大棚是汪小勇一家全年的收入来源。
4: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村里种过这个大棚菜，最后呢，因为缺技术呀、缺资金等各方面的原因呢，然后失败了。
1: 柞水县位于秦岭腹地，脱贫摘帽之前属于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7年起，柞水县把木耳产业作为脱贫攻坚主导产业。2019年，当地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成立李玉院士工作站，引入木耳种植技术。初夏时节，天气多变，正是出耳的关键时期。如何根据天气变化正确管理，确保木耳的产量，对于缺乏经验的汪小勇来说并不容易。
5: 尽量要把这个季节把握好。
1: 每年木耳生长期，李玉院士团队的首席专家李长田都会从长春来到柞水，为种植户提供技术帮助。
6: 我们在不恰当的时候浇了水，到了恰当的时候它都不会长了。
7: 柞水的这个木耳的话，后端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输出啊，需要我们科研和技术人员呢，要深入田间地头，要把我们的这个已有的这种规范呢，手把手的教给他们。
6: 温度有21度呗。
1: 国家启动实施脱贫攻坚战以来，食用菌产业得到了高度重视。全国832个贫困县，半数以上发展了食用菌产业。多部门联合建立科技特派团，将食用菌栽培技术推广到村镇，帮扶到个人。10多天后，汪小勇顺利迎来了木耳采收。柞水县有3.5万余人从事木耳产业，占全县总人口25.7%。小小木耳让深山里的农民也找到了致富之路。

0: 小木耳大产业。十年来，食用菌产业借力乡村振兴的东风和科技进步的快车迅速崛起。
1: 中国的食用菌产量超过了4000万吨，成为继粮、菜、果、油之后的第五大产业。这一代中国食用菌人把它的产量提高了700倍啊，在中国的栽培史上，在所有作物的栽培史上，这种增长速度没有，只有食用菌。
0: 除香菇、木耳、平菇、金针菇、银耳、竹荪等20多种常见的菌类，越来越多的稀有野生菌类也被驯化，端上百姓餐桌。广东人的三餐总是离不开一碗养生的靓汤。近年来，羊肚菌煲鸡汤成为了广东人餐桌上的常客。羊肚菌被称为菌中之王，其香味独特，营养丰富，是人们推崇的高档补品。野生羊肚菌多在低温高湿的环境下萌发，其对湿度温度极其敏感。如何驯化野生羊肚菌，实现大规模人工种植，一直是世界难题。甘肃卓尼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平均海拔2700多米。7月，当全国逐渐步入盛夏，这里冷凉的气候仍然适宜羊肚菌的生长。2022年，卓尼县村民东主种植了50亩羊肚菌。
2: 我们这个羊肚菌种植2017年开始就要种植的。羊肚菌的话也是一个高端的一个食用菌嘛，因为我们这边能种好的话，提高当地的老百姓的收入。
0: 东主种植的菌种是由四川省食用菌研究所驯化成功的七妹羊肚菌。
3: 羊肚菌现在世界报道的有70多种，但是这个70多种并不是说都适宜进行人工种植的栽培。我们发现要确定哪一些种类适宜进行羊肚菌的人工商业化的栽培，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
0: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四川食用菌创新团队采集分离了1000余份羊肚菌种质资源。2012年，他们从大量的羊肚菌属物种中筛选获得了适宜人工栽培的菌种。
3: 100多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者在羊肚菌驯化方面下了大量的功夫，但是最终都没有走向商业化栽培。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最终将羊肚菌走向了商业化的栽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0: 近10年间，羊肚菌种植从四川、云南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产业的迅速推广也促使中国的羊肚菌科研团队在羊肚菌菌种的稳定性以及栽培技术方面不断完善。这是夏季东主家的最后一茬羊肚菌。2022年，东主依靠羊肚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2: 我今年菌种的成本20多万，然后我卖了这个50万。
0: 卓尼县因高寒气候，原本每年只能种植一季蔬菜，羊肚菌的种植为村民们又打开了一道财富大门。2012年前，羊肚菌基本来自野生，产量仅55.3吨。2020年，产量增长至13.7万吨，价格从每公斤最高4000元下降到600元左右。羊肚菌褪去高端食材的外衣，逐渐让更多的中国人品尝到它的鲜美。随着人们对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中国人正在大食物观的引领下，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0: 山东济宁。
1: 种植的没有消化这个秸秆，种完谷以后啊，这改良土壤非常好，这是很好的一个循环农业。
0: 广东广州，李泰辉从草菇的研究重点转向广东虫草的人工栽培。
2: 它成分跟冬虫夏草是非常接近的，调节人体的功能啊，补肾益肺啊等等方面的一个功效，都是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0: 古时的仙草灵芝，如今在中国的大地上落地生根，成为人们保健养生的首选药用真菌。福建漳州的金针菇工厂内，技术员正通过食用菌菇房智能控制系统，设置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和二氧化碳浓度等参数，为金针菇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以年产一万吨食用菌计算，工厂所需土地面积仅为80亩，是传统种植模式的1%，生产效率比传统模式提高了约40倍。
3: 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那么要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能够让我们吃得饱吃得好，一个根本的出路就是要提高自然的利用效率，核心优势科技创新。
0: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用工业化思维解决农业问题。目前中国的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比例占比10%左右，未来这个比例将迅速提升。日月更迭，时光流转，菌菇在中国人手中经历着变与不变，变的是菌种的种类与产量，是过去的山珍成为餐桌的日常；不变的是中国人对菌菇始终如一的青睐，是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的追求。一朵小小菌伞里的跌宕与蝶变，包含着大食物观的大智慧。这是新时代为保障中国人饭碗提出的重要理念。食用菌这一古老而又新兴的产业，正在助力中国农业走上绿色发展的新征程。

在沙湾大盘鸡中，有一样原料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出产于沙湾县安吉海镇的县椒。新疆人把县椒晾晒后的干辣椒称为辣皮子。安吉海曾是丝绸之路碎叶古道上的一座军事重镇，如今每到八九月份都是这里晾晒辣椒的季节，镇上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房顶上、晒场上都铺满了红辣椒，整个城镇看上去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严治幼严，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以反面典型案例为镜鉴，检身正己，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见于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议，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并讲话。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
0: 第十届世博会今天落幕，十年间，世博会从区域经贸平台跃升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东西部协同发展的高能级开放载体，和连接亚欧大陆、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1: 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省水利厅针对宝鸡、延安、榆林、汉中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极端负责和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管理，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健全完善双重预防机制，严格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重拳出击，打非制伪，加快煤矿智能化升级改造，强化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进一步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推进分类分级精准治理，落实落细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各项措施，做到风险管住不生隐患，隐患治好不生事故。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化重点领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群体服务管理，重点部位治安防控，切实筑牢公共安全。

0: 全屏障。会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十分严峻，要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闻汛而动，闻令而动，确保平安度汛。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加强分析研判，加密强降雨期间，尤其是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优化流域性、区域性雨情、水情、险情联防联控，尽可能延长预见期，提高精准度。要扎实开展防汛备汛检查，强化江河湖库坝巡查防守和除险加固，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统筹做好应急演练、物资储备和宣传教育，努力把灾害影响降至最低。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把责任要求落实到每个行业、每个单位、每个岗位，坚决防止出现责任空档、监管盲区、安全漏洞。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依法依规加强监督管理，推动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一贯到底落实包保责任制，严格执行代班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1: 5月25号，全省警示教育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以反面典型案例为镜鉴，检身正己，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见于行，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其他县直省级领导出席会议。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了近年来全省查处的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情况，观看了警示教育片。赵一德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多次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全省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传承好、发扬好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践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校准政绩观，更好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上。赵一德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用好反面典型案例这面镜子，反躬自省、警钟长鸣，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时刻警醒自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牢记国之大者，加强党性修养，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处理好公与私、全局与局部等关系，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时刻警醒自己，必须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在接地气中培养对群众的感情，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中多办好事实事，在深化信访积案、专项攻坚、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维护群众利益，努力创造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要时刻警醒自己，必须坚持科学决策，绷紧按规律办。

0: 是按规矩做事这根弦，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花更多精力了解实情，从实际出发谋划工作，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各项议事决策制度，确保提出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要时刻警醒自己，必须坚持真抓实干，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以革命家拼命的精神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官不理旧账、推脱躲绕、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形式主义等不良倾向。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绘到底，在真干中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赵一德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用好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三服务特色载体，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大力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不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见成效。要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引导党员干部把开展学习教育焕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实效。当前要扎实做好稳增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和部分省属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对照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要求开展交流研讨。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分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坚决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更加坚定自觉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为党尽责、为民造福的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查摆问题整改与中央巡审督整改等结合起来，真改实改，边查边改，动态管理，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精准务实推进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工作，不断提升省政府系统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坚决落实党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做好稳增长、促改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要指导分管领域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整改整治所在行业领域突出问题，靶向发力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实事求是推动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2: 5月25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
3: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煤矿全覆盖检查，压实各级矿山安全生产责任，严查煤矿安全措施不落实、抽采不达标、瓦斯超

0: 现作业、瓦斯监控系统造假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统筹抓好消防、危化品、交通运输、城镇燃气、烟花爆竹等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把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反馈问题整改，明确整改实现责任措施，严把整改质量，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同类问题，进一步推动建章立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安全生产协同治理机制，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畅通问题线索举报渠道，群策群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陕西实际，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努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强化基础研究和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力促优势产业巩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布局，加快建设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科创、金融、人才等支持政策，加快具有创新性可复制的新场景培育和开放，有力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归集共享、授权运营合规流通，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各地立足功能定位、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谋划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的第十届丝博会今天圆满落幕。五天的时间里，海内外宾朋相聚古都西安，借助丝博会的平台，共商大计，共享机遇。十年间，丝博会从区域经贸平台跃升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东西部协同发展的高能级开放载体和连接亚欧大陆、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2: 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性展会之一，丝博会承担着推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深化东西部投资贸易合作的重要使命。本届丝博会共设置六大专业展区，举办20多场重点活动。丝博会就像一扇窗口，透过这里，世界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开放的陕西。
3: 展品范围包括生产作业、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低空文旅、航空运动等多个应用领域，参展格局更加多元，省外优质展商占比达到30%。
4: 就韩国的20多韩国企业就亲自来到这里，展现了我们韩国的这个特色商品，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多宣传给这个一带一路国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5: 也希望通过丝博会这个平台，我们能够助力当地低空产业的发展，以靖边为基础，辐射带动西北更多区域的低空发展。
2: 十年间，丝博会的朋友圈从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拓展至60多个，累计吸引超100万境内外客商参会。从带着产品来找市场，到现在建立多样化生态圈，产业合作向实处走的同时，开放合作则向深处行。
6: 尼泊尔现在进口的汽车里边70%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是世界第二最大的百分比。然后这个新能源汽车，大部分可能90%都是中国的，所以现在来就有机会体验新的技术，然后采购或者合作一些新的产品嘛。
7: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两国之间的贸易业务、金融业务以及互动往来正在积极增长，未来我们还希望在贸易业务、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电子商务发展方面深化合作。
2: 经贸合作手牵手，文化交流心连心，在科技加速赋能消费的同时，本届丝博会尽显人文交流魅力，兼具文化底蕴与时尚表达，知名文旅 IP、 城市商业地标等共同为国内外观众带来一场消费盛宴。
8: 非常荣幸呢，这次代表东山卧梅村带着黄梅戏来到西安的丝柏。

0: 会，希望呢能够近距离的把我们的当地传统戏曲文化带给大家，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到湖北戏曲的传统韵味。
1: 思博会十年间已成为促进国际经贸合作、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桥梁。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新老朋友在此共谋商机，深化合作，持续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2: 我每年都来，新科技、新知识太丰富了，每年东西都在变化，特别是高科技变化太多了。
3: 现在是第十届了，我们基本来了七八年，然后十年的沉淀的话，让展会的规模感觉更大了，客商的资源就是更优质了，这种营商的环境对接的氛围都特别好。
4: 这十年来，思博会规格不断提升，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依托这个窗口，也希望我们的低空产品逐渐走出陕西，走向全国与世界联通，也真切地感受到内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
1: 从2016年到2026年，思博会从最初以经贸洽谈为主的单一平台，成为如今覆盖投资贸易、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国际金融、标准协同、人文交流等全领域的综合性国际盛会。外商扎根兴业，特产扬帆出海，科创赋能思路，一幕幕鲜活场景，皆是互联互通的最好见证。站在新十年的新起点，思博会正在向着凝聚共识、传递信任、构建生态的长效合作平台加速进化，成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载体。
5: 我相信中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目前合作得很好，那接下来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能够深化合作，那尤其是在陕西，我们的潜力就非常大。
6: 我认为后面呢，和陕西的企业和商协会，我们应该有具体的合作。在外资进入陕西投资，我们会搭建各方的平台，我们就建立标准化、合规化的一些规范，促使呢陕西省在外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质量发展。
7: 五、四、三、二、一，点火！
8: 5月24号20: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随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三位航天员状态良好。5月25号20:45，飞船与中国空间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5:13，中国空间站迎来新的一批上班族，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本次任务中，陕西多支航天力量提供了有力保障，航天科技集团4院承担了火箭逃逸救生系统全部动力装置、飞船全套结构密封系统等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分别应用于火箭和飞船系统。航天科技集团5院西安分院研制的中继终端、天线网络、仪表控制器应用软件等重要产品，为神舟太空通勤车安全到达保驾护航。航天科技集团6院为本次发射提供了共58台各种类型发动机产品，包括主推进及资轨控发动机，并为神舟飞船提供了热控分系统和生命保障系统泵阀等关键设备，用硬核动力护送神舟23号逐梦苍穹。
1: 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省属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112.1亿元，利润总额220.8亿元，同比增长0.7%，工业总产值2545.5亿元，增长1.6%。截至4月底，资产总额3.52万亿元，增长3.7%，其中累计生产煤炭11474.9万吨，同比增长4.4%。自产原油400.1万吨，增长1.6%，生产天然气47.6亿方，增长18.9%，发电443.3亿千瓦时，增长4.8%。省属企业生产经营总体平稳有序，主要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利润产值由降转增，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9: 从昨天开始，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各地紧盯局地强降雨风险，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

0: 全防线。
1: 5月24号20时至25号七时，榆林市子洲县出现明显降水天气，全县普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站点雨量突破50毫米。在榆林定边县，该轮降雨则呈现出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夜雨特征明显等特点。为抢出转移避险黄金窗口，定边县气象部门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实行24小时双岗值守，通过卫星、雷达分钟级监测，精准发布暴雨预警，并开展校应服务，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社区、到户、到人。面对强降雨天气，安康市岚皋县提前部署，在左龙镇杜坝村，镇村干部对临河院落低洼地带、山体边坡等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逐户提醒群众做好避险准备。县住建部门同步排查城区重点路段和河堤，全力降低城市内涝风险。
2: 目前，救生衣、雨衣、应急照明灯等33类防汛物资储备齐全，状态良好，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1: 在安康浔阳市，农村公路汛前专项养护全面展开，针对甘霜公路等跨岭盘山路段汛期易发生塌方水毁的情况，当地组织机械和养护人员清理排水沟、整修路肩、疏通涵洞，建立发现一处、处置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机制，抢在主汛期前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
3: 依据陕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5月24号17时，省水利厅针对宝鸡、延安、榆林汉中四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综合考虑气象暴雨预警、水文预报，这四市可能发生较大范围的中小河流洪水，其中汉江上游支流蓄水河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黄河流域枯野河、无定河将出现涨水过程。省水利厅要求相关市县要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撤离，做好沿河清滩预警及重点河段巡查防守，切实落实水库、淤地坝在建工程、跨河桥涵、工矿企业等防汛责任，细化安全渡汛措施，同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特别是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近日成功开展亚洲第二例异种肾移植，标志着我国异种肾移植技术实现从单次突破到可复制临床应用的跨越，为更多中末期肾病患者带来全新救治希望。此次实施移植手术的是一位罹患尿毒症13年的患者，4月23号，手术团队为其顺利完成异种肾移植，目前术后恢复平稳，移植肾功能正常，各项身体指标稳步向好。2025年3月6号，西京医院成功开展了亚洲首例基因编辑株到中末期肾病患者肾脏移植，移植肾稳定工作261天，创下全球第二长纪录。
3: 5月24号，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陕西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纪念柳青诞辰110周年柳青文学奖获奖作家谭柳青座谈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文学出版界、理论界、创作界的50余位代表齐聚古城，缅怀文学巨匠，共谋新时代文学发展大计。柳青之女刘竹峰深情回忆了全家在长安黄浦村生活的14个年头。7位柳青文学奖获奖代表结合创作实践，谈柳青画初心。大家高度评价柳青先生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的卓越贡献，重温柳青的创作道路，畅谈柳青精神的当代价值。
1: 教育部于近日发布全国特岗教师招聘计划，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陕西计划招聘特岗教师383名。今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倾斜。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教育部将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
3: 近日，西安市鄠邑区太平国有生态林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活动影像。画面中，金钱豹在林间穿梭，体态健硕，斑纹清晰。 近年来，太平国有林场持续推进秦岭北路生态修复和巡护监测。此次金钱豹现身，反映出区域生态环境持续

0: 向好。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极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战术高手。
1: 来，明天开始我们就开始艰苦的训练，今晚就好好吃一顿吧。
2: 会有什么样的训练呢？
1: 本来是打算吃完了再说的。那么我们相比陆地能力团，优势在于能力者和蒙卡车神的数量更多。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一个可以发挥我们人数优势的战术和团队协作。假设这里有陆地能力团，在远距离上用像加农异兽和超力双龙这样强大的加农炮进行支援，在近距离上远柱机神和重炮铁决战锤金刚进行近距离突击，然后在这中间幻影飞兽或者光电战将，让对方陷入混乱。
0: 妈妈，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每个人的蒙卡车神呀？
3: 当然了解了，我们可是一起熬夜研究了这些阵法。
0: 对啊，原来神威蟒龙是妈妈的蒙卡车神呀。
4: 严一红，今天的训练结束了吗？训练的怎么样啊？
0: 青光巨鹅，
4: 还记得之前的约定吗？我说会帮你救活圆桌机神。
0: 你是说
5: 抱歉让你担心了。
0: 没事，你能醒过来太好了。各位，圆柱机神回来啦。
6: 真是太好了。
7: 圆柱机神，你没事吧？
8: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5: 重炮铁决，战锤金刚，抱歉，都怪我，师父才。
8: 师父的事和你没关系，这都是因为陆地能力团，别伤心了。
7: 严一红也在失去霍霍奶奶之后痛苦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挺过来，他如果总看到你这样，又会变得非常失落的。
5: 不用担心，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但是我会替师父讨回公道的。你们也会帮我对吧？
8: 那当然了。
7: 不用说这些，我也是师父的弟子啊。
5: 谢谢你们，战锤金刚，重炮铁决。战锤金刚和我说，你去过黑洞行星。
0: 嗯，多亏了这段经历，我收获了勇气，也思考了很多。霍霍奶奶是为了阻止大地变成像黑洞行星那个样子才牺牲自己的，奶奶选择了我，而未雨凤凰则选择了你。

0: 你。
1: 我们两个的责任变得更重了。
0: 而且就像子航说的，如果陆地能力团真的想要随意改变人类，我们就要代表这个世界去对付他们。
2: 这里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对战的地方吗？

0: 袁一红，准备好了就开始吧。
1: 远距离攻击，巨龙裂空，超链加农炮，
2: 加农异兽，圆珠加农炮。
0: 神威猛龙，神龙加农炮。
1: 接下来是扰乱对手作战，驯龙结构，光电磁场。
3: 光电战将，轻电立场。
0: 神威猛龙，天龙之怒。
1: 就是现在，全体出击。
3: 重炮铁拳，火爆冲击。
2: 战锤金刚，飓风火锤。
0: 作为第一次训练已经很好了，我昨天也说过，袁一红和海娜及冰洋互相维持120度的角度，其他的蒙卡车神在那中间展开攻势，高度要有差异，对手才能无法集中精神，知道了吗？
1: 是。
0: 这次不按照计划的方案，你们自己制定计划来对战试试看，我也会用各种招式应对你们。
4: 怎么样，他们做的还行吗？
0: 不行，和我最厉害的时期比还差得远呢。
4: 也是，那时候的出力真是太强了，性格也很不一般呢。
0: 我性格怎么了吗？
4: 没事，好了，我们也要准备起飞了。

会被尤利这种家伙击中，我的自尊心可受不了这样。无限能量聚合之力。

0: 方，恭喜你，你已经达到了合体蒙卡车神需要的能量。
1: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操纵合体蒙卡车神了吗？
2: 还不行。
1: 为什么？为什么还不可以？
2: 有几个技术上的问题，具体的我之后再和你说。
0: 他果然是在隐瞒些什么。虽然我也听说过很多关于合体蒙卡车神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过。陈峰，所以说，
2: 陈峰的能量值竟然会提升得这么快，要没时间了，要快点找到合体蒙卡车身的秘密才行。

0: 这个不是合体蒙卡车神，这不就是飞行体吗？
1: 是古尔洛先生让你过来的吗？
0: 啊，不是的，是我自己比较好奇。
1: 你不用和我解释，我很清楚那个人的疑心有多重。
0: 但是这个飞行体是什么？
1: 这是13年前在找石油的时候发现的合体蒙卡车神的一部分，它和蒙卡车神合体后会成为强大的天海战神。
0: 天海战神？等一下，你是说这个是发现的？之前不是说要研发吗？
1: 那个不是事实，这个从一开始就是被发现的，我只是把它被破坏的部分进行了修复。
0: 那这个是谁制作的呢？
1: 现在谁都不知道，最关键的是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合体。好不容易了解到的，只有合体后需要多少魔化圆珠能量。
2: 陈峰，我们这边收到消息，海洋能力者正在海边进行训练。
0: 你说什么？我以为他们已经放弃了，等这件事结束回来，我亲自过来试试看怎么合体。
1: 那样是绝对行不通的。
0: 车神，攻！发动魔幻圆珠。

0: 暗影加农，这是你的第一次出击。
1: 能力者的三重聚合。
2: 一红这家伙，我都说了多少次聚在一个地方很容易被攻击。
3: 本来孩子就不喜欢听妈妈的话，
2: 那我就让他好好知道一下不听妈妈的话会有什么后果。神龙加农炮，
4: 来，刀平生光刀击，
3: 加手喷，被骗了，他把我们的视线转到天空中，然后从背后攻击我们。
2: 袁一红，你可没说过要用其他的蒙卡车神呢。
1: 您不是说让我们随便进攻吗？
2: 我只是说让你用那几个蒙卡车神再换个战术而已。反正听不懂话这一点，真是像极了你爸爸。
1: 真是的，妈妈真是一会这样一会那样，真是随心所欲。我不管，加农双头狼，双旋加农炮。
5: 沙暴神鹫，沙暴牢笼。
2: 真是气死人了，他根本就没按照我刚刚教他的做呀。
3: 孩子们不都是这样吗？先避开他们，再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吧。
6: 听说操纵神威马龙的人是初力公主。
7: 你是说初力在那里？
6: 蓝海王大人，听说公主的记忆也恢复了，您要不去见一面？
7: 她已经成为了陆地人，我现在去见她会不会？
6: 蓝海王大人，初力公主向这边过来了。
7: 可恶，可不能被发现，我们躲到那个石头后面。
3: 初力，他们几个是不是太过分了？
2: 真让人生气，真是的，要是我再年轻个13年，这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1: 妈妈，陆地能力团的陈峰出现。

0: 你说什么？
1: 我还以为在珊瑚岛就已经结束了，真是没完没了。
2: 来得正好，陈峰，我要替霍霍奶奶和魏羽凤凰向你讨回之前欠下来的债。
1: 你们现在可对付不了我，但是反正我也是来找你们较量的。哼，暗影加农，让他们看看你的实力。
3: 为了庆祝我们成为了一对，开个简单的派对，大家玩得开心呀。嗯。
4: 哎呀呀，你们怎么看起来这么失望啊？这让准备的人多难看呀。
5: 你有和其他支部联系过吗？
0: 还没，在不知道谁是对手谁是队友的情况下，随意联系他们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5: 那我们以后都要一直像个逃兵一样活着吗？
0: 不，我们有逆袭的机会，只要我们能拿到沙漠基地地下的合体蒙卡车神的话。
6: 哇，真让人难过，都已经是一队了，我们还在沙漠把你给救出来啊！看来你的秘密还真多呀。哼，
0: 好，那我告诉你，沙漠基地地下有合体蒙卡车神，如果能使用它，就可以打败陈峰，把陆地能力团抢回来。
3: 哎呀，这种有用的信息要早点告诉我们呀，我们现在就去拿吧。
0: 陈峰如果守在那里会很难做到。
7: 小主人，这个冲击波是魔幻圆珠的反应。
5: 难道是陈峰和海洋能力者？发动魔幻圆珠，蒙卡车神 GO！

0: 错，就是陈峰和海洋能力者。
1: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现在就去沙漠基地把天海战神拿过来。
2: 也就是说，您现在是要去趁火打劫是吧？
3: 说到打劫，我们蛮酷二人组是世界最强的，别担心。
4: 无限能量聚合之力。暗影加农，黑洞加农炮。
5: 强啊！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的力量。
0: 妈妈，
1: 抱歉，我也只能这么做了。现在按照我之前说的试试。
6: 明白了，远距离攻击，巨龙裂空，抽炼加农炮。
7: 装甲车蒙卡车神，一般的招式对我一点用也没有。
3: 真是这样吗？聚合能力之力，时空加农炮。
4: 哼，再怎么挣扎，你们也赢不了我。无限能量聚合之力。红幻猎龙，回旋双刃。
1: 就是现在，进攻！
8: 重甲散射炮，
7: 巨能击刃。连锁冲击。
8: 结构光电磁场，轻电立场。
4: 这帮家伙

0: 力不行，竟然用人数来凑。暗影加农，去救红幻烈龙。
1: 好的，暗影利刃。
2: 怎么会这样？
0: 那家伙比之前强了不止一点。
3: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获胜的方法只有一个，只有用能力者能量聚合了。
4: 好，齐冰瑶，你也来帮忙。
0: 我上次和你一起试的时候不是失败了吗？
4: 不管行不行，先试试。
0: 嗯。
4: 魔幻圆珠和魔幻圆珠，
3: 能力者和能力者
0: 能量聚合之力。你们不知道都聚在一起很容易被一次性击飞吗？暗影加农，赤袖咆哮。
5: 身体在生锈。
6: 我也是。
4: 妈妈，
7: 都说了不要凑在一起，你看你不听妈妈的话，这会让我很辛苦的。这里我来挡着，你先集中进攻。
0: 哼，还是快点了结吧。无限能量聚合之力。红幻烈龙回旋双刃。
4: 不行，我不能再失去妈妈。巨能天剑
3: 螺旋吹袭，
0: 链锁冲击。
4: 这是替霍霍奶奶。
8: 楚师傅，还你的。
0: 红幻烈龙，拦住！

0: 点小伎俩也想拦住我？连环拳！飞龙德拉，龙牙电光！
1: 伊芙古斯，超声波冲击！
2: 这样下去，基地很快就要塌了。
3: 可恶，怎么就在陈峰不在的时候？
4: 古尔洛先生，你要是投降，我就饶你一命。
5: 但如果拒绝的话，这里就会变成你的坟墓。
6: 黑星皇再度现身。
0: 好像是要投降了，
5: 先下去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古尔洛先生呢？
3: 他和万教授一起逃跑了。
5: 什么？
0: 要我去追吗？
5: 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天海战神，只要能拿到天海战神，那个背叛者之后再抓也可以。尤利，你在这里守着。
0: 等一下，您怎么能自己去呢？我们是一队的呀。
7: 是啊，您也得带着保镖呀。
5: 哼，
0: 合体蒙卡车神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5: 你们自己去看看吧。
0: 哇，没想到沙漠下面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7: 果然是要多开开眼界呀。
5: 那个就是合体蒙卡车神天海战神。怎么会这样？天海战神。
0: 这里有什么吗？难道是有

0: 肉眼看不到的蒙卡车神吗？
1: 尤利，我们上当了，天海战神已经消失了。
0: 什么？这里也没有。赤火超皇，我们分头去找。

0: 无非呀，我猜到你会趁着陈锋不在过来，幸好我手上还有量产型极影骑兵，虽然很抱歉，但是你对付不了我。事情越来越不顺了，联系陈锋，告诉他沙漠基地已经遭到了袭击。是陈锋，请回答。陈锋，请回答。感觉有异常，陈锋没有任何应答。
1: 什么？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2: 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失败了！没有别的办法吗？
3: 虽然还有一个办法，
4: 那是什么？
2: 死亡，处理器就会发射高频波，引起生命感应错误，这样处理器就会判定失去生命信号，解除限制密码。
4: 你愿意冒险吗？我愿意，钢臂魔龙，快去帮红幻猎龙！这个不是合体蒙卡车神，这不就是飞行体吗？受了那么多苦，终于可以拿到天海战神。本来想着只要拿到天海战神，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了，没想到成功和失败。
5: 竟然就在一线之间！大家做得很好，你们赢了。
6: 这都是多亏了海娜和齐冰洋。不对，这都是多亏了我们所有人拼尽全力。那陈锋是被彻底打败了吗？还不知道，除非我们可以亲眼确认，不然还不能掉以轻心。
7: 玄音海豚、怒海玄沙去找红幻猎龙。脆弱不堪的家伙，这和传闻中完全不一样啊！陈锋，快醒醒！陈锋，好像是掉到这边了，在哪儿呢？嗯，我闻到味道了。
8: 是受伤的蒙卡车神的味道，在这边。这么下去会被发现的，也不能不管自己的能力者，没办法了。安营立刃！
9: 哎，危险！急流穿梭！
8: 装甲冲刺！
9: 家伙！你不要那么卑鄙的逃跑！给我站住！陈锋，我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0: 陈峰，睁开眼睛。陈峰，你醒过来了吗？
1: 是谁？是谁在叫我？
0: 我的名字叫做黑星皇。
1: 黑星皇？黑星皇不是那个要毁灭大地，把魔幻圆珠都拿走的人吗？
0: 这句话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我不是想要毁灭大地，而是想要拯救大地，才要拿走魔幻圆珠。
1: 拯救大地？
0: 没错，陈峰，我有一个提议想跟你说。